0: 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行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

0: 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5: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 剧。

0: 点亮。
1: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致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1: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1: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7: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6: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9: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1: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

0: 分布六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 汤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2: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5: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4: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6: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4: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8: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9: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0: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9: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1: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9: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10: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9: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

0: 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1: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3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兴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坐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

0: 金河竹浪，人们起新梁，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风灯之望。
1: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3: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潮，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4: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阔鳍荷花眼，有荷叶鱼、荷叶鸡、五脏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理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
7: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这里是早间开心露露通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丹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今天呢，迎来了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喧嚣的盛夏即将落幕，清爽旷达的初秋款款而来。品味24节气，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8月23日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有躲藏终止之意，代表暑气渐渐消退，喧嚣的盛夏即将落幕， 清爽旷达的初秋款款而来，天空疏朗宁静，田间作物渐次成熟，大地悄然换上了秋日色调，满载希望的丰收时节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1: 处暑，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首府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高温29度，低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24号白天到24号夜间，乌鲁木齐多云天气，高温28度，低温16度，西北风3到4级。午间的时候温度会有所回升，但是早晚温差比较大，还是希望大家在早晚出门的时候呢，注意稍微多加一件衣服，比如说现在这会儿出门。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都不错。目前的市区有一段啊，要向大家关注一下，北京中路啊，辅道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有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20.8公里每小时。那除此之外呢，整个的市区道路啊，这会儿显得是非常的平静的。大家这会儿已经出门了吗？有最新路况可以随时分享，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2: 心连万家，声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 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949开心路路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截至8月19号，霍尔果苏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口岸过货量超过1000万吨，跨境物流通道运行态势良好。8月18号，和田明丰且末若羌二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完成了首座机塔的吊装封顶，标志着该南疆超高压输电工程正式进入到铁塔阻力施工阶段。8月22号，新疆首个卫生健康领域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慢病防治项目在乌鲁木齐启动，将依托数字技术构建冰地协同的慢病综合防治新体系。目前呢，新疆已建成13个国家级、12个自治区级慢性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汇集800余万常住人口，有效提升区域慢病诊疗的防控水平。8月21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三人制篮球比赛正式开赛，赛事将会持续到8月25号。近日呢，阿拉泰地区气象局发布了2026年秋叶观赏预报，明确9月15号到10月5号为当地秋叶的最佳观赏期。
3: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4: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 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3: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5: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1: 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身边事儿。今年一到七月，新疆民航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客流涌动，货流畅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6: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3272.2万人次，同比增长6.9%。全疆各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39条。在国际网络方面，航线覆盖20个国家、25个城市，国际中转旅客同比增长27.1%。作为新疆民航核心枢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一至七月完成旅客吞吐量达1746.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位列全疆第一。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旅客服务部直机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杨静告诉记者，
7: 目前机场运营航线293条，全面覆盖国内京津冀、长三角、成渝、中原等核心经济圈。
6: 新疆暑期旅游热度攀升，各地支线机场，特别是喀纳斯机场、吐鲁番机场等新疆热门旅游机场，采取加密季节性航线、新增旅游包机、打通航空加旅游快捷通道等方式，进一步吸引了游客优先选择航空出行。新疆机场集团营销服务委员会战略创新业务经理王瑞峰，
8: 全疆支线机场整体增速亮眼，多点突破。南疆和田、昆冈机场客流突破100万人次，阿拉尔机场暑运单月客流再创历史新高，干支联动效能持续释放。
6: 新疆航空货运同样跑出加速度，一至七月，全疆货油吞吐量突破23.2万吨，同比增幅高达10.4%。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喀什莱宁国际机场、阿克苏红旗坡机场货运量位列前三。
1: 今年的一到七月份，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对外贸易呈现稳中有进、韧性增长的运行态势。其中呢，公司自主品牌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590列，货值及带动进出口贸易额约101.2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82%。来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发回的报道。
9: 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作业区内一派繁忙景象，一批批货物搭乘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前往中亚、欧洲。深耕中亚货运市场十年的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今年已通过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代发货物超1000箱，数量同比增长20%。公司工作人员努尔沙武列·奥穆尔，
10: 中欧中亚班列运输优势明显，能运载的货运品类丰富，比海运速度快，比空运成本低，去年主要以百货、服装类产品为主，今年在汽车制造及零配件等高附加值货物方面做了扩充。
9: 作为新疆本土自主品牌班列，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自2023年12月运行至今，已开通6条线路，通达亚欧9个国家。为保障班列高效通行，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依托智慧口岸建设，深化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实现换装、查验、放关无缝衔接。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生产调度员马小刚，
11: 我们还将持续优化编组作业流程，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不断释放运输潜力。
9: 随着通道优势不断释放，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一至七月，公司自营及代理进出口额达到63.26亿元，同比增长12.83%。依托班列、国际公路、货运航班以及1039市场采购平台，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44.52亿元。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徐应辉，
12: 今年我们将持续做优天山号品牌，巩固天天班常态化开行，优化去回程货源结构，强化国内产业带集货，拓展回程大宗商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打通东联西出供应链，力争完成中欧班列开行1000列，进出口贸易额110亿元。
1: 近日，哈密穗丰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新能源加绿色智慧储粮释放改造项目全面投入了运营，这个项目呢也是全疆首个光储一体化智慧粮库。来听哈密台记者田玉 郭子毅发回的报道。
6: 哈密穗芬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绿色智能储粮改造项目总投资830万元，是全疆首个实现粮库区域全覆盖的光伏发电、储能调峰、智能温控、绿色充电、一体化智慧储粮项目。公司副总经理傅娟告诉记者，项目以清洁能源全面替代传统式电，大幅降低了库区用电能耗与运营成本。
13: 我们的项目配套建成500千瓦分布式光伏系统，1145千瓦时智慧储能微网，打造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清洁供能体系。项目呢，年均发电量可达90万度，可覆盖库区的仓储作业、办公运维等全场仅用电需求，实现用电自给自足，每年富余电量约42万度。
6: 傅娟介绍，项目通过智能管控系统，有效解决了新疆高温干旱地区储粮能耗高、损耗大、管控难的行业共性问题。

0: 填补了全江规模化、一体化绿电储粮的示范空白。
1: 构建起低碳环保、稳定可靠、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储粮体系，实现储粮安全、节粮减损、生态环保、经营增收的四大效益同步提升。
2: 我区市场监管部门统筹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线行动、婴幼儿辅助食品安全监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全力守护一老一小舌尖安全。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商超、连锁药店，对保健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开展专项检查，并向消费者普及保健食品购买须知。乌鲁木齐市民江春林
4: 学到了很多辨别知识，懂得认准正规标识，理性消费。
3: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经营安全监管处干部热纳阿布列兹介绍，在选购保健食品时，消费者要注意包装上是否标注了一个蓝帽子样式的保健食品标志。
5: 选购保健食品的时候，主要是要看它是否有蓝帽子，蓝帽子下面会有注册号，辨别它是否是保健食品。
3: 此外，针对保健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监管薄弱等突出问题，我区精准施策，拔项监管，通过实地排查，倒逼经营主体规范经营，同时配套出台加强保健食品和婴幼儿辅助食品监管、临近保质期食品监管、食品生产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管理等制度文件，构建起全链条常态化监管体系。
6: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8: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7: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8: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7: 2026，949与你
9: 一路同行，
10: 温暖相伴。

早间的8:45，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来看一下前途无量一大早的问候，他说早上好丹阳，东大梁西街出发，途经翠泉路、东泉路、红山路、新兴街、西红星路、万盛大街、维泰路、庐山街，再到海虹国际，一路都是畅通的。周末早上的福利大家算是赶上了。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通过大数据也看到了，目前整体道路的通行都非常的平静啊，也代表着大家现在在路上的好心情啊。有好心情也可以随时来分享，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天的天气预报。全江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天山北坡、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巴州等地呢会有小雨的天气，高山区为雪。那另外呢，伊犁河谷山区、亳州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南江盆地东部呢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啊，阵风7到8级。南江盆地部分地区会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另外，高温天气的预警，巴州南部、东江部分地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吐鲁番市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40度以上。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风力3级，转西北风4到5级。

0: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1: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0: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2: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3: 早间开心路路通，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身边事儿。八月呢，我去各地的桃子、新梅等特色林果迎来了丰收季节，果农们忙着采收，一片丰收的景象。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这两天，昌吉市中晚熟桃子大面积成熟，进入采摘销售旺季。在昌吉市三公镇二公村的长青蟠桃园里，一个个各大味甜的蟠桃、油桃和水蜜桃硕大红润挂满枝头，农户们忙着采收的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昌吉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干部克西克达拉斯金胡瓦告诉记者，
5: 目前我们昌吉市的桃子种植面积是1424.7亩，采摘销售期会持续到中秋节前后，亩产达到900公斤，亩均效益1.35万元，预计总产值在1900余万元。
4: 在伊宁县吉里雨子镇敦买里村北山坡林果种植基地，这里种植了10多个新梅品种，眼下正值新梅的集中采摘期。新梅不仅畅销上海、江苏、浙江等国内市场，还远销哈萨克斯坦、老挝、泰国等地。种植基地负责人唐泽林，
6: 单个种能达到80多100克，它的含糖呢得达到23%-25%。
4: 阿瓦提县恐龙蛋杏梨也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包装，忙不停。恐龙蛋杏梨果肉饱满，汁水充足，酸甜爽口，深受各地采购商和消费者青睐。收购商田陆群：
7: 这里的地理环境优势，种出来的杏梨品相和口感佳，市场反应非常不错，今年整体产量跟品质更优，我们大量收购，将统一冷链销售广州、厦门等各个城市。
3: 为确保新疆瓜果新鲜出疆速达全国，各快递企业通过驻村设点、集中收寄、专线直配、全货包机等举措，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保障。来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发回的报道。
8: 在乌鲁木齐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琳琅满目的新疆特色鲜果吸引大批游客选购，现场打包邮寄、及时寄递的便捷高效服务，让游客可以轻松把新疆美味带回家。吉林游客景立伟告诉记者，
9: 现在快递特别方便，你要求空运就空运，你要求陆运就陆运，那我们这也买也不少，所以说也得往回寄。
8: 便捷的上门揽收服务也极大便利了本地果品商户出货发货。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商户李占文，
10: 先发个100-200件不成问题，东北、广西、海南、广东报好单以后，人直接都发到，及时的很。
8: 针对旺季寄递需求，新疆各大快递企业主动下沉至批发市场和果品集散地，增设临时揽收点位，安排专人驻场值守，提供全天候打包、揽收、直发服务，最大限度压缩中转时长，保障鲜果新鲜度。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机场揽投部负责人刘飞，
11: 大概每天可能达到1000件，是每天安排的我们的驻守人员，然后在市场进行10个小时的揽收，然后每日把这个水果然后当天发出，然后保障我们的新鲜的水果进行出疆，然后基本上全国72小时全部都可以送达。
8: 从6月起，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全

0: 面启动原产地鲜果集货运输模式，全疆各地的蟠桃、小白杏、哈密瓜、无核白葡萄等特色鲜果统一归集，集中分拣，航空直发。企业依托日均一架次全货机、300多架次散航的航空运力，全力保障鲜果出疆。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天山航空转运中心负责人崔有明告诉记者，企业日均发运量达到200吨左右，目前累计发运水果1.5万多吨。
1: 我们开通了农产品绿色通道，快进快出快配优先装机，可以实现全国236个城市次日达。
2: 亳州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修复、综合治理与智慧管护各项工作，让爱比湖湿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生态底色愈发鲜亮。来听亳州台记者四国会田晶晶发回的报道。
3: 8月下旬，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草木繁茂，水鸟翩跹。过去保护区主要依靠管护员徒步巡查，如今无人机空中巡航搭配地面定点巡护的立体化管护模式全面落地，湿地巡护效率与精细化管护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管护员巴音查汉：
4: 重点观察治理的植被长势情况，预防病虫害带来的植被干枯、见烧等情况。经过这些年的生态保护，目前植被长势情况良好，来治理栖息的鸟类也明显增多。
3: 近年来，亳州常态化实施生态补水、植被修复、沙地治理等多项生态工程，持续修复爱比湖湿地生态环境。如今爱比湖分水期水域面积稳定在400至600平方公里，植被覆盖率达到35%，区域分沙危害得到有效遏制，生态调节能力不断增强，水域条件逐年优化，植被资源愈发丰富，吸引大批候鸟前来停歇繁衍，多种国家珍稀保护鸟类频频现身，种群数量逐年上涨。金河县爱比湖观鸟志愿服务队队长田向东：
5: 我们主要在爱比湖湿地的范围内做鸟类观测和鸟类监测、生态巡护、野生动物的救助，还有做线上线下的鸟类知识科普。我们在这几年的观测中发现有新的鸟种在爱比湖栖息，这也见证着爱比湖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的。
6: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今天早晨大家出门还早吗？现在都在哪儿呢？啊，在哪里收听广播？可以来互动一下。子健骑行的问候我收到了，不可说呢。哎呦，这条消息要重点给大家提醒一下。现在西山隧道内，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往四道岔的方向啊，最左侧车道有一辆是车辆故障了吗？停在隧道内吗？请后方的车辆一定要提前避让一下啊！现在西山隧道内由东向西的方向左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请后方的车辆注意避让。隧道内的视线不太好，无论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想办法先离开隧道啊。出了隧道之后啊，到一个视线比较清晰、比较宽阔的地方，然后再进行处理啊，否则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当然，也希望后方的车辆啊，一定要提前避让。关于这个事故的位置，我们也会通过指挥中心来及时反馈一下啊。再次提醒一下，现在西山隧道内东向西的方向最左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请后方的车辆一定要提前避让一下。

天各地的温度呢都有所下降。在昨天下午的16:21呢，新疆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从昨天夜间到26号的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昌吉回族自治州、喀什地区、克州，还有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山区局部地区呢都会有暴雨的天气，累计降雨量20到50毫米，上述区域呢出现短时强降水的可能性都比较大，还有呢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都比较大，发生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都比较高，一定要加强防范的工作啊。如果是这个周六周天大家有上述的出行计划的，尤其是自驾出行到山区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注意当地的天气预警啊！如果收到了一些紧急的天气预警的信息，一定要抓紧时间离开一些山区，包括呢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注意出行的安全。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大家早上好，我是丹阳，稍后的北京时间9点到10点早间开心路路通，我们继续。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参加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
2: 路路通。
1: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3: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消费满188抽蔚来 ET5T 汽车使用权，数码 3C 满6000减1000，餐饮5折起，黄金至高客减180元。8月28日，不见不散。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7: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福利，注册中油浩客驿站 APP， 绑定车主信息，每月免费领3张10元汽油券，满200元可用，加油省钱别错过。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6: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问候所有早起听节目的你们，大家都还好吗？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3号， 今天星期天，今天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到了处暑这个时候啊，要不就是三伏天要结束了啊，暑气开始消退了，酷热的天气已经到了尾声了，天空也变得高远湛蓝了起来啊。 秋风轻轻的吹拂，到了早上这份吹到身上的时候会有一点微凉的感觉，大家感受到了吗？所以到了这个天气啊，早晚温差都比较大，要注意啊，然后防秋凉，适当的增减衣物，同时在饮食方面啊，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润肺生津的食物，比如说银耳啊、百合啊、梨啊、山药等等啊，辣椒啊，生姜一些辛辣的食物啊，适当少吃一些， 而且要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早上好，我是丹阳。 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幕， 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啊，也感谢我们的冠名伙伴。 这会儿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路上的朋友来随时分享路况信息。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白天是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 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 风力呢是3级转西北风4到5级。 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在昨天下午啊，新疆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是从昨天夜间一直持续到26号啊，山区，尤其是在高山区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而且呢发生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都比较高，所以呢这两天如果是 自驾出行在外地的朋友啊，尤其在山区的朋友一定要加强防范的工作啊。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的方向时速是29.3公里每小时。除此之外啊，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也是很平稳啊，状态非常的好。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来分享一下您看到的啊，明说我曝光一辆车吧。 有一辆新AT9143， 点一下你的名字啊，实现强行变道不打灯，变道打个转向灯嘛，好不好啊？马晶说丹阳早期向原双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大张说一大早听到了我的声音很开心， 我看到你的留言也很开心，目前呢长沙路啊车辆很少啊，可以保持正常的通行。希望大家来帮我跟进一下，因为在15分钟之前，有一位热心的朋友跟进了，说西山隧道内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往4道岔的方向，左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这会儿离开了吧，应该他现在 是否已经离开了？后方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啊？大家来通过发文字信息或者发语音微信帮我来反馈一下。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九四九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处暑开始之后，酷热的天气进入到尾声了。在养生方面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这个早睡早起，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尤其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比较疲乏啊，可以小憩30分钟，缓解秋乏。适当的户外运动啊，这会儿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了，包括晨练或者是户外骑自行车等等啊，温和的运动很适合现在这个时间啊。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啊，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幕，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啊！大家早上好，我是丹阳。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大家可以发送美好的故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把这首许巍的《时光》送给所有啊正在享受周天美好时光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气象的预警，和田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9点发布了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啊，和田各地将会出现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最小的能见度呢会在1000米以下，阵风会达到5到6级，要加强防范的工作。如果是最近啊，大家有出门到和田旅游的，或者是和田本地的一些车友朋友啊，要注意这个沙尘暴的黄色预警的信号，持续呢会在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和田当地都会出现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要加强防范的工作。另外呢，自治区气象台在昨天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未来3天呢，北江西部、北部、南江西部、巴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都比较大啊，上述局地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的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那另外呢，未来3天北江大部啊、南江西部、东江等地风口风力都比较大，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地区会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需要防范风沙天气对农牧业、交通等带来的不利的影响。这首歌来自于陆先生乐队带来的《一场雨落下来要多久》。约定。

0: 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2: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3: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4: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3: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4: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3: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0: 949949，报个路况，河滩路，从南向北，从华林立交到河南路立交，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现在整个河滩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从华林立交啊一路向北啊，道路通行都是非常好的。这会儿呢，我也看了一下现在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市区有两段道路啊，目前车稍微多了起来，尤其是比10分钟之前，目前呢，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8.7公里每小时。沧王沟北路呢，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29.8公里每小时啊。除此之外呢，整个的城市快速路，你看，河滩路，南北方向以及东南西北各个环线，城市快速路还有阿拉泰国高架，机场快速，现在整个的流量都是失充的啊，这个地图当中看到的全都是绿色的线条啊，就说明现在整个的流量都非常的适中。大家这会儿应该还都没出门呢，是吧？当然有很多营运的司机师傅已经在路上了啊，也向你们问一声早上好。另外呢，大橘说我看到一辆车是刹车灯一个都不亮，提醒一下他。好，新 A1Y556，新 A1Y556 啊，你的刹车灯都不亮啊。不只是后方的车辆啊，不知道你是停还是走啊，有一点儿不太安全。其实对自身来讲啊，大家在出门之前也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整个的车的状态怎么样啊，让这个后尾灯该亮的都要亮起来，刹车灯该亮的也都要亮起来啊。

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幕啊！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同时呢，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啊！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今天已经到8月23号了，再过一个多月就到中秋佳节了。今年的中秋节啊，大家可以着手挑选月饼，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我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从企业的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是非常完善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来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1: 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声音。
2: 主持人早。
1: 早。
2: 河滩路辅道，由北向南上人民路立交桥那个路口，一辆直行道右转的货运厢式货车，和正常直行的网约车发生刮擦。
1: 嗨，他说的是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在人民路辅道这儿，应该是有一辆转弯的小型的这个厢式货车和一辆直行车辆发生了刮擦的交通事故。哎呀，知足常乐的语音。
3: 上车就是九十九，上车就要爆了炮。
1: 嗯，
3: 音乐啊，早上好啊，好久没听到那声音了
1: 啊。
3: 打卡先走，今天周天。
1: 好的。
3: 去趟完了，阳光明媚。从闽东区县立那个保安街，然后到。
1: 上
3: 山河立交桥，然后到卡子湾一路畅通。祝大家路路畅通，天天开心。祝九十九节目越办越好，一路畅通。
1: 收到收到，知足常乐。现在呢是从闽东区下河滩往喀什路立交桥的方向啊，这个位置的最新路况消息继续来跟进一下。哎，又来了一条。
3: 上车就听九十九，上车就要报路况。
1: 对
3: 呀，早上好啊，周末快乐。
1: 早
3: 呀。打卡签到啊。
1: 嗯。
3: 从闽东区县区走的京津高速卡子湾一路畅通。今天周天了，祝大家路路畅通，天天开心。
1: 收到收到。
3: 祝各工作人员工作顺利，万事如意。祝九十九一路畅通。
1: 难怪知足常乐呢，面面俱到啊。谢谢谢谢啊！现在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我们重点来看一下。现在，苏州东街辅道，就是肿瘤医院的地面道路上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目前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啊，车辆微多啊，时速呢可以控制在28公里每小时左右。另外呢，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啊，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6.9公里每小时。哎，这是迎宾路和中亚北路的这个路口啊，方向呢，其实大方向应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了，往那个迎宾丽舍的方向，和中亚北路那个路口，目前它是施工作业是不是啊？施工作业结束了没有？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因为我看到了大数据，也就这一段儿。有一节出现了一小段红色啊。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幕啊！早间开心路路通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啊。
4: 天空，天空你在哪？离我好近又好远。

0: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1: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0: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2: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早上好，我是丹阳。燕子说刚才我提到的那条道路是没修好哦，中央北路彩门到安苑路这段还是在修路，他说我刚刚经过安苑路，目前还在修路当中。难怪呢，其实最近啊，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个安苑路东向啊，一路呢往那个方向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吧，中央北路彩门路口这儿啊，目前速度是比较慢的，施工作业还正在进行当中，进行的程度怎么样了呀？过两天孩子们要开学喽，施工作业要抓紧时间啊。那个坚持到底说丹阳早，周末愉快，收到森林木子的打卡报道，我也收到了，谢谢谢谢。

向默然问一声早上好，早早早，子健骑行早上好。给大家说件事儿啊，好消息，乌鲁木齐大西门华斯裘皮城六楼皮草保养中心开业了，清洗改款改色仓储定制一站式的服务。本月呢还有超大的福利，原价499元的皮草清洗仅19.9元，399元的雾化消杀只要9.9元。买皮草来华斯，养皮草还是要来华斯哦。稍后的时间段里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高温29度，低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昌吉呢是晴转阵雨，32度到16度。石河子多云转阵雨，32度到15度。奎屯阵雨29度到15度。克拉玛依阵雨转多云，26度到16度。伯乐多云，24度到15度。伊宁阵雨转多云，23度到16度。塔城多云天气，28度到14度。阿勒泰呢是多云，25度到12度。东江哈密晴转多云天气，35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37度到27度。南江库尔勒多云，34度到22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24度到15度。阿图什阵雨转晴天，32度到16度。喀什多云转晴天，33度到18度。和田呢是多云转阵雨，27度到21度。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转阵雨，高温29度，低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处暑来临，暑热渐退，天气由热转凉，昼夜温差随之拉大。饮食上多食用新鲜果蔬，少食辛辣刺激、油炸食品。秋高气爽时节，不妨适度增加户外运动，坚持运动健身，保持豁达舒畅的身心状态。
2: 今天呢是处暑节气啊，处暑节气之后，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暑气开始消退，酷热的天气也接近尾声了吧，天空也变得更加的高远湛蓝了起来。今天出门感觉到很舒服，出门太早的朋友会觉得有点凉意啊，适当的增减衣物。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心想事成说丹阳早，从维斯特上西环高架再到融合城，目前呢是一路畅通的哈。燕子说我刚才看到了那个中亚北路彩门门口的挖掘机，目前还在施工作业呢。25号应该有一些小朋友们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该开学了另外呢到了8月31号、30号各个学校也都开始报到上学了。他说现在汽车队小区门口啊，看样子还得早出门，不然有可能会迟到。所以呢享受了一个惬意的假期生活的一些朋友们，尤其是在学校周边啊，从下周开始大家要开始逐渐的调整自己的生活作息，跟同学们一样啊，也要逐渐的适应啊即将开始的早晚正常的高峰的这种时间段啊。大家都在路上吗？有最新的路况可以来随时分享啊，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年轻是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最近呢有很多要去南山游玩的朋友啊，那南山其实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还不错啊，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天山大峡谷啊，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高温23度左右，低温比较低11度啊。上山的朋友啊，一定要稍微多穿一些。像新疆交投集团啊，乌拉坡北、乌拉坡南收费站是通往南山景区的必经之路，眼下呢也是出游的一个高峰期，每到周末的节假日，车流激增，有不少司机呢为排队领卡、交卡而头疼。目前呢，这两个站啊已经开通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出发之前呢你可以微信先搜索星翼畅行，点击小程序手机加，完成你的车辆绑定，途经站点的时候啊，这个入口这个标志啊将会自动来识别抬杆的，出口扫码快速缴费，全程呢是不需要取卡，而且是零等待，畅快通行。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呢通过微信搜索星翼畅行，注册手机加，把更多的时光留给路途当中的美好风景。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幕，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大家早上好，我是丹阳。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120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上车就听949，下车就要报路况。山羊早上好，
1: 子健骑行好。
0: 秋实路华瑞街今天的车流稍微多一点，因为新大新生报道啦。
1: 各高校最近已经进入到了报道期了，对吧？新生报道可能还得一周。东子说这么好，一听说马上开学，我就想起了我的小的时候，在快开学暑假作业还没做完，然后快开学使劲补作业的画面。现在的孩子们都不是这样了，告诉你们。 AL 说早上的这个女生是谁？是我。早上好呀，我是丹阳。对，他说许久没有听到早间的节目了，给我点赞，谢谢。就喜欢你，对你就是那么的好奇。近日呢，阿勒泰地区气象台啊发布了2026年秋夜观赏预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据说最佳的观赏期为9月15号到10月5号。今年呢，受到夏季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啊，阿勒泰地区林木生长的周期加快，秋叶转黄的时间较常年整体是提前了大概一周啊。今年阿勒泰秋色呈现呢，明显的是海拔梯度的特征啊，海拔1800米以上的区域，比如说喀纳斯湖周边的山顶、禾木村后山观景台啊，最佳的观赏期在9月初到9月中下旬，其中呢9月10号前后是拍摄雪山和金黄林海同框的一个最佳的时间段。海拔1200米到1800米的区域包括喀纳斯三湾、禾木河谷、科克托海、额尔齐斯和峡谷，观赏期呢集中是在9月中下旬到10月初。9月20号左右，喀纳斯湖畔的白桦林要进入到观赏的全盛期了。那另外呢，海拔800米到1200米的区域包括五彩滩、俄德克红叶林、红叶沟，观赏期可以持续到10月中旬。同时呢，国道331线阿勒泰到清河公路沿线看白桦林和这个杨树林交错的景观也会持续到10月上旬。气象部门呢也建议啊，游客按照海拔从高到低依次来追寻秋夜的景观，并且错峰出行。在早间开心路通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隔壁老樊的一首《初秋和你》，秋日的美景就这样徐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能出门走一走的，多出门去感受一下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另外呢，气象部门也要重点提醒一下，因为9月到10月啊，阿勒泰地区的昼夜温差比较大，会超过15度，山区早晚的温度呢也可能会降到0度左右啊，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温的工作啊。好的，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幕，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稍后的北京时间10点到11点啊，假日版的节目依然由丹阳为您主持。大家的路况可以继续发送，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北京时间呢10:03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会儿大家在路上了吗？一个清新畅通的上午的路上生活，大家赶紧来体验一下。接下来的10:11。

0: 点啊，依然是由丹阳为您主持啊，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最新的路上信息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啊，目前整个市区道路通行情况，现在东大梁西街啊，有一段北向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3.3公里每小时，就是呢，它的起点呢是从就是自治区气象局这个路口开始，一路呢大方向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经过百姓幸福院27、37啊这个位置，现在整个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3.3公里每小时。迎宾路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4公里，中亚北路和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3.6公里每小时，这是施工作业啊，还没有结束。哎，我来看一下他的路况消息啊，他说米东往富康方向目前呢出城方向是一路畅通的，收到。子健骑行的问候我也收到了，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啊。
1: 直行经过第一路口，
2: 49报的路况，
0: 你说
2: 一山四道岔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上那个高速的口子中间车道有一个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碰撞，这火车的量有点大。
0: 有一个事故的位置我要再来听一下。
1: 直行经过第一路口，
2: 49报的路况，西山四道岔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上那个高速的口子中间车道有一个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碰撞，这火车的量有点大。
0: 哎呦，现在西山四道岔这儿啊，是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往那个 G30 连霍高速的那个口子这儿啊，是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而且还有一个车体比较大的公交车。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路上状况其实是整体是比较好的，天气好，然后车辆也比较少，所以呢更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啊，然后要这个认真开车，不要分神，同时呢车辆这个比较少，大家车速啊也不要超速了，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跟前方的车距还有车速一定要保重啊，这个安全行车非常的重要。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其实整体都不错，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风力3级转西北风4到5级。那另外呢，新疆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未来3天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巴州山区等地呢降水量累计都比较大，上述地区呢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势灾害。那另外未来3天呢，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风口风力都比较大，南疆盆地、东疆局部地区会出现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同时呢，今天啊我们在早上也收到了和田气象台发布的沙尘暴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和田当地啊从今天白天到夜间会出现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最小的能见度啊会在1公里以下，阵风5到6级，要加强防范的工作。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8月23日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有躲藏终止之意，代表暑气渐渐消退，喧嚣的盛夏即将落幕，清爽旷达的初秋款款而来。天空疏朗明净，田间作物渐次成熟，大地悄然换上了秋日色调，满载希望的丰收时节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互动。东升说他是从西山紫禁城到金源贸易城，金源贸易城一路畅通，用时13分钟。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哎呦，有一段节点，这是雅森隧道。从西山高架下来之后啊，北向南的方向啊，然后呢还没到雅森隧道开始，一路快到火车站的大盘桥，现在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非常堵车，应该是有一个特殊的节点，所以呢现在在现场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帮我们跟进一下。目前整个的西山高架出来之后啊，往雅山隧道的方向是在上层隧道还是下层隧道呀？现在情况是什么情况？目前是整个城市道路当中啊比较拥堵的一个位置。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堵点啊，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方向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南门方向过来啊，和新华南路的那个交汇路口啊，目前呢流量会稍微有点大。除此之外呢，中医院的周边，目前呢五一路的整个的它那个单行道，还有呢黄河路的，尤其是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流量都比较大。这是自治区中医院旁边的一段流量。另外呢，除此之外呢，还有整个的苍王沟路。苍王沟现在是苍王沟南路，从清风路到十二中这个路口，目前呢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也比较大。这早上一看到就是现在刚刚出门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在哪儿呢啊，把你所在的位置的最新路况来反馈一下。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呢，目前帮我们跟进的是也是这一段，首先是西外环的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雅山隧道啊是上层隧道还是下层隧道，帮我们来跟进。苍王沟中路呢，从雅山中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0公里。还有呢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3公里。

我已经看到了天涯的跟进说，雅山隧道的上层隧道现在堵车非常的厉害，应该是北向南的方向，但是他还没有看到前方的节点是在哪个位置啊，原因不太清楚。那现在下层隧道是不是能够好走一些？也希望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啊，目前正在雅山隧道的下层隧道往其他路出口方向的一些车友们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如果上层隧道堵车的话，现在下层隧道能不能好走一些啊？罗健呢帮我们跟进了一下，说现在米东大道轻工学院门口的红绿灯目前坏了，有故障。越是遇到故障的车辆，越是考验大家文明行车的时候啊。如果是路口已经堵车堵得很厉害了，所以呢在路口后方的车辆还是要耐心的稍微等待一下，否则如果是这个红绿灯失去控制了，然后大家的车辆再都一股脑的都堵在了路中间，这个路口的道路通行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再来定位一下，这个红绿灯的位置是在米东大道轻工学院的门口，目前红绿灯是坏的。交通热线周末版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的。今年中秋大家可以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非常的完善，主打那个中秋的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来积攒下了非常不错的口碑哦。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张辉也帮忙跟进了，现在雅山隧道的上层隧道是有事故，目前呢交警在现场，所以呢造成了现在雅山隧道整个北向南的方向后方车辆从西山高架过来之后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拥堵。嗯，两车的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应该是受损是比较严重的，自行移开应该是比较困难，交警在现场，拖移车辆救援车辆应该也在后方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待一下。从远端过来的西外环过来的西山高架过来的一些车友们啊，抓紧时间能选择走下层隧道的咱们走地面隧道啊，走下层隧道。

0: 越漫长，
1: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0: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1: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0: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1: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西外环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现在压力是越来越大呀。我看到了整个西外环从西山高架开始往那个雅山隧道的方向上层隧道啊，现在已经堵得是满满当当的啊。刚才的颜色还偏红色，现在已经红到发紫了。现在整个的西外环，这段的堵点呢，也是此时此刻周末的早上最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段，所以呢，再次提醒一下，目前呢由西山高架过来的一些车友们啊，如果是可以选择，比如说避开。

0: 开，从西站高架啊前往华林立交的方向接到走河滩路，或者是远端啊西环高架的一些朋友啊，然后呢，反正能走上层下层隧道的，大家就千万不要走上层隧道。目前呢，事故处理还正在进行当中啊，交警也已经到现场了，目前已经在现场的朋友还可以帮我们继续来跟进一下啊，目前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所缓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河滩路现在也有了一个节点，河滩路呢现在主要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我看看啊，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桥的方向啊，目前整个的主辅道车流量呢现在稍微有点大。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段主要是市区道路的堵车，现在整个的新华南路周边，有龙泉街周边往那个其他路方向啊，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周边，目前呢也是有一波车辆的缓行，流量比较大。那刚才呢我还看到了河滩路上三桥这个位置啊，目前呢流量也比较大，主要是辅道。辅道呢其实从三桥桥面上，由于道路通行的变化啊，不能在这儿掉头，有一些车辆啊可能要在这个位置要直行，所以呢通行的新变化，也希望呢更多的车友们啊一定要多适应一下啊，多注意关注一下道路地标和空标的最新的设置。市区道路通行呢还有一段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从清风路到十二中仓房沟中路啊，目前呢是有所缓解的啊，目前主要是在十二中这个十字路口这儿车流量稍微有点大。除此之外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整体都是比较好的，大家都在哪儿呢啊，最近路况可以继续跟进一下。童话说了，说雅山隧道上层隧道右侧的事故车辆正在拖移啊，目前拖车也已经到现场了。听语音。
1: 949949，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想问一下，西外环在火车站这个方向上，为什么高架桥上这么堵？
0: 非常堵，
1: 整个就堵死了。从雅山隧道出来，北向南就桥上全堵死了。
0: 是的。今天其实在十几分钟之前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啊在提醒大家，由于雅山隧道的隧道内啊上层隧道是有一个追尾的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受损应该也是比较严重的，没有办法自行移开，所以呢现在整个的从西山高架啊北向南的方向经过雅山隧道的上层隧道往那个乌鲁木齐这个火车站的方向，目前车辆压力非常的大。但是童话已经帮我们跟进了啊，拖车现在正在拖移事故车辆呢，交警现在也在事故现场，相信啊后方的车辆应该也会很快的得到释放。事故车辆呢是在最右侧车道啊，建议如果是已经在拥堵位置的一些车辆们啊，尽早的去站左侧车道来通行。最新的事故跟进啊，我们也将会随时来给大家来做介绍。赵辉说了，下层隧道不堵，大家可以走一下雅山隧道的下层隧道啊，上层隧道目前堵车非常的严重。

0: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1: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0: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1: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有得下载，到时候就调价，那个在那儿住，有辆车在那停着，一个老汉拿着手机在晃来晃去，也没打招呼，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没地道。
1: 楼下这个消息，过后我再反复听一下，是苏州路桥下，是吧？是指河滩路吗？杨勾勾反映了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垃圾清运车。他说，感觉在路上有抛洒垃圾，速度又很快，连闯三四个红灯，天天路上都是这样。他拍下了照片给我们，你再把路段和照片都拍清楚发给我们一下，我们也跟我们的那个管理部门反映一下啊。垃圾清运车在路上也不能抛洒垃圾啊。大家的路上消息啊，可以继续来发送啊，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会儿呢，西外环北向南方向的流量比刚才好一点了，其实是好一点了，但是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依然是从西山高架开始往雅山隧道的方向，上层隧道受到隧道内事故的影响啊，目前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但实际上随着这个事故车辆被拖移啊，然后呢交警在现场的疏导，目前呢流量会逐渐的释放当中的，后方已经排队的一些车辆们啊，大家注意减速慢行，不要着急，好吧啊。另外呢，如果是有条件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从西山高架来的一些车友们，也可以选择走华林立交下河滩，然后进入这个咱们天山区的方向、沙区的方向，或者是可以走雅山隧道的下层隧道，雅山隧道的下层隧道。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个是翠泉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6.7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是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的方向，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红山路呢是从途大高速公路的辅道啊，就是河滩路辅道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速度是23.5公里每小时。苍王沟中路，哎呦，刷新掉了。苍王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时速是26.1公里每小时。稍后的时间段里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谢谢张辉啊，一直在帮我们跟进雅山隧道上层隧道的事故情况，目前的事故车辆都已经拖移了啊。另外也提醒大家，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的时候啊，推荐大家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啊、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的福利，机会多多啊！全江各大门店均可以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啊！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

我们来关注一下处暑节气当天啊，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首府乌鲁木齐呢，今天多云转小雨，高温29度，低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昌吉晴转阵雨，32度到16度。石河子多云转阵雨，32度到15度。奎屯阵雨，29度到15度。克拉玛依阵雨转多云，26度到16度。伯乐多云天气，24度到15度。伊宁阵雨转多云，23度到16度。塔城呢是多云天气，28度到14度。阿拉泰多云，25度到12度。东江哈密晴转多云，35度到19度。火州吐鲁番也降温了，多云天气，37度到27度。南疆库尔勒多云，34度到22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24度到15度。阿图什阵雨转晴天，32度到16度。喀什多云转晴天，33度到18度。和田呢是多云转阵雨，27度到21度。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的天气，高温29度，低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

的听众小叶的打卡报道我收到了，他说丹阳早早早早，这会儿都该说上午好了。振华说看到一辆大货车拉了一个集装箱，一路那个铁皮房子的垃圾都吹到了路上，这个车牌信息全不全，这个信息我们把它留下，也跟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反映一下啊。它定位的位置是在东二环八道湾附近啊，也不再沉迷，就是像有一些货车啊，如果是拉货物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货物捆扎紧啊。一路上抛洒这种货物或者抛洒垃圾，对于路上行车啊会造成很大的隐患啊。这个问题我们也将会通过帮您问的平台发给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啊。再来看一下这会儿整个的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尤其是雅山隧道好多了是吧，整体还可以。雅山隧道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啊，上层隧道的交通现在释放的还挺快的啊。目前整个的雅山隧道的上层隧道由于事故车辆的移开，交警在现场的疏导，现在整个北向南的方向啊，流量目前是在逐步的释放当中啊，也希望大家来帮我们继续跟进一下啊。但是现在反方向啊，这个南向北的方向，从德惠万达上桥这儿辅道啊，目前呢有一点排队。那除此之外呢，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连接七一酱园桥面上啊，七一酱园桥面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又有一波流量，这是刚刚从雅山隧道上层隧道释放过来的流量，是不是？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速度是23.9公里每小时。黄山路呢，从河滩路辅道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速度是25.3公里每小时。这两天，李荣浩在乌鲁木齐，对，李荣浩世界巡回演唱会，今天，第二场演唱会依然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唱啊。昨天晚上大家已经感受到周边的交通压力了，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公交出行啊，前往演唱会的乘客可以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通过这个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来选择演唱会乘车路线，并且完成网上乘坐公交的预约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公交集团啊，在那个近端也有6条摆渡线路往返奥体中心，从

下午的今天下午的五点半到晚上的九点啊，坐满循环发车，摆渡车啊，散场之后呢，可以在西二门对面乘坐一二三号摆渡车，西二门门口啊，乘坐摆渡四号车前往益民大厦啊，北二门门口乘坐摆渡车前往明里路。没法到现场的朋友，我们可以听歌。

0: 北京时间的10:56分了，到这儿呢，由丹阳陪伴大家的早间两个半小时的节目之旅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今天积极参与节目的所有的朋友，还有默默收听节目的潜水的你们。祝愿大家周天一切顺利，平安出行。稍后还有949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希望大家来打卡报道，可以发送最新的路况继续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文字路况、语音路况都可以啊。
1: 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0: 就在我在说结束的最后一刻，看到了水中月的路上消息，他说丹阳我报一颗路况，河滩路、珠江路南向北的方向一路畅通。他说我昨天去了李荣浩的演唱会了，非常嗨。他说提醒大家，今天要去看的朋友啊，尽量不要开车，因为周边停车真的是比较困难，坐大巴车是非常方便的。你看，亲身体会啊。森林木子说打卡报道哦，明天晚上8点不见不散。对啦，好，明天晚上啊，晚间开心路路通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周末的上午11:04，各位上午好，周末快乐，我是王晨，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说法周末版啊。刚才微信平台有听友在说，能不能放一首简单爱啊，说这个周末的这个放松的心情啊，觉得这首歌的节奏非常的适配，所以说正好曲库当中有这首歌呢，就跟大家啊在开场的时候多听了这么两句，我才说话跟大家打招呼啊。今天呢是8月23号啊，我们也迎来了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啊。其实到了这个处暑呢，我们说这个三伏天啊将近或者已近啊，暑气开始消退，酷热的天气呢到了尾声了。天空呢大家也会发现啊，这个会变凉而且又飘逸啊。秋风轻轻吹拂，带来这种宁静惬意而且又飘逸啊。秋风轻轻吹拂，带来这种宁静惬意的气息啊。昨天还有朋友在这个抖音上跟我分享视频，还说呢啊，分享了一个这个美景呢，就拍的就是新疆，不知道哪个地方的美景。他就说说这个感觉是要到秋天了哈，怎么感觉拍出来的这个感觉就是不像盛夏的那种浓烈的感觉了？说现在就感觉就是宁静、温柔、惬意啊，还真是这样啊。我们说处暑节气过后呢，天气啊是逐渐的转凉，特别这两天大家在这个早晚的时候还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特别是晚上，如果说您的这个卧室的窗户没有关啊，你会觉得哎呦，这后半夜怎么还这小风还挺冷的，是不是啊？有点这个感受啊，因为早晚的温差呢它是增大了。要注意防秋凉啊，适当的要增减衣物。那么在饮食方面呢，也要多吃一些润肺生津的食物，比方说像百合呀、山药啊这种，还有梨。对，昨天回家我还看呢，家里人在吃梨，还煮什么梨那个水喝哈。我还说还真是啊，都吃的都是这种润肺的东西啊，你看还适宜吃这种东西啊，要避免像辣椒啊，说太辣了呀，或者说生姜啊这样的辛辣性的食物啊，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葡萄啊、山楂呀、啊、等等啊，减少生冷食物和饮品的摄入啊。其实喝饮料这件事呢，大家也都知道是吧？饮料喝太多了，绝对是没有太多的好处的，对于身体来说啊，什么东西还是得适量啊。有的人一天三顿啊。这个吃完三顿饭呢，这三顿都得喝饮料，顿顿都得喝饮料，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啊。我建议大家这个饮料啊还是得少喝一些，特别是一些特别甜的啊、高糖的这样的饮料，是吧？有的人说了啊，说我这个去糖啊就是我最后的这个心愿了啊，但是我还是要喝点饮料啊，我来点去糖的饮料吧。好吧，自己注意甄别好了，就是什么东西呢都得是适量啊，不能太多了啊，不能太多了。好吧，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这么一天一天的日子过着，今天都已经是8月23号了哈。在这儿呢还是要祝愿大家周末快乐。当然了，周末的时光，上午的11:08啊，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来看还是一切正常的啊。上个时段的事故啊应该是也都移开了，那拖车呢应该也已经把这个事故车已经拖移了。是吧啊，因为现在看来呢都是正常通行的啊。那稍后的时间路况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临近中午而发生一些变化。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把前方最新的路况分享给我们啊。

来看一下小一点说，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快到西山隧道，也就离这个隧道有个50米左右吧。正中间的车道呢，掉下来了一块板儿。他说这个还是看上去还是比较危险的。那确实是啊，谢谢提示。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快到西山隧道，离隧道呢还有50米的位置啊。中间的车道有一块板儿，这是怎么回事？好吧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分享啊，还有朋友呢是在分享，周末的计划呢是吧？啊，说准备去逛逛超市去啊，想去挑选一下，月饼啊，哎呀，月饼的话，您要是这么说，我还真有推荐啊，早不早也不算早了是吧？哈。也不算早了，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啊。当然，其实今年中秋呢，这个确实啊，也可以去看一看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企业啊，有利德是吧？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呢，已经有33年的时间了啊。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呢都非常完善，主打的就是这个中秋月饼。还有各式的中式的糕点，你看不光有月饼是吧？愿意吃点这个小点心的朋友去了之后呢，也能有所收获啊。这个除此之外呢，现代化的车间再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啊，这么多年呢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啊，可以去。了解一下啊，还有朋友呢，也是，哎呀，这是分享的图片是吧？啊，好吧，谢谢，谢谢你的分享啊，这是准备去哪儿玩，还是准备去吃饭去啊？准备去逛街去啊？也可以来补充一下啊。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日前呢，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携手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吉祥航空还有春秋航空共同打造上海至乌鲁木齐的快线。那上海飞乌鲁木齐的快线呢，是以航空为先导，同时呢推出了快线2+2+2的专属服务。什么意思呢？两个专属啊，专属的值机柜台，专属的安检通道，两个优先，优先放行，优先靠桥，两个升级，固定的行李提取转盘，还有缩短末件行李提取的时间，服务升级了啊，为游客提供最便捷、舒适、高效的出行体验。那今年以来呢，截至到8月20号，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368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7.2%。那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7月份啊，航班的起降量增速位居全国千万级机场的前列，航空市场呢是呈现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有朋友是在高速上啊，在分享，哎呀，这是往哪个方向去啊？还有朋友呢，依然是在，这是在市区啊，还有打卡签到的消息啊，哎呦，还有不少老朋友的消息，别忘了啊，我看到了啊，子健骑行啊也来了啊，好，感谢各位的互动啊，路况也可以接着来分享啊，当然我知道现在基本上呢各条道路都是正常通行的，是吧啊？此时此刻呢，我看到有一条路啊，它是在升温的过程当中啊，车辆呢有一个缓慢的增加，那就是北京中路啊，主要就是在汇佳时代广场的门前啊，北京路这儿啊，好吧，其他路况大家接着来跟进一下啊。
2: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八月二十三日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有躲藏终止之意，代表暑气渐渐消退，喧嚣的盛夏即将落幕，清爽旷达的初秋款款而来。天空疏朗明净，田间作物渐次成熟，大地悄然换上了秋日色调，满载希望的丰收时节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1: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3: 道再宽，注意油门；
4: 路再远，注意前方；
3: 心再急，注意车速。
4: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1: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0: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1: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听就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12:29，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的同时，线上的陈先生需要大家的帮助，我们来接听一下啊。陈先生你好。
1: 哦，你好，那个我在那个天山大峡谷的游客服务中心，这个右前轮我感觉是慢刹气，还是咋回事？没气了，求助一下，看有没有哪位司机能有车上有气泵能过来帮着加下气。
0: 好，明白了啊。您是个什么车？车号是多少？
1: 东风雪铁龙的 C5 新 A9N805， 就在这个进口，就是这个服务游客服务中心进口，就验票的这个位置。
0: 非常好找啊。您留一个电话，陈先生。
1: 133-0991。8070。
0: 133-0991-8070，是吧？
1: 对对对，谢谢。
0: 那您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啊？
1: 好嘞，好嘞，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
0: 再跟大家重复一下，陈先生呢需要大家的帮助啊，他在天山大峡谷游客服务中心，他的右前轮呢，他觉得是没气儿了啊，马上就没气儿了。如果说谁在附近可以帮助他，可以给他打电话，感谢各位啊，133。

0: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1: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1: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2: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3: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4: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5: 让一让，举手之劳；
6: 挤一挤，寸步难行；
5: 让一让，海阔天空；
6: 挤一挤，路堵心堵。
5: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6: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5: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5: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12:51，欢迎各位继续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啊，不管是出发啊去见友人，还是刚才有朋友呢在晒图啊，出发准备上山去的，反正是大家的这个计划都非常的丰富，祝愿大家能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此时此刻的各条道路呢，确实是出现了一些缓行啊，有排队的情况发生。比方说，依然是北京路啊，从喀什东路往河南东路啊，就是北京中路这一块啊，现在是出现了缓行，平均车速12公里每小时。比方说，苍坊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比方说此时此刻的高尔夫路北向南，还有克勒马伊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往西北路的方向啊，西向东，还有水墨沟路，就是从东泉路拐出来往温泉西路，经过水墨沟路，现在呢都会出现排队啊。稍后的时间，中午一点美食每刻，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做分享了啊。微信平台还有很多的朋友也是继续在签到，也是继续还有点歌的啊，还有说歌曲好听的，谢谢各位。周末嘛，周末的节目呢，就会用更多好听的歌曲伴随着各位美好的心情一起来出行啊。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破解的不知道何时再相见。
1: 中午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

0: 爱的珍馐。
1: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2: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3: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2: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中午吃点啥呢？那在这个美好的周末，各位此时此刻走到哪儿了呢？最新的路况信息和美食分享呢，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啦。当然节目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首先看到数据排行榜当中，排在榜首的位置呢，是在北环高架路，从外环路高架出口到庐山街，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呢，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仓王沟北路呢，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高尔夫路呢，今天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北向南的方向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小西沟桥下地面道路呢，目前车流量开始大了起来，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呢，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啊，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那目前呢，还有三处缓行路段，分别是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迎宾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红冈山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那最后看到的是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31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此时此刻中午的时间，您出门寻觅美食要吃午饭了吗？走到哪儿了？路况如何？一路畅通，缓行拥堵，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0: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1: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美食每刻，我是田雨。各位在分享美食或者是分享最新路况的时候啊，先悄悄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到中午了，田雨还没吃饭呢，所以你们在分享美食的时候啊，我尽量让我的口水不要流下来。当然，我们来先听听青春的语音说了什么。你好，
2: 949，这个连霍高速九鼎大厦这个路口堵死了，什么原因？
1: 问到的是连霍高速下九鼎的那个匝道口的位置啊，是堵得一动不动，想问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堵车，有没有在此处的车友来分享一下堵车的原因、最新的路况呢？看到零度空间来了，说打卡打卡，天池今天很热呀，指的是人气，就人很多的热，还是天儿有点热呀？看到陈东林来了，他说田雨中午好，周末愉快，我来打个卡，在老家吃席上的第一道菜，看看我的刀工怎么样。哎呦，看到了青红黄虎，这个应该怎么说，这个橙色和黄色的胡萝卜哈，然后切成了丝儿，拌了一个凉拌菜，这刀工可以，如果让我切可能就变成了胡萝卜条。吃饭的第一道菜来一个酸辣开胃的凉拌菜，那可谓是能够在之后的美食分享当中啊大吃特吃了。刚刚有听友问到说连霍高速下九鼎的那个匝道口那儿为啥堵车，听友就说到九鼎修路，所以有点堵车啊。还有这个杨柳也来了，他说你看这路上又开始堵了吧，原来是在道路两侧呢有违停车辆，是的，所以呢还是在此呼吁吧，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您外出游玩吃饭需要停车之时，把您的车呢停到这个公共停车位该停的位置，这样道路通行呢也会极大的畅通啦。美食每刻，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各位在分享美食的时候呢，也可以附带一下您吃到的这道美食在哪个位置，方便一会儿田雨下节目之后啊能够找得到啊。所以今天中午吃什么呢？去哪儿吃呢？这附近好不好停车？排不排队？所以在美食街附近的朋友们呢，也欢迎各位拿起手机来发送您的实时美食情报和路上的最新路况。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呢，也欢迎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美食的听友加入。大家日常探店吃到的特色美食、家常自制美食以及街头烟火小吃，只要是本人实拍的原图、原视频，都可以在群内积极分享。那949美食每刻免费探店活动、美食福利抽奖以及线下品鉴会，还有粉丝专属活动报名，全部都会优先在粉丝群内发布，欢迎各位。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八月二十三日，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有躲藏终止之意，代表暑气渐渐消退，喧嚣的盛夏即将落幕，清爽旷达的初秋款款而来。天空疏朗明净，田间作物渐次成熟，大地悄然换上了秋日色调。满载希望的丰收时节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美食美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这波寻觅美食的听友就来了，爱吃糖的兔小西就说，哎呀，我想问一问，在乌鲁木齐想吃正宗的抓饭，有没有可以介绍一下的？来吧，我们庞大的美食家听友们，赶紧来分享一下，在乌鲁木齐哪个地方的抓饭您觉得特别正宗呢？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的爱吃糖的兔小西来推荐一下吧。在等待各位的推荐之时啊，我先说一个吧。有一家这个抓饭店啊，它虽然是连锁的，但是味道呢其实也不错，叫做哈密瓜抓饭，可以去尝一尝啊。他们家的抓饭呢没那么油，粒粒分明，米呢特别的香，而且呢有黄红的胡萝卜，还有小菜，还有酸奶。同时他们家的米，我曾经最高的抓饭记录呢加了五个米。为啥呢？因为田宇特别喜欢吃米，在米种的这个美食当中又特别喜欢吃抓饭啊。还有呢，这家哈密瓜抓饭店呢，他们家的这个就餐环境比较好，而且呢正值中午的时候，像会展附近的那一家哈密瓜抓饭店，以及在这个新市区的范围之内的有一家创新广场周边的一家哈密瓜抓饭店，这两家门店呢我去了之后啊，中午这个饭点呢经常会排队哦。周边的停车呢有公共停车场，就是得看您过去能不能找到，有没有位置了啊。当然我只是小小推荐了一下在我的口感上我觉得很好吃的抓饭，当然各位如果说有吃到过更加正宗，更加美味，更加让人觉得哎呀必去打卡吃一下的抓饭，各位也可以来积极分享啦。

当然，今天来到了8月23号，处暑节气。那这个时候呢，天气也开始要发生一些变化了，人的体感感受也会随之而改变，饮食喜好也会被影响。那结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阳光明媚，但是又没有那么燥热的天气，同时呢又是处暑节气的当天，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你们的脑海当中今天的菜单要去吃点啥，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你看啊，现在都是询问美食了，看来大家好像对于今天吃啥都在计划当中，是不是？人生之路呢，就问到说，哎呀，请问哪里的鸽子比较好吃？我说个远点的吧。一提到鸽子啊，鸽子可以喝鸽子汤嘛，还有一种特色吃法，那叫烤鸽子。烤鸽子大家吃过没有啊？我人生第一次吃烤鸽子呢，在喀什，然后有一家这个在高速公路口子旁边的一家店儿，然后店里呢装修特别简单，就是特别明亮的灯饰，然后几张简单的这个桌子，但是他们家门口的这个烤炉啊，那可是忙得不可开交。为啥呢？因为他们家的特色呢，就是鸽子的多种吃法，不仅呢有鸽子汤，还有烤鸽子。那个烤鸽子啊，烤完之后呢，酥到掉渣，酥到能够直接把骨头都嚼着吃，而且一点不拉嗓子。他们家的秘制调料呢，就是孜然、辣椒，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佐料啊，让这个鸽子味道呢非常的香。香辣香辣的，同时呢，这个鸽子啃起来，这个啃的过程啊，是吃烤鸽子的一大乐趣。各位赞同吗？这不，我们庞大的在路上的各位美食家们来分享点位了。邓华就说到，刚刚问到想要在乌鲁木齐吃正宗抓饭的那位朋友，爱吃糖的兔小西，我给你推荐一下啊。这个在天山百货旁边有一个顺明餐厅，抓饭就很好吃。这个餐厅的名字

字叫顺明，顺呢就是顺利的顺，明呢就是明天的明，在天山百货旁边，哎，可以导航来搜索去尝一尝啊。当然他们家的抓饭，能否也跟我们再分享分享，您为什么觉得他们家抓饭很好吃，特点在哪儿呢？哎呀，聊起抓饭啊，我就刚刚在想，我说今天天这么好，又是处暑节气，吃点好久没吃的吧。那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也要去吃一份歹歹的加上好几个米的抓饭。

还有问到关于鸽子在哪儿好吃的那位听友啊，我依稀记得这个有一个连锁的店，然后是这个专门做鸽子的，他们家鸽子汤好像还不错，虽然我没有吃过，但是很多朋友推荐，而且呢我走在这个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之时啊，很容易看到有一个这个专门做鸽子的这个门店，但这个名儿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各位有知道的吗？李国华也来了，老朋友了，他说抓饭我也来推荐，在经开区有一家叫做特丰抓饭，味道也很不错。同时呢，在经开区呢，田宇曾经也吃过一家抓饭，他们家呢会有免费的羊肉汤，而且呢您可以在羊肉汤里面自己选择是否想要加香菜和葱花之类的一些佐料。然后呢这家抓饭店在经开区叫做火星人抓饭。然后呢，同时这家抓饭也是一个，也不算是连锁吧，就是在各区呢都有门店。那我看到还有一家呢是在北站三路那儿有一个这个火星人抓饭啊。李国华也说到说这个经开区的特丰抓饭，他们家味道不错，同时呢有羊肉汤还有奶茶可以来自助。哎，我跟你讲啊，说到这个抓饭，很多人会说哎配上点这个砖茶，哎，顺顺神儿，或者是呢还可以配上这个酸奶，因为每一个抓饭店呢基本上都会有特色的新疆手工酸奶，而且是醇厚的，同时它给到你的时候呢一定是没有一点糖分，就是酸酸的那种，然后你可以选择自己是否加糖。那各位会加糖吗？同时除了这个砖茶还有酸奶，就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羊肉汤配抓饭，还有就是特色奶茶配抓饭。各位在吃抓饭的时候，除了小菜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其他搭配的饮品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哦，对对对对对，有位听友的李他说，主持人你说的那个是火星抓饭吗？没有人哦，对，是火星抓饭啊。所以各位如果说也想去品尝一下，可以来搜索火星抓饭。同时呢，邓华又来分享说，想要问鸽子哪儿好吃的啊，来工人文化宫海记品鸽，哎，门店叫海记品鸽，大海的海，那有鸽子汤、烤鸽子、鸽捞面，然后呢他说我每次都会吃一下这个党参鸽子汤，哎呦听着就大补啊。鸽子也有很多吃法，其实每种口感口味都不差，而且呢鸽子汤配烤鸽子或者是烤鸽子配这个鸽捞面啊，我觉得都可以啊。哎，悠然小天来了，他说哎呀问一下你呗田宇，你歹歹的加了好几个米的抓饭是谁加的呀？经过我口严选啊，叫做这个哈密瓜抓饭。当然火星抓饭我也加过米，这两家的抓饭呢是我现在跟大家分享能够想起来名字而且很想安利给大家的两家抓饭店，都可以去品尝一下。

故事说今天的歌也太甜了，当然因为主持人是谁，田雨啊，呵呵，一个小小的冷笑话送给大家。好事发生说，哎，我在八钢附近，想问问各位美食听友家人们，八钢附近有没有美食可以推荐一下，就近来吃一下呗。来吧各位朋友，八钢附近的美食分享起来。你看这个说到鸽子汤啊，初夏温暖就说鸽子汤要慎重，为啥？一喝就上火呀。

没错，鸽子汤它不是凉性的，它是温热性的啊。如果说你本身就是火气比较大的那种，上火了，咱就先别喝鸽子汤。当然呢，如果说您自己在家煲鸽子汤的时候，本来它就温热性，建议不要再放枸杞，姜片呢少许能够去去腥就可以，当然红枣可以放几颗啊。分享一下这个鸽子汤的做法，就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鸽子汤不好做，但其实往往这种营养价值高的食材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法。鸽子洗干净之后呢，您可以选择把它这个切成小块，或者呢把它一分为二，放在这个砂锅里面。放在砂锅里面呢，可以来慢慢的先用大火把它炖煮滚开之后，转中小火，然后让它一直炖一直炖，炖的时间可以长一点，因为这样呢鸽子肉呢也会，您在吃的时候也会更加的软烂，同时呢汤的营养呢也会更加的丰富。而且呢鸽子汤煲完之后，你会发现汤上面会敷上一层这个油脂，那其实营养价值也都在这其中。子健齐秦也来了，来分享美食，同时呢先分享了一个哎呦自己在这个单位自己做的这个椰蓉月饼做的真漂亮，同时呢也分享了食堂的一些菜系啊，荤素搭配，看着这个色泽哎呦这是宫保鸡丁儿，这不得配上三碗大米饭。说到这个吃米饭啊，各种菜系配米饭，各位又喜欢什么呢？同时呢在这个吃米饭搭配各种菜系的时候，田宇喜欢用一个特别大的碗，特别大的碗啊，然后把米饭倒进去，然后把各种菜放到这个米饭上盖上，然后呢一定要拿一个勺把它都拌开，然后直接一口一口的大口朵颐的吃起来。这个是我觉得吃米饭最幸福的方式了，各位是这样吗？

哎呀，果然各位听友呢都是这个听得很认真啊。后悔就说到关于这个炖鸽子汤，还有一步别忘了，这个要撇去血沫子啊，这步很重要，别忘了，没错啊，提醒各位。关于抓饭的分享依旧在继续啊。周庆林说到有一个运丰源抓饭在新北元春，味道还不错。关于问到八缸的美食，娜娜就说，哎呀，八缸的美食可太多了，最有名的就是八缸凉皮子。哎呦，这天儿吃个凉皮子配上一点这个烧烤烤肉，嗯，我觉得也不错啊。

你看，一说起美食，抓饭也说了，鸽子汤也说了，这不，听友雷鸟来了，分享了他中午的美食，这一桌子一看这吃法就是拌面。家常拌面，炒了一个希腊蛋，炒了一个茄子肉辣椒，再炒了一个这是蒜苔，哎，素炒蒜苔是吗？同时呢，这个旁边还放了一罐这个剁椒酱，哎，拌到里面，很能吃辣呀。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在左手边放着几瓣大蒜。说到饮食的一些搭配上面啊，各位吃拌面的时候喜欢吃大蒜还是就着皮牙子吃呀？也欢迎各位来聊一聊您的美食喜好和美食分享，抓饭可以继续来分享，鸽子的多种吃法也可以来分享。当然在八钢的附近美食，除了八钢凉皮以外还有什么呢？那具体的门店又叫什么名字？各位抓紧时间来分享吧。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美食，来签到打卡。哎呦，这桌子真漂亮呀！洛洛来了，他说：“田宇吃饭啦。”这桌呢，这个饭的搭配，我称之为这个荤素搭配，中西合并，但是又很美味啊。有这个玉米，还有红薯，这算是粗粮。同时呢，还有虾，就是做了两种。哎呦，那是炒的什么和什么？哎呀，看得我这个口水直流啊。那个滑蛋水蒸蛋蒸的不错，盖到米饭上拌一拌。还有包菜辣椒，来了一个素炒，这个清蒸的虾配上小蘸料，哎呦不错呀。这一下吃下去，这营养多均衡啊。那各位来继续分享吧。当然我们也前面在说到了，今天的8月23号是处暑节气。其实在处暑之后呢，人体出汗呢会明显减少，这个时候呢食欲也会得到改善，水盐代谢功能呢逐渐恢复了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到了补充能量的时间了。那机体呢容易出现疲惫，所以产生了秋乏。在人体化解秋乏，要保证的是充足的睡眠，要早睡早起，避免熬夜。同时呢，饮食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养肺了。这个时候呢，银耳、山药、白萝卜、百合、梨等最易入肺，也可以多食一些这个鸭肉来缓解秋乏，改善气色，提高免疫力。说到关于鸭子的吃法啊，民间处暑有吃鸭子的习俗。那老鸭呢，味儿是干性的，然后偏凉，同时呢做法也是非常多样。比如说我们比较熟知的像白切鸭、柠檬鸭、烤鸭、荷叶鸭等等。7月半鸭，8月半芋。古人认为呢，处暑的鸭子是最为肥美营养之时，做好呢要端一碗送给邻居。正所谓处暑送鸭，无病各家。那提到处暑要吃点鸭子肉了，那鸭子怎么做才好吃呢？什么口味的鸭子又是您的心头爱呢？各位来分享一下吧。

那相信说到关于这个鸭子的吃法，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的是北京烤鸭，对不对？但其实鸭子的吃法非常多种，而且呢，南北各地的吃法呢与饮食的特色呢也是各不相同的。民间有处处吃鸭无病各家的一种习俗，这个习俗呢主要是流传于江苏南京一带。处处做好鸭子菜要分一碗给到邻里，寓意保佑家家户户平安又健康。那处处暑气消退，秋燥渐起，鸭肉呢是性凉温，适合秋补。南北各地的吃法也有各地的地域特色，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北京烤鸭，它是这个北方代表的一种吃法，会选用北京甜鸭果木挂炉来烤制。烤完之后呢，你会觉得这个鸭皮非常酥脆，鸭肉鲜嫩多汁，用蒸好的荷叶饼卷着葱丝儿、黄瓜，蘸上甜面酱包裹起来来食用，那个味觉的碰撞那是太完美了。同时呢，老北京处暑呢还有百合鸭的吃法，用鸭子来搭配百合、陈皮、蜂蜜来同烹饪一下，然后呢起到润燥养生的功能。说到北京烤鸭，各位也可以来推荐分享一下您在新疆或者在乌鲁木齐吃到的这个最地道的最好吃的北京烤鸭是哪家呢？而且呢，北京烤鸭这个皮和肉它切片的刀工也是有讲究的，各部位的吃法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比较酥脆的，然后敲起来都咚咚响的这个皮呀，可以来蘸白糖，蘸白糖的时候呢，这个吃法和口感上呢又是不一样的惊喜。里面鲜嫩多汁儿，带点肥的肉，可以来裹上这个荷叶饼或者是薄的这种面皮儿一块来食用。

看到王潇说到高铁站北广场急需出租车，这队啊排的老长了。我能跟您确定个事儿吗？您说的这个队儿排的老长了是，乘客排队需要坐车的人越来越多，所以需要我们的出租车车队前往接人，是不？说到处暑节气，适合吃点啥来养生健康又美味？提到的是关于吃鸭肉，七秒记忆呢就说，哎呀，我一会儿打算买个烤鸭回家吃，哎呦。然后呢，你可以去这个社区菜店买上一包成品的这个春卷皮，它是那种厚的，用死面做的，吃着哏啾啾的那种啊，回去上这个蒸锅一蒸，蒸的热热的，然后呢包上烤鸭，那叫一个完美呀。当然关于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鸭肉，怎么样的做法，各位可以来继续分享。同时呢，关于月饼的讨论依旧在继续。洛洛就说，田宇，我喜欢吃芝麻月饼，里面有坚果的月饼，还有那种厚厚的月饼馅太甜的我不太喜欢。其实说到月饼的馅料呢，最经典的就是五仁、椰蓉，哎，还有豆沙的吧，对吧？现在呢，随着这个吃法越来越多，美食 DIY 越来越多，月饼的馅料和口味也非常的丰富。去年的时候，我对有一款这个口味的月饼，那叫一个爱不释手。中秋节过完了，还念念不忘想要吃。跟大家来打个字谜吧，大家看看能不能猜得出来是什么口味的月饼啊。这个饼皮儿软软酥酥，奶奶香香又甜甜。这个馅料黄白颜色，吃着酸酸甜甜又奶奶。你看看我这个字谜儿，我这现挂啊，现场此时此刻现场现想的。怎么样，不错吧？所以我刚刚提到那种馅料、那种口感、那种模样的月饼，它是什么口味的？各位来猜一猜吧。同时呢，继续来关注路上的路况。后悔说，雅山北路的北向南往帝王商场停车场的掉头的车队啊，这个排不进去啊，已经把南向北北向南双向的车全都堵在这儿了。他说临近开学，很多来买文具的，所以呢也希望通过广播来建议一下，把车停到其他的位置。那去帝王的停车场这个设置啊，这个就没位置啊，所以别到那儿去排队浪费时间。咱可以稍微停到就近的位置，然后呢走路步行前往也是可以的，因为毕竟你看这天儿多好呀，这太阳晒在身上不是烫了，已经是稍微有点暖洋洋啊，没那么热，走两步吧。同时来继续关注王潇说，对的呀，我是乘客，我在乌鲁木齐北广场等出租车，这个排队排的老长，出租车太少，能否呼吁一下那各位在路上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抓紧时间前往高铁站啊，乌鲁木齐站北广场来接一接旅客吧。当然王潇耐心等待，那如果说一会儿您顺利坐上了出租车，这个车队已经前往，也欢迎，希望您给到我们一个反馈，好不好？关于鸭肉怎么吃，哎，很多朋友来分享啊，这个洛洛就说，我吃过果木烤鸭，很不错，以前在长江路的全聚德斜对面，但现在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哎，这个点位啊，这家很不错，但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各位抓紧时间来想一想，你知不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啊？当然，关于鸭肉的吃法，还有月饼的口味，还有今天中午您吃点啥，同时您觉得一定要安利给各位听友和田宇的美食又是啥，

0: 这几个话题非常丰富，各位积极开始讨论吧。刚刚呢，我现挂啊，现想了一个关于这个月饼馅料是什么口味的。哎，大家这个真聪明，是我这个题出的不太好，是不是？总之，这个月饼的口味呢，就是香香甜甜又奶奶，各位叫啥呢？跟大家公布答案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看路上的出行。一豆就说，铁路局会家这一段啊，北向南非常的堵，路过看好像不是，不完全是会家时代广场要进停车场的原因，应该是车流量比较大。今天的北京中路呢，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车流量都很大啊，飘红的拥堵路段，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除了会家时代的购物商场以外呢，其实一直从植物园开始出发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如果说有带着小朋友要去植物园，哎，感受一下这个处暑节气之时的凉爽之意，那停车位呢也是非常紧张。所以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拉好这个，保持好啊足够的跟车间距了。好了，不卖关子了，我说到那个我觉得哎呀吃了一下就想一年的月饼口味，就是奶皮子月饼。各位有没有吃过奶皮子月饼？你们喜欢吗？当然如果说您有其他的更多 DIY 新鲜口味的月饼馅料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喜欢什么口味的哈。同时我们也来听听各位听友的语音。我有一个梦想，说什么？
1: 有四九，我刚刚想到了，那可能是奶皮子味的。
0: 哎呦，对，奶皮子月饼啊，像一吐浮尘、清风听雨、邓华，还有这个 SO 啊，还有言不伤人，都猜对了，就是奶皮子月饼啊。兰兰就说了这个，我超爱椰蓉月饼。然后洛洛就说，哎，我现在就想吃，然后酸奶月饼啊，跟天宇一样，口感都是喜欢这种没那么甜的，带点风味的馅料的月饼啊。你看云叔就说，你都说明题了还猜啥，不就是奶皮子月饼吗？哎，是这样的啊。哎呀，看来以后呢跟大家打字谜的时候，我得下去好好琢磨琢磨。同时呢，七秒记忆说到了一个馅料，是咸蛋黄馅的月饼。哎，这个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提起这个馅料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包括有一些这个云腿咸蛋黄的一些甜点甜品，它是来自云南风味的，也非常好吃。它会有一种咸咸甜甜、油油润润、香香的口感，而且呢，它的面皮呢不是传统的月饼的那种软软糯糯的面皮，它会吃有点软，但是会有那种粗粮掉渣的口感，哎，也非常不错，推荐给各位啊。关注路上的出行，阿江也来了，说卫星路西向东在外运司桥洞这儿车流量有点大。没错啊，奶皮子月饼很好吃，也分享推荐给各位。当然我觉得除了在中秋佳节可以吃点月饼以外啊，其余的时间呢，在早餐的时候或者下午茶的时间，配上一杯咖啡或者是一瓶酸奶或者是一杯果汁，配点这种月饼甜品，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王潇给出了这个回应啊，他说949太棒了，我已经坐上车了，非常感谢，不客气，希望您归家旅途一切顺利。同时呢，木也来了，报来了路况，说五月广场附近的车流量非常的大，进出的车流量都比较的多。那没错，今天是8月23号，昨天呢李荣浩开了第一场演唱会在乌鲁木齐，那今天的晚间时间呢还有第二场。同时呢，有听友久处必知心啊，说蜘蛛山隧道的桥上。

0: 有辆出租车坏了，导致大量的去送站接站包括出租车都会有在那儿发生拥堵，所以说呢目前高铁站的出租车没那么多。当然刚刚有需要乘车的旅客呢给出了反馈，已经坐上车，所以我们的车队大部队啊已经前往了乌鲁木齐高铁站了。那既然说到这儿呢，也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啊，在今天中午的13点到14点，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旺铺，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5: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6: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7: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8: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9: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0: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美食每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力的月饼特约播出。当然我们的话题美食的讨论和分享依旧在进行当中。出暑之后呢，特别适合吃鸭肉，您最喜欢什么口味风味的鸭肉的做法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呢，就是中秋节临近，月饼要开始准备了，有力的月饼值得您的信赖。各位在吃月饼的时候喜欢什么馅料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然我刚刚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字谜，奶皮子月饼大家都答对了啊。还有很多丰富口味的月饼都可以来分享。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各位在路上出门游玩，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之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的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充电护航。我们也来继续的给各位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流程啊，看到的是在今天中午的13点到14点，到达旅客人数有3300人，需要647辆的车辆。同时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提前预告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有4600人，需要722辆的车辆。所以如果说在路上的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啦。说到关于鸭肉的吃法，鸭子怎么吃？哎，很好吃。汁儿就说了，他说鸭肉当然是姜母鸭。哎，话说这乌鲁木齐有没有卖正宗姜母鸭的店呢？哎，问题来了，各位，姜母鸭有没有吃到口感很好的？可以来分享一下。 说到姜母鸭呢，其实是福建闽南在泉州啊、厦门啊等特色的一些吃法，它属于一种药膳风格，会用大量的老姜和麻油来煸香，搭配番鸭慢慢的用砂锅炖煮，同时呢加入了少量的药膳食材。虽然呢鸭肉本身是偏凉的，但是呢大量的姜会中和了其中的寒性，在夏秋交替吃呢可以暖身驱寒，所以呢在一些这个福建闽南地区啊，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在入秋时节来吃，所以呢在处暑节气之时以及处暑节气过后的这个时间内呢，姜母鸭也是一个适合来滋补养生的一种美食，各位可以来推荐一下在乌鲁木齐有没有吃到非常正宗的姜母鸭呢。你看木就来了，他说哎呀我想去这个超市去采购，但是呢我现在在五月广场这儿啊，这个车也是停不进去，说这附近还有什么样的大型超市可以去采购逛一逛啊。我这样给您推荐一下吧，比如说像商超类的啊，商场和超市都可以来逛，同时呢周边的美食街区搭配也比较丰富，还有大型的公共停车场，推荐您可以前往经开万达广场可以去转一转，同时呢在小西沟桥下十字路口交汇的那个位置啊，BRT 车站那儿有一个友好超市啊，也可以去逛一逛。当然呢还有一些新天润以及爱家超市啊，各位如果有知道这些超市的点位哪里好停车的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看这个刘大锤就说啊，说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虽然气温哎没有前面那么热了，但是这太阳啊很晒呀、啊、有点毒。没错，因为这个时间节点呢气候气温发生了一定变化之后呢，紫外线的强度会更高，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晒黑啊，朋友们不是说越热越容易晒黑啊，所以呢这个时节也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关于更多的美食吃法，或者是中午各位您都出门吃点啥，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路上的即时路况我们依旧持续关注。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说到关于鸭肉的吃法，提到了两种啊，一种是这个北京烤鸭，还有呢就是刚刚大家提到的一个姜母鸭。同时呢除了这两种还有啤酒鸭，那啤酒鸭呢为江西广西川渝民间的一种家常菜，南方呢多地流行的这种江湖菜，鸭肉煸炒之后呢倒入啤酒来焖煮，啤酒当中的麦芽香气渗入肉中，鸭肉软烂又入味，加点小米辣和青红辣椒，香辣又下饭，家常餐桌啊以及这个家常菜当中非常常见，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各位呢也可以在家里自己来制作 DIY 一下这份这个啤酒鸭的美食。除了这个啊，还有这个酱鸭板鸭，这种特色美食呢是在江浙安徽一带，属于腌制风干类的鸭肉美味佳肴，像南京的板鸭，安徽的无尾板鸭名气都很大，通过腌制风干酱香浓郁，而且呢很容易很耐存放，而且切片下饭的时候呢是口味偏重的，所以这个吃法呢比较适合在秋天的时候配点粥，白粥来一起吃。刚刚有听友问到说哪儿好停车，可以去逛逛超市来采购一下。冷水鱼这位听友就热心的给出了分享，说百商的好家乡很适合停车，也可以去逛一逛。哎，木听到了吗？可以前往一下啊。

同时呢，寻味新疆每时每刻呢，每天都会带领大家来发现新疆的美食，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原产地的鲜牛肉熬汤，精选小麦手工面，非常的劲道，食材新鲜美味又攒劲。同时呢，在新疆美食当中必吃的还有大盘鸡，可以来去雁海大盘鸡来品尝一下。本地老店的大盘鸡呢，鸡肉是新鲜又紧实，炖的软烂入味但不松散，土豆呢炖的是绵密又软糯，一抿就化，汤汁香辣醇厚，回味悠长，而且这个咸辣度呢也是搭配的刚刚好，适配大多数人的口味。吃到最后啊，一定要加一份皮带面，宽宽的手工面条裹满着浓郁的汤汁，吸足鸡肉和香料的香味，其实吃起来这个口感啊比鸡肉还抢手呢。同时呢，雁海大盘鸡呢分量也非常的大，性价比非常高，两个人呢点一份是刚刚好，可以吃得酣畅淋漓。不少的年轻食客呢早已跳出了固定的搭配，放弃了传统皮带面，选择更加吸汁的这个红薯宽粉，或者加入金针菇还有花卷，这个口感会变得更加的丰富，甚至偏爱米粉裹着汤的这种新潮的吃法，让老菜解锁了新口味。所以大盘鸡早已不只是一盘菜，而是一张行走的新疆名片。所以如果说各位想吃大盘鸡了，不知道去哪儿吃，可以来选择雁海大盘鸡。脱掉烦恼谁的分最多，淡淡淡嘟嘟嘟嘟嘟嘟，淡淡淡。那我们继续来寻味新疆。在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友想要吃抓饭啊，天就给大家推荐了一家在其实这个位置哈密瓜抓饭新市区范围之内的那家门店，在京江路。当然在这条路上面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美食，比如说傣傣的夹个面的拌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乌鲁木齐北海风味的一家美食店，在新市区金江路上，叫做鲜粉之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处暑的天气，早晚温差开始慢慢拉开了，一碗海鲜粉可以尝尽北海鲜，用活鲍鱼、活海虾、活花甲现场捞现场煮，这种即捞即食的鲜汤底是很美味，更绝了，不加一粒的味精，也不加任何添加剂，用活海鲜和鸡骨牛骨慢慢熬出本味，清淡又养生，喝完呢不会觉得口干，而且呢营养又没负担。吃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喝一口汤，品尝一下它的这种清鲜甜，以及海鲜本身的鲜甜呢都融入了汤里的感觉。再吃一口虾，肉质脆甜弹牙，鲍鱼呢又是 Q 弹爽口，海参脆嫩，螺肉清甜，每一口呢都尝到了大海的味道，几乎呢把下面的米粉是盖得严严实实的，所以用料给料非常的扎实，淡鲜味香，风味的完美呈现呢也是现代人追求的一种健康天然无添加的最佳诠释。所以呢像面食还有大盘鸡的特色美食，以及粉类汤汤水水的美食都给大家推荐到位了，各位呢都可以有时间找到地点和位置前往去感受一下。

说到关于鸭肉怎么吃，很多朋友呢也纷纷都说到了，那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烤鸭呀，对吧？那也有听友分享到了说这个京味儿的北京烤鸭很好吃的是吃到了全聚德的。当然呢，除了这家店呢，还有一家店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叫做神木园烤鸭坊，它在沙依巴克区长江路的285号，是乌鲁木齐北京菜好评榜的第二名。它会用果木来现烤，鸭皮酥脆又不腻，鸭架呢可以做椒盐或者是炖汤，可以多吃啊，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各位呢可以前往这个神木园烤鸭坊沙依巴克区长江路上的这家门店，可以来去品尝一下。除了烤着吃的鸭肉以外呢，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可以煲汤而且口感非常鲜灵的一家店，叫做吕记小鲜博物馆店，在沙依巴克区哈密路的237号。这家店呢可以来提前预定现煲的老鸭靓汤，而且性价比很高，就是那种家常的口味，清淡又滋补，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适合滋补的节气之时，季节交替之时，可以来去吃一吃。还有一家呢叫做阿趣五味院，他们家呢适合的是养生款的药

善老鸭汤，位置呢在水墨沟区官员路南二巷的12号。他们家的招牌呢会用药膳、天麻、石葵的老鸭汤加入滋补的食材，然后呢其中会中和到鸭肉的凉性，适合这个夏秋交替脾胃偏弱的人，然后在处暑养生之时来吃一吃是非常绝佳的搭配啊。他们家主打的就是药膳天麻石斛的老鸭汤，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想要吃点清淡的鸭肉，喝点热乎乎又养生的汤类呢，可以来选择前往门店来尝一尝。当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吃过到口感更加绝佳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当然一到周末，中午的美食时间也会被放慢节奏，时间也会拉长，很多朋友呢可能才出门准备去觅食，更多的美食分享和推荐也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美食每刻，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也期待各位的持续分享。下一个时间段呢是一路畅通，依旧由田雨陪伴着各位，我们也稍后继续再见。

0: 中午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1: 什么呀？
0: 一路畅通啊！
1: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2: 一路畅通。

0: 也邀请各位持续的来互动打卡签到，发送您在路上的即时路况吧。一路畅通依旧由田宇陪伴各位，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当然如果说您途经的道路的位置呢也遇到了最新的路况，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首先看到的是北京中路啊，今天的车流量是比较大，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那在上一个时间段呢，也有听友分享到说，在汇佳时代的那条道路的北向南呢，车流量非常的大，有堵车啊。同时呢，看到中亚北路从安苑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那北京中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这一节呢也是一段飘红路段啊，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缓行路段啊，是从龙腾路到这个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庐山街呢，是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再来呢是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那今天呢，红光山路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还有呢，看到的是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呢，是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1: 给生活一些色彩，为自己来个点赞，949一路畅通，您的午间心情加油站。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8月23日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有躲藏终止之意，代表暑气渐渐消退，喧嚣的盛夏即将落幕，清爽旷达的初秋款款而来。天空疏朗明净，田间作物渐次成熟，大地悄然换上了秋日色调，满载希望的丰收时节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当然这个时间节点呢，路上的车流量很多，很多朋友呢出门觅食寻找美食，也正值饭点的时间，那各位呢也可以来继续分享您中午吃点啥。那当然呢，关于这个吃各种鸭类啊，鸭肉的做法呢，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纷纷分享，说还有推荐南京盐水鸭，哎，不错，也是一个风味特色的一道美食。还有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关于烤鸭，洛洛呢说，哎，天宇，你说的那家烤鸭的确很好吃，我跟你说的是一家，但是我发现它不在长江路上啦，找不到啦。哎，那我们各位有吃过好吃的烤鸭的地点？

点和点位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同时呢，小帆同学也来了，说田宇中午好啊，东外环观察员。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

节目已经开始，今天是8月23号，处暑节气到来，这也是24个节气当中啊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与每年公历的8月22号到24号的这个交节。那处暑节气呢，处还有这个躲藏终止的意思，处暑呢即为初暑，处暑反映季节气候气温变化的一个节气。它的到来呢，意味着气温开始走低了，早晚呢会变得凉爽起来，再加上呢时不时来上一两场雨，正所谓一场秋雨它一场寒呐，所以初秋所带来的清爽呢会尤为的明显，天空是瓦蓝的，淡云舒卷，而且呢阳光非常透亮，秋水如镜，天地之气非常舒适宜人，秋日的大美景色呢也即将第次啊铺开了。所以呢各位，如果您有觉得秋季特别喜欢或者特别适合赏景的点位，哎，是那种次第铺开的大美之景，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然呢，由于受到短期回热天气俗称秋老虎的影响啊，处暑过后呢仍会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呢会由炎热转向这个闷热的一个转变，所以真正的凉爽呢一般要等到白露的前后。处暑节气的民俗与迎秋丰收有关，所以农作物呢也在关键的成熟期，树木你慢慢的会发现有凋零的迹象要出现了。所以每当一个季节交替，天气发生变化的时候，你会觉得深呼一口气，空气当中气息的味道，空气的味道都有一点点的变化。各位，您感觉是这样吗？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949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当然您在路上的美好心情、美好风光，以及中午吃点啥的美食，还有路上的即时路况，各位都可以来互动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看到小帆同学就说，关于烤鸭，如果还有好吃的推荐，我推荐鸭粥喜，哎，挺好吃的啊。七秒记忆呢，剥了一个酸甜的小橘子，拍了张照片，阳光洒在手掌心上，哎，太美了。而且呢，这个酸酸甜甜的橘子是青皮儿的，它虽然皮儿没那么薄，而且呢，这个看着这个果肉的皮呢，也是属于那种有嚼劲的啊。所以呢，这个季节水果的交替也发生了变化，各种各样的水果，有下市的，还有最新鲜的应季的水果也都出现了，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关于说到处暑节气，特别适合吃点这个营养温补的，比如说像鸭肉类的做法，老陈就说找一个正宗的江西小炒，里面的啤酒鸭鲜辣鲜香又过瘾，汤汁拌饭拌皮带面呢都非常的不错啊。当然如果说您吃过什么正宗的江西小炒，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江西菜的口感呢就是属于那种辣辣的，特别下饭，哎，我也特别想要找一家这个特别地道的啊来尝一尝。过几次恋爱想等你发呆，这是什么一失败，赶快对他说声拜拜。今天处暑节气，很多朋友呢也都在分享说，今天的阳光照在身上没那么烫，但是有点热烈，有点毒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吧。乌鲁木齐今天多云转小雨，高温只有29度，低温17度，所以处暑之后呢，早晚温差会越来越大，空气当中的阵阵凉风感觉到了些许的秋意之感，所以呢，各位在早晚之时一定要及时来增添衣物。

那我们继续也来分享，时至处暑，暑气渐消，田间的高粱呢迎来丰收的盛景，民间农谚早有描摹啊，就说处暑高粱遍拿莲，秋风掠过原野，连片的高粱呢晕染出独属于秋日的高粱红。那在清代诗人张玉伦《咏高粱》写道，盛夏千杆绿，当秋万岁红，以盛景之翠绿对照清秋之丹红，道尽了高粱从绿到红的时序流转。那处暑高粱遍地红，处暑节气呢，高粱穗头尽数染红，色泽比江边的枫叶呢也更加的浓烈，正如诗中所言，色欲艳江风。那这一抹色彩呢，见于赤红色和赭石色之间，不同于赭石色的沉静厚重，更偏向于赤红的赭红色的调，饱满又醇厚，而且它满头归。文人雅士们在清爽的日子呢，会出游赏菊，摘几朵菊花来装点鬓发，装饰庭院，别具风雅。所以秋天的仪式感也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说到关于处暑节气，关联最多的词就是秋。那到了8月24号呢，也到了今年三伏末伏的最后一天，要出伏了。那很多朋友就在问啊，说这个处暑过了之后呢，新疆就真正进入秋了吗？其实啊，处暑过后，新疆并没有完全普遍的真正入秋。那处暑呢，是在今天8月23号，只是说这个暑热要减退了，天气转凉的一个过渡期。那新疆地域辽阔，各地入秋的时间呢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且气象学上对于入秋有非常严格的科学标准，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部分呢气象标准会采用小于22摄氏度的这个数值，同时呢要满足连续5天的一个条件，而非单日气温下降或者是体感凉快。所以这是气象意义上对于入秋的严格的科学标准。那新疆各地入秋的时间呢差异也是有的，比如说北疆地区，例如阿勒泰、乌鲁木齐、伊犁等，入秋的时间呢比较早，通常呢会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那结合今天8月23号，所以呢也许入秋的时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而阿勒泰呢，因纬度比较高，多山地，降温也比较快，常于8月下旬入秋。乌鲁木齐呢，常年入秋的时间呢，多在8月25号的前后或9月初。视线放到南疆地区，比如说像喀什、和田等，他们的入秋时间呢就会比较晚，通常在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如果这个处暑之后的天气特征呢，也在这个新疆各地啊，气温总体呢是呈现下降的一个趋势，早晚的凉意会明显，昼夜温差加大。但是白天，尤其是南疆和盆地地区呢，仍可能会出现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老虎。只有在连续5天平均气温稳定降到20摄氏度以下，才算真正的入秋。

所以呢还没有真正到秋天，但是秋天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当然如果各位在闲暇时光早晚出去遛弯的时候呢，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你也会发现风中空气中也带着些许的秋感秋意了。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

0: 让情人从我做起。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120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车窗抛出垃圾，抛出的是安全隐患，抛掉的是文明素养。为了你我他的交通安全，也为了城市道路的清洁，949一路畅通倡议，不要车窗抛物。

0: 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版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时间来到了14:52，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天气的情况如何吧。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高温29度，低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现在呢早晚温差拉开了，有时候呢早上早一点出门，或者是傍晚时间呢，或者是晚间时间呢出去遛弯，都会觉得这小风吹着还凉飕飕的，所以呢提示各位吧，及时来增添衣物。再来看到昌吉晴转阵雨32度到16度，石河子多云转阵雨32度到15度，奎屯阵雨29度到15度，克拉玛依阵雨转多云26度到16度，伯乐多云24度到15度，伊宁阵雨转多云23度到16度，塔城多云28度到14度，阿勒泰多云25度到12度。再来关注一下东江哈密晴转多云35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37度到27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22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24度到15度，阿图什阵雨转晴32度到16度，喀什多云转晴33度到18度，和田多云转阵雨27度到21度。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高温29度，低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那今天是周末，温度的高温呢没突破30度，所以相对来说比较适宜。明天新的一周开始了，天气会有大的变化吗？我们来看一看。乌鲁木齐24号的白天到夜间，也就是明天新的一周的周一，多云，高温28度，低温16度。25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阵雨，高温25度，低温16度。所以周二呢温度有点低啊，所以也会有下雨的情况，也提示各位吧，及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天，及时增加衣物，同时带好雨具。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来提示一下，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呢，于今天8月23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唱。检票的时间呢是从19点开始，演唱会的演出开始时间呢是21点，那以现场的时间来为准。所以也提示各位要前往演唱会的歌迷朋友，可以来选择公交线路以及摆渡车来通行，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方便，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来提前在网上提交这个乘车的公交预约。那同时也提示，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啊，或者是私家车，那出行的线路呢，可以根据导航分别来选择东二环、会展大道、东华路、七道湾路、恒泰街、红光山路，以及到达近端的摆渡点，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区域，乘坐近端的摆渡车前往奥体中心的活动现场。持票的观众呢，可以通过奥体中心的北一门、西二门来进入活动现场。停车的区域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P1 P2 以及中心广场的停车场，第二处呢在益民大厦停车场，第三处在红星美凯龙停车场，第四处呢是可以停放在六馆一星的停车场，第五处呢是在绿地停车场，第六处文化公园停车场，第七处路侧的停车区。活动当天呢，可以在东华路，也就是今天啊，可以在东华路、会展北路、恒泰街、七道湾路的道路两侧顺向 单排临时停放。同时需要提示的就是，演唱会当天呢，交管部门会根据交通流量的情况，实时对会展大道和会展中街路口、明里路与恒泰街路口，还有东华路与恒泰街路口实施临时的交通分流措施。活动结束之后呢，建议乐迷朋友乘坐公交专线快速离开。当然，具体的临时交通的分流措施呢，还要据今天傍晚时间车流量的一个情况而定。所以呢，如果说您想要更加方便，那还是建议啊选择预约这个公交线路绿色通行更快捷。有朋友问说，机场高速北向

南沙之船附近为什么堵车？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可以来说一说堵车的原因啊。那这个时间节点呢，车流量也依旧是比较大，所以也提示各位吧。当然，如果说您有更多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继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是田宇，中午的一路畅通，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稍后呢，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来持续关注收听949交通广播。周末愉快，朋友们，我们明天见啦。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天的15:0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每天的中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是949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李小龙。首先来刷新一下 LED 大皮线目前的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拥堵道路排行榜第一位，北京中路目前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的方向堵，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1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北向南的方向堵，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1分钟。第三位的是永顺街的辅路，就在言语之间啊，这排行榜瞬间发生了变化。现在呢是杭州东街排在了第四位，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7分钟。植物园周边啊是比较堵的，北京中路以及北京中路的辅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堵车，而且是包括杭州东街、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啊，植物园周边的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您在哪里呢？前方道路通行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路上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形式分享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哦。需要帮忙记得联系949-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此时此刻在949团结路直播间陪伴各位的是主持人李小龙，在团结路导播间服务各位的是导播纳卓。

0: 看到微信当中有听友就比较赞同小龙现在这首歌啊，就是说，为什么没人说啊？这个带歌词的才叫音乐，不带歌词的中午听起来也很攒劲儿，喜欢就好。
1: 比赛开始了，
2: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0: 今天的劲爆体育继续跟大家会分享体坛内外的最新情况。那么说到今天准备到的资讯部分呢，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今天的劲爆体育为大家准备到的重点资讯包括了有自治区15运迎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群众赛事五人制足球伊犁州队夺冠。中超方面申花5-4客场胜荣城，国安3-3遭玉坤补时绝平。排球方面，女排亚锦赛中国队3-0轻取伊拉克，14名队员全部登场。开篇呢，体育小有趣，我们也来了解一些运动项目方面的知识。今天了解的呢是围棋项目。围棋啊，这棋盘有很多的规则，标准的棋盘呢19条线，361个交叉点，黑棋先走，占先手优势。贴木补时，了具体的

数值。那么中国规则黑棋贴还环三右三四分之三子，相当于七目半。日韩的规则呢是贴六目半，这是规则上的不同。段位上呢也有一定的知识点啊，业余呢是一段至八段，职业呢初段至九段，而围棋也是咱们在2026年的6月14号伯乐市开赛的咱们自治区的十五运会当中有这个比赛项目，全将呢11个地州市的89名爱好者参赛，设全民团体组，男子个人业余组、女子个人业余组、混合双人业余组四个组别。执行中国围棋协会最新竞赛规则，昌吉队呢摘得了全民团体金牌。体育小友去接第二个运动项目所关注的呢是半程马拉松，42.195公里的由来啊，这是1908年伦敦奥运会的赛道长度，1921年呢国际田联正式确定的。在马拉松运动项目当中呢会出现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叫做撞墙，这什么意思呢？是体能的糖原储备的耗尽所致，体内呢身体的感受有一种在顶着墙在往前跑的感觉，这就是撞墙了。全马的这个撞墙呢一般会出现在30公里之后，半马呢可能会出现在最后5公里。在马拉松当中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关门，什么叫做关门呢？就国内多数的半马的赛事3小时关门，超过这个时间呀，你可能就没有完赛成绩。那么对于半程马拉松来说呢，2026年的4月22号在吐鲁番鸣枪，即跑遍大美新疆2026吐鲁番交河半程马拉松，也有3000名的跑友参赛，赛道呢从葡萄沟到交河故城。那么说到了我们十五运的开幕，那在21号的晚上是举行了开幕仪式，但在这之前呢，很多的群众体育赛事项目也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目前呢是正在进行当中，在21号啊，就是前天的晚上，很多朋友应该也都看了，那么举行的这个开幕仪式啊，这个设计的非常的精巧啊，构思非常的好。一场以同心敬未来共谱新篇章为主题的文体展演精彩上演，9个节目呢将多民族的歌舞与体育元素创新的融合，为各族群众呈现了一场展现团结奋进精神的视听盛宴。也希望大家伙呢能更多的来关注咱们的十五运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个赛事呢，如果大家有自驾游的需要啊，也可以去比赛地点，比如呢赛事分别会在伊犁、喀什这两个赛区和巴州库尔勒市马上项目分赛场来进行，可以一边旅游一边来共同关注十五运会的精彩赛事内容。

更多路上消息，欢迎大家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形式继续分享到949官方微信平台。需要帮忙，记得联系949交通广播。我们的三路热线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随着赛场的资讯，继续了解十五运的相关信息内容。在8月22号，昨天呢，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迎来了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群众赛事山东黄金杯五人制足男子足球比赛是在伊宁县体育中心收官，伊宁州队夺得的是冠军，阿勒泰队、喀什队分获2、3名。在当天的女子三人制篮球比赛是在伊宁市继续进行，女足 U13 组比赛正在伊犁奥体中心进行，伊犁队16-0战胜了石河子队，喀什队2-1战胜了克拉玛依队。本届运动会三人制篮球赛8月21号至25号举行，14支队伍的521名运动员参赛。此前在新源县游泳馆举行的十五运游泳比赛设52个竞赛小项，比赛当中乌鲁木齐队的小选手啊，运动员马新月是以36秒48打破了女子乙组50米蛙泳的赛会记录，齐子杰是以30秒13打破了男子乙组50米仰泳赛会纪录，祝贺呀！本届运动会喀什赛区赛程10天，民族式摔跤8月28号早晨开赛，雅加还有合球这些项目呢，9月5号收官，9月6号上午举行是闭幕式。喀什赛区设13个竞赛项目和10个表演项目，2400余人参加，新增龙舟、达瓦兹啊，还有牦牛、雕羊等项目。库尔勒分赛场呢，将在8月27号至9月1号是在民族体育公园东归赛马场举行，进行民族马术、雕羊、赛骆驼以及姑娘追、马上脚力等项目。观赛实行10名预约。截止8月16号，本届运动会已有射击、武术、射箭、拳击、摔跤等13个竞技大项完赛，累计产生奖牌2913枚。乌鲁木齐代表团金牌数、奖牌数、团体总分均列全项第一。田径赛场45人达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此前收官的比赛当中呢，五人制篮球项目乌鲁木齐队包揽了全部的4个组别的金牌，男子足球 U17 U15 U13 组冠军分别是由喀什队、伊犁队、乌鲁木齐队获得。再来关注的是我们天山杯的信息，8月22号，天山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3v3 街头篮球联赛总决赛收官，该赛事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此外，胡杨河市第三届胡杨河杯武术套路邀请赛8月22号开赛，新源县青少年拳击综合格斗邀请赛日前落幕。十五运伊犁赛区乒乓球项目西域春乳业杯比赛正在进行中，赛事首次启用的是新疆裁判团队自主研发的这个集赛 X 云平台比赛系统，集赛 X 云平台啊，这小龙呢曾经也试过，很不错的。关注乒乓球运动的项目的一些朋友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咱们新疆自主研发团队自主研发的这个乒乓球计分系统。

时间来到了15:19了，我们微信平台来看看大家伙儿听节目的朋友多不多，好不好？打卡信息，微信平台来一波，只要你在听节目，请打卡哟。打卡量如果到200的话，我们后面的时间多来点音乐，好吗？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看到大家伙的信息啊，小凡同学不送花不读是不是？那就送呗，并没有啊，这才看到啊，昨天没蹲到你，今天来了。中午好，东外环观察员，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还有两侧红山路出口都畅通的。好的，收到。啊，洛洛也来了，欢迎。还有新宇、梦溪、国华以及差不多先生啊，子健骑行贺老师后悔看到各位了。还是熟悉的人，熟悉的面孔，但是很明显啊，这周末的时间看来大家伙都出去玩了。那趁着没什么人，那么咱们多听点音乐怎么样？让老哥开个场啊。那继续刷新一下 LED 大屏，服务路上的朋友，这会儿听节目的朋友，看看对于您来说啊，有没有通行路上的预计的道路在拥堵。首先，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2分钟。杭州东街从长春路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堵啊，植物园周边都挺堵。好了，下一首歌。

音乐一出人就来了呀，那就上人。听节目的打卡，我看一看是不是上了音乐就上人了。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49交通广播。在周末的时间段，主持人李小龙为您带来的音乐时间，劲爆体育会分享体坛赛事的赛场内外。但是周末时光嘛，感觉我们的听众朋友对音乐的需求更多，哎，是不是？

哎呀，老酒不醉也出现了。下午好，下午好。啊，就调频率呢，调着调到一听，哎，这会儿放的曲子自己会唱啊，然后就停下来了。我发现了，前面22分钟的时间就五个人在互动，音乐一响，现在至少上了10个了。开玩笑啊，还有没打卡的吗？没打卡的，告诉我你在听行吗？我心里有个数啊。水星打卡收到，马也在啊，花花收到了。

果然啊，这曲子一开了就上人了。我以为现在中午听节目的就只有五个人了。啊 ，MYE 下午好。张霞说：“主持人周末愉快，我也是来打个卡，刚刚开上车，刚刚打开收音机，你看一切都是那么的刚刚好。”啊，我要不出音乐，我估计你马上又要换台了，是吧？歌曲很嗨，也很好听，谢谢。下一首。默默说在听，刚上车，正在一起。下午好，打卡报道，我在单位擦车呢，在听节目。哇哦，谢谢。微笑说太热，都潜水听歌呢。这已经不热了。这两天早晚的时候，各位啊，不能像以前一样的开着窗子，也不盖个单单呀，然后穿的也单，然后睡觉啊。晚上感觉早上那会儿还挺凉的，注意身体啊。乔说的是小龙，小龙我也在。这段时间你上节目的时间不多，对，我现在节目上的不多，确实。平安喜乐下午好，平安是福下午好，男神限量版下午好。哎，小龙花花收到了。苏苏说你又嗨上了，山里信号不太好，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好好玩。

行的花花收到了啊，还有张旭也在。还得是出歌儿，不打歌没人听啊，没人跟我互动啊。随遇而安说小龙我也是刚刚好的。

周末的美好时光，希望伴随着这里的旋律和音乐，让每一位朋友都能享受到的是此时此刻独属于你自己和你的爱车之间的那份惬意。放松身心，摇晃身体，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双手紧握方向盘哦，控制好车速，

来下一首会比较温柔哦。颜值说的是在听呢，在听曲儿，河滩上没手，到有手的地方再跟我互动啊，打个卡就行啊。

糖不甜棒棒哒，跟唱一起很带感，喜欢就好。默然也说喜欢了，下午每天都听你的节目，我没有每天上节目亲。来来来，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每天的生活可能会有压力，每天的天气都会有阴晴，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人，发生很多的事儿，但是一定记得照顾好自己。 Music

回，来找朋友，找朋友，全程一起准备一下啊。还记得小龙已经上节目发明的这个找朋友的方式吗？你会唱，我会唱，你在听，我在听，哎，我们就是就好朋友，好不好？看一看前面的车里面有没有朋友在跟着音乐在舞动，谁的车窗摇下来了，在大声的歌唱，准备好，张信哲的过火。

水心没有水说龙哥听你的歌听嗨了，拉着乘客走错路了。那你跟乘客说一下路都走错了吗就行啊。我也难得上来放次歌，下面就行啊。我也难得上来放次歌，下面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这首歌伴随着各位的记忆，伴随着各位的成长，伴随着各位的经历。但希望有一天，当你回首听九四九的电波，有一天你跟他人在聊起，在听到同样的旋律的时候，能想起你听过的一首歌，是来自于九四九李小龙为你打造的。再来刷新一下 LED 大屏现目前的拥堵道路排行榜。植物园周边依旧还是堵车比较严重哦。首先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的方向堵，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0分钟。第二位是中亚北路，现在也是堵到发红哦。来吧，送给你们。

不讲道理，说的是第一次周末这个点儿听九四九竟然这么嗨。下午好，下午好，自我介绍，我是九四九的新锐主持人，今天是第一天来上班，请多指教。我的名字呢叫李小龙，新疆女篮主场 MC DJ， 阿图什杯、卡什杯，现场 MC DJ， 江超联赛体育展示负责人，江超联赛季军赛决赛奥体现场主持人 MC DJ， 请多指教哦。

时间谢谢贺老师继续发来了小宝贝的照片，快乐成长，都长这么大了，这日子过得贼快的是。江说的是我乘客比我还摇上了已经，那你们现在已经不只是乘客和驾驶员之间的关系了啊。刘涛说可以把你歌单分享吗？到哪分享？平时听节目就可以啊。正在一起说小龙放的音乐攒劲儿，人也长得贼帅，谢谢。以前可能是帅，以后会更帅。哎呀，我真不容易啊！我因为这段时间我在降重啊，各位有没有感觉到我有点有气无力了都？啊，从86.8，10天的时间，现在81.8，5公斤减掉了。然后还得保证肌肉不流

0: 是每天还得去做一小时力量，我得回到76左右，1米87，76公斤啊，是以前做运动员的时候比较标准的一个体重。现在不当运动员了之后，这个运动量也没有了，长肉太容易了，真是。QW 说这么嗨的歌中午开车不困就行啊，不困就行。小 M 说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苏苏说小龙，我闺蜜说你曲子不够嗨，请阁下稍作等待，待会儿给您来一首嗨的行吗？您要是在山里面蹬自行车的话，我待会儿下一首歌我觉得能让您的时速上到80啊。温柔坏男人小龙，车门又打不开了。立夏说你多高啊？我184幺，不是187啊，1米87。我好像还长个子呢。去年的时候，24年吧，还是去年，我忘了，不记得了。当时测的身高185。我大学毕业从182到现在长到187了。糖不甜棒棒哒，喜欢这感觉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周庆月的文字路况：解放南路北向南不是特别堵，收到。月珠江路一跃进街畅通，收到。腾达乐的花花，好了好了好了啊，这个稍微咱们玩一会儿可以啊，点点宣传。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46了，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高温29度，低温17度，西北风的4到5级。昌吉是晴转阵雨，32度到16度，风力3级。石河子多云转阵雨，32度到15度，风力3级。奎屯阵雨，29度到15度，风力3级。克拉玛依阵雨转多云，26度到16度，风力3级。伯乐多云，24度到15度，风力3级。伊宁阵雨转多云，23度到16度，风力3级。塔城多云，28度到14度，风力3级。阿勒泰多云，25度到12度，风力3级。再来关注哈密，今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35度到19度，风力3级。吐鲁番多云，37度到27度，风力3级转3到4级。库尔勒多云，34度到22度，风力3级。阿克苏呢是阵雨转多云，24度到15度，风力4到5级转3级。阿图什阵雨转晴，32度到16度，风力3级。喀什多云转晴，33度到18度，风力3级。和田多云转阵雨，27度到21度，风力4到5级转3级。伴随着黄色的沙暴预警啊。好的，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天气情况，是多云转小雨，29度到17度，西北风的4到5级。明天的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28度到16度，后天乌鲁木齐阵雨天气，25度到16度啊。再来看看朋友们的信息，刘娟说也关注九字有一段时间了，小龙是最有个性的主持。没，严重了啊！第二次听中午听你的节目一点都不困，谢谢。小龙，我想咨询一下，下午准备去李荣浩的演唱会，周边有哪些免费的停车场吗？谢谢。这个问题问到我了。但是如果我去看演唱会的话，我一般都不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我觉得开车你开上去了，车停那儿了，你成功看完演唱会了，你出来的时候那还得花1-2个小时时间。那么对于他这个问题，大家伙要是有知道的也可以帮忙给补充一下，周边有哪些免费的停车场。庆玲问小龙是 A 型血还是 AB 型血，干嘛呢？你在猜我性格吗？立夏说的是你那不胖啊，我17258公斤多少年了。哎，还是得注重呢啊。去体检的时候轻度脂肪肝好像我们这几个小伙都有，所以得注意一点啊。最主要是人得控制体重呀，你不控制体重肆意的发展，你让自己这么臃肿干啥都没劲儿啊，对吧？好的，时间到50分了。刚不是应了一些朋友说什么曲子的节奏什么的，最后来一首吧，最后这两首做完啊，咱们也该切下个时间段了。下个时间段咱们就是资讯轻音乐啊，就是正常的流行音乐，可以吧？缓慢节奏的。小凡同学，话说这么多履历就不像是新来的主持人，我就是新来的呀。第一天上班啊，李小龙，请大家多多关照啊。一路向阳说，小龙你咋减肥的？效果狠，控制呗。对我们以前当过运动员的来说，其实也不难啊。早上我发了个朋友圈记录了一下，就说从86.8到81.8之间5公斤没了，10天的时间。底下好多人都问呢，那我一并跟大家分享啊，也不一定是特别合适的，就早上2鸡蛋补充蛋白，这是必要的。然后呢喝的呢是我从朋友那儿拿的一个祛湿的一个豆制品的一个粉，然后煮开了之后就是早餐了。午餐呢我是比较狠，一般我就吃5个虾，
然后或者是一茶碗的米饭，要控制这个能量的摄入嘛。啊，晚上的时候呢基本上就不吃，会是一个苹果解决。而且这个晚上吃苹果的时间必须得是晚上八点之前啊，然后这样子控制一下，其实掉起来特别快。还有一点就是每天有一个小时的运动量啊，去健身房得上力量，做胸推也好，或者说做腿部的力量也行，或者仰卧起坐都行啊。你那一个小时得泡在健身房里面，你得做完成至少的一次为五个啊，不，一次20个，五组啊，单向的完成那么四个类目，差不多一个小时你晃过去都可以，这样就掉下来了。家具改色说的是奥体的停车场是免费的，友爱医院的停车场也是免费的。好的，谢谢家具改色这位朋友，感谢您比心哦。这样说别打车了，打个车来。

去打个车回最便捷的，要不回去的时候能堵死。哦，别开车了，打车啊。对，江说的是也别开车了，我还看别打车了，看错了。星光不负赶路人，北京路北向南，在河北路这儿为什么这么堵啊？植物园那车就是多呀，现在，我都说了一个小时了，这。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守候锁定。那么一个小时的劲爆体育节目的周末版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路上的路况信息继续仰仗各位发送到九四九官方微信平台哦。需要帮忙记得联系我们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再次重点提醒一下，现在目前在北京中路行驶的朋友，这会儿北向南的方向喀什路到河南东路之间啊，现在堵已经红到发紫的状态了，速度11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3分钟。另外像反方向的南向北也是飙红的状态，速度2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8分钟。就这会儿的北京中路啊，植物园这儿堵，特别堵，没什么事儿的咱就绕行啊。另外呢还有克罗马依的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也堵上了，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9分钟。迎宾路西向东的方向速度17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24分钟。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肿瘤院门口这儿，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常规堵车。延安路呢则是从胜利路到鸿雁池北路的北向南，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8分钟。河南东路也是个堵啊，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速度21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9分钟。河滩也有一节在堵着呢，广汇桥到红山路这会儿南向北的方向速度2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6分钟。继续拥堵的还有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2分钟。再次提醒各位，现在北京中路啊，北京中路南北双向都特别的堵车，有急事的朋友选择绕行绕行绕行啊。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八月二十三日，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有躲藏终止之意，代表暑气渐渐消退，喧嚣的盛夏即将落幕，清爽旷达的初秋款款而来。天空疏朗明净，田间作物渐次成熟，大地悄然换上了秋日色调，满载希望的丰收时节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16:02，继续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昨晚人民日报夜读推出的文章《找回内心平静的八件小事》指的是一事。文章说呢，诸事繁杂时可以写下简易代办清单，分出一个轻重缓急，完成一件，划掉一件，混乱感呢就会慢慢消散。压力大很大的时候，不妨出去跑两圈，汗水带走的不只是疲惫，还有心里那些拧着的结。内心浮躁的时候啊，读几页闲书，哎，情绪呢快要失控的时候，做两组深呼吸。思绪混乱的时候，你收拾房间的一个角。信息过载的时候，短暂的隔离信息洪流啊，把手机关了。内心低落的时候，走进大自然。满心郁结的时候呢，记录微小的暖意。这些积攒下来的点滴温柔，会悄悄沉淀成内心的底气。为什么动起来内心就会慢慢归于平静的文章也说到，当双脚不断交替，呼吸慢慢沉下来，大脑便会从无休止的思绪当中抽离，然后交付给眼前的当下，与各位共勉哦。

看一下大家的信息，零度，您好啊，这是中午3点从体育馆路到中山路东亚银行门口的时候，忘了给出租车付钱了。那您得留下这个个人的联系方式，包括这个司机师傅的一些信息吧，啊，然后我们呼一下对方，看能不能听到，好不好？李斌呢，收到的是京新高速往福康的方向上沙河过来，路标2830公里处。有个人骑电动车，是在左边的第二个车道，车辆要注意避让。好的，收到。此前骑行贺老师继续聆听，边走边听，欢迎。还有我们是朋友，下午好，真是才来啊。边走边听，好音乐陪伴各位。当然呢，也希望路上的朋友的路况信息能够继续发送到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

服务信息继续跟进。那自治区气象台8月22号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在8月23号呢持续有效。今天到26号的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塔城、阿勒泰等地的山区及南疆西部山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南疆西部和东江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是有沙尘的。今天的凌晨，克州阿河旗县暴雨预警升级为黄色，阿克苏阿瓦提县发布冰雹橙色预警，J217独库公路、S237伊昭公路、J218新源至巴仑台段、J0711乌玉高速永丰至巴仑台段等沿线局地是有暴雨。计划周末自驾山区的听众，请提前关注新疆路网和微信公众号当天的路况。山区公路可能会临时的有管制信息。

0: 正在连接九四九大数据路况，正在搜索交通服务资讯，正在锁定下午四点六十分钟快乐时光。
1: 行车途中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边走边听。

0: 回复一下。
1: 聚散的正义，离合的定义，那未解之谜。
0: 好，看到了小小沙啊。好的，收到。
1: 凭什么

这217独库公路北段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约185公里，这个预约制通行将持续到8月31号，驾驶人需提前1到7天通过游新疆一马游、新疆交警新疆路网等渠道分时段预约，未预约驶入将被罚款200元，记一分。每天的16时至19时驶入可免预约。然后呢，独库公路每天的8时至19时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和荷载5吨及以下的货车。另外呢，一朝公路每天的9点到21点通行，夜间禁行，计划10月10号来封闭。

继续来刷新 LED 大屏，现目前拥堵道路排行榜第一位，继续是在北京中路。现在的北京中路南北双向啊，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特别的拥堵，是红道发紫的状态。提醒有急事的朋友，那北京中路呢，现在堵车比较严重，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之间，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之间，北向南和南向北，这中间呢都是车流量非常的大。另外还包括的是辅路，现在也是同样的堵啊，也是植物园这儿，辅路也是同样的堵，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像是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要去往，会展中心啊，这些车友在这儿的，去往会展中心的方向的这些车友在这儿呢，都会有一个排队的情况。还看到的有中亚北路。从安岳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的方向标红，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3分钟。延安路现在也在堵，标红，速度是从胜利路到鸿雁池北路北向南啊方向是速度20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7分钟。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新疆铁路暑运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暑运以来已累计增开临客403列，当前正值暑运第二客流高峰，将持续到9月初。旅客客流与学生返校客流叠加，那上海、武昌、商丘等出江方向需求较大。民航方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日均的旅客吞吐量保持在高位。南航暑运在新疆加密新开40余条航线，日均执行318班次。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提前通过12306来进行购票。看到龙凡的文字路况，河滩路中间绿化带，一只泰迪由南向北在走，位置是在苏州路桥到新一路桥这一段。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

再次提醒啊，龙盘所说到的现在河台路的中间绿化带啊，在苏州路桥到新路桥之间南向北的方向有一只泰迪欧，过往的车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洛洛说好听，洛洛还在呀、啊，作业写完了没有？我好讨厌啊。

油价方面呢，上一轮8月14号的24时，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230到和222元。那么92号汽油呢，每升下降了0.18元，加满50升的油箱大约少花了9块钱。新一轮的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的24时开启。多家机构也预测啊，本轮的汽柴油的价格或每吨上调370元左右，折合每升上调约0.3元。加满50升的汽油呢，预计要多花14块钱上下。那油价呢，预测仍有变数啊，最终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告为准的。有加油计划的车主呢，不妨赶在调价前来进行个加油啊。更多的路上信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好音乐不间断，还有更多的服务内容，也随时锁定949。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看到，这和谐这朋友发来的信息内容，您可以早上在我们的交通节目当中再反馈一下啊。这说到的这则信息是华博格大路和大学路的地面标识线的这个问题啊。早上呢，我们有一档交通类的节目，您到时候也可以反映一下。同时，这则信息我们也做一个留存和记录，好吗？在早上10点的时候是交通热线节目。再来看一下，言之说的是雅山隧道往南站方向下层隧道，现在是堵堵堵堵堵啊，堵车别堵心哦。时间来到了42分了，咱们关注一波天气吧。今天的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9度到17度，风力4到5级。昌吉晴转阵雨，32度到16度。石河子多云转阵雨，32度到15度；奎屯阵雨，29度到15度；克拉玛依阵雨转多云，26度到15度；还有伯乐多云，24度到15度；伊宁阵雨转多云，23度到16度；塔城多云，28度到14度；阿勒泰多云，25度到12度。再来看到的还有哈密晴转多云，35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37度到27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22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24度到15度，阿图什阵雨转晴，32度到16度，喀什多云转晴，33度到18度，和田多云转阵雨，27度到21度之间。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转小雨，29度到17度。明天乌鲁木齐是多云天，28度到16度。后天乌鲁木齐阵雨天，25度到16度。

0: 949494949，主持人小龙你好，
1: 你好。
0: 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啊！你现在只有星期六、星期天上节目是不是？现在这
1: 就一天。
0: 个《劲爆体育》都不是你的主打节目了啊，小龙。
1: 是加贺啊，现在是加贺啊，这个节目呢，铁打的节目，流水的兵嘛，对吧？我现在主要是在做记者方面的一些工作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劲爆体育》节目时间段哦。谢谢张健对我的关心哈，咱们各自保重。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八月二十三日，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有躲藏、终止之意，代表暑气渐渐消退，喧嚣的盛夏即将落幕，清爽旷达的初秋款款而来。天空疏朗明净，田间作物渐次成熟，大地悄然换上了秋日色调，满载希望的丰收时节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Hello，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以上就是今天2个小时的全部节目陪伴了，感谢您的收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美好啊，对我来说，其中一份美好便是在节目当中能跟各位有2个小时的相守。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生活愉快，出行平安。我是李小龙，稍后的时间有请建军继续陪伴各位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哎，今儿天气不错哈，适合咱出门走一走。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好事儿啊？也许有人给你发了条信息，问你吃饭了没？也许路上有人冲你笑了一下，也许呢

妹陪着你出去走了走，看了看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哎，也许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就是安安静静的过了一天。这些看起来平淡、平平无奇的瞬间，其实就是生活里最实在的温暖。也谢谢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你，祝大家周末愉快。当然，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来发信息、发路况、发心情。哎，你们在哪儿呢？上哪儿玩去了？谁陪着你呢？哎，那些美好的图片啊，感动的瞬间，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同时，也可以以文字、语音、图片的方式发送过来。

哎，跟爸妈喝一杯酒，然后呢聚一聚，当然还少不了月饼，是吧？我们的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你看看啊，这个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八月二十三日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有躲藏终止之意，代表暑气渐渐消退，喧嚣的盛夏即将落幕，清爽旷达的初秋款款而来。天空疏朗明净，田间作物渐次成熟，大地悄然换上了秋日色调，满载希望的丰收时节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这声谢谢要送给纳拉提景区的一位大叔，他叫阿伊登，今年52岁，在景区当水工。他拍了一段视频，用反向劝退的方式推荐花海，结果呢是火遍全网。最近新疆新源县花海纳拉提景区的一位工作人员火了，他叫阿伊登·达乌列提，哈萨克族，今年52岁，在景区当水工。他拍的视频里吐槽过山车不安全，调侃向日葵是假的，句句都在劝退游客。可看完视频的人都说，哎，这地方我必须去一趟。这就是传说中的反向安利。阿伊登大叔质朴又幽默的风格迅速收获了大批网友喜爱。他说，看到网友们的评论我特别高兴，视频有提前编排的部分，也有临场发挥，只要大家喜欢，我愿意用最淳朴的镜头继续宣传花海纳拉提。景区网络部负责人说，创作团队最初计划采用反向宣传的思路来拍，但阿伊登大叔国家通用语言表达还不熟练，频繁忘词，台词不断精简，反倒塑造出独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网友评论他，笨拙却可爱，努力又幽默，仿佛自家父辈，未经精雕细琢的真实感最打动人心。谢谢阿伊登大叔，你嘴上说的别来了，可全国人民都从你的视频里看到了纳拉提的美，更看到了新疆人的淳朴和可爱。

0: 说句话啊，从这咱大厦这些子，这个下地道安，今天是目前是一路畅通，啊，地面道路这个，现在好像地面道路车流量比市中要大一些，啊，红绿灯增添，排队，但是有些拥堵。
1: 嗯，收到了，感谢糖糖啊。我们来看一下，跟大家盘点一波路况。哟，今天河滩快速路，你看啊，有一节挺堵的，从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啊，一直啊，南向北到这个跑到哪儿了？我看一下，这么长一节，到华林集团立交桥。再爱往下，快到华林市场立交桥，都是一路拥堵加缓行的啊，就是这节非常的堵啊，这个北向南还可以啊，北向南通行还算比较畅通的，嗯，大家伙现在走哪儿了？可以继续的像糖糖一样报报路况，来说说心情啊。这个萨姐来了，她说：“哦吼，哎，闺蜜说安排两张那个啥东西啊，嗯，风格。”就傻傻分不清楚啊，这样的闺蜜能不能给我来两个呢？就是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啊，就这种感觉，就是太像了。昆仑路双向是畅通无阻的，来这个周天的下午大家可以让节奏再慢一点啊，我们来聊聊天，来说说暖心事儿，来分享分享你所经历的那些让你感觉到开心愉悦的事情，好吧。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这个时候真的是激励了一代人啊，听起来啊真的非常亲切，对，非常好听，非常好听，朗朗上口，特别符合那个年代。
7: 我觉得都符合啊，这个年代也符合呢，就是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是吧，唐唐？那个心情便利贴啊，我。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大家下午好，我是建军。来，路上的情况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当然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去哪玩了，感受到了怎样的温度，您都可以来继续的通过微信平台一段语音文字或者文字信息或者图片都可以。

朋友说：“建军下午好，今天哪也没去，公司加班半天，那还有半天呢，你可以出去走一走吗？是不是？你天这么好，哎呦，现在风还挺大的，外面有没有在山上的朋友？比如说，刚刚给我拍照片发图的朋友，有没有在山上的？现在有没有下雨呢？嗯，来吧，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下面这声谢谢要送给乌鲁木齐的一对兄妹，哥哥叫黄一多，妹妹叫徐以优，都是小学生。从2024年暑假开始，他们在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当小小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各自讲解了100多场。这个暑假，黄一多、徐以优兄妹俩继续在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当小小讲解员，为不同年龄的观众讲解新疆地质矿产知识。兄妹俩都是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学生，他们最近接待最多的观众是参加莎车县祖国情中华情青少年爱国主义研学活动的哥哥姐姐们，自然铜、狗头鲸、银骆驼、苏氏巧龙化石，兄妹俩呀对展品如数家珍。来自莎车县的哥哥姐姐们连连点赞，并坦言这让自己有些压力。2024年暑假开始，兄妹俩经过报名选拔培训，如愿成为小小讲解员，风雨无阻。至今各自讲解服务都已达100多场，算是小小讲解员中的元老了，由此获得的成长和成就感也无法替代。

子健老师来了，欢迎。朋友说，哎呀，这个半天时间就不打算跑了，家里收拾收拾，晚上再做点自己爱吃的菜，这一天就过去了。建军来吧，一起。哎呀，你们家有没有十二个分酒器？开玩笑呢。当然我觉得其实生活就这样，不一定非要一定要出来走一走，干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陪父母一起唠唠嗑，做一顿美食啊，只要是属于自己的放松的一种形式都是可以的哈。超儿说雅山隧道南向北是大堵车，咋回事呢？有知道的吗？来说一说。

0: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建军下午好。往机场方向走的双向的这个高速上，武昌高速上车流量双向都非常的大。39到小河公主融合城店，转座分9去转座。
1: 哈、好呢啊，到小河公主去管购，收到了，感谢建勇的路况。嗯，来，我们一起进到广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2号。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邪毒所致。

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来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高温29度，低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24号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高温28度，低温16度。25号白天到夜间是阵雨，高温25度，低温16度。所以说要洗车的朋友先别洗了，不要冲动。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8月20号，空军预警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道。来自乌鲁木齐的父亲王福善专程送儿子王喀留斯入校。王福善曾服役于陆军某部，是一名老兵，也是一名兵团二代。看着儿子穿上军装，他深情嘱托，希望他像标语写的那样，功于九天之上，察于九变之事，在这里真正成长成才。简简单单一句话，藏着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期望，也藏着一位老兵对家国的承诺。谢谢王福善父亲，谢谢王喀留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保家卫国的热血永远在血脉里流淌。

时间过得太快了啊、哦！这个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时间，还有一分多的时间。那稍后949会买车，建军会继续的来陪伴着大家。嗯，这两个人真的是看不清楚啊、哦，梅拉德色系，然后一个戴的帽子，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到底谁发的信息呢？让我猜一猜。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会买车节目啊！这个节奏已经响起来了，你们是在车上听，在家里听，还是一直听呢？不管怎样，现在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想评估爱车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可以发送您的爱车具体的车型、发票价、跑了多少万公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你也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4925719。今天呢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依然是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评估师王杰老师。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建军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又一个星期没见王老师了，还是依然如此的亲切啊。对，就是那个舞没跳了好久，下周咱们跳跳舞吧，王老师。
1: 好，组团。
0: 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电话，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森林人。
2: 我车是14年元月份上的户口。
0: 嗯。
2: 白色的。目前跑了15万2000公里。
0: 15万2，
2: 对，
0: 2000公里，
2: 啊，车没有出过事故，虽然是二手车嘛，就是我们家的女儿，过户给我的，
0: 嗯，开的挺好的吧，这个车，
2: 挺好的，
0: 那为什么要换呢？
2: 啊？
0: 为什么要换呢？想的，
2: 想的车有点旧了，我想换一个电车，
0: 啊，趋势可以，啊，就想看一下还有多少钱残值是吧？
2: 对，
1: 该换就换。一部车用了12年以后呢，公里数十几万公里了，那它组件呢就会体现出来一些老化，比方说底盘的松弛，内饰的老化。您这部车当年买的是2.5自吸的还是2.0的？
2: 那2.5的。
1: 2.5自吸的啊。其实森林人呢，它是有几个亮点的。

0: 原装进口，
1: 对，
0: 水平对置的发动机，
1: 对对，
0: 全时的四驱，
1: 嗯，
0: 美中不足，刮蹭一下，如果没买商业险，那个费用用车成本很高很高，
1: 对，
0: 所以也会导致这款车在二手车市场价格不理想。方便告诉我们吗？12年前的2014年，您这部车是花了多少钱拿到手里的？
1: 裸车是将近29万。
0: 办完手续多少钱？
1: 办完手续好像31万多了。
0: 我感觉呀，经过十几万公里的使用之后，这部车现在3万、3万5，车况如果不是精品中的精品，无法卖出。
1: 啊，
0: 那价格往下调，出手的几率就大。一部二手车经过我们使用之后呢，其实想卖好价，那平常开车维护爱护就要到位。
1: 对，
0: 3万左右尝试一下吧。
1: 3万左右啊。
0: 增发完喽。
1: 哎，你们那个地方收不收这个二手车？
0: 电话既然打进来了，高师傅，第一步呢，咱帮你把这个转让信息发布出去。您看留这个11位数字的电话，是不是不方便？如果不方便，咱就不留了。方便的话，你就留出去，多一份卖出去的机遇。
1: 行行行，
0: 留电话。
1: 留个电话，18999977。2886。
2: 18999772886，行，帮您发布出去了。
1: 好好好。
2: 嗯，
1: 行，好，谢谢啊。
2: 不客气，那先这样啊。
1: 就是3万左右是吧？
0: 3万左右，具体呢，看实际车况来定性呗。能卖高高一点，高了不好卖，那咱低一点，该出手也要出呀。
1: 嗯，好的好的，
0: 好，
1: 好，好，谢谢啊，
2: 不客气，自己去谈啊，高先生，再见。
1: 好好，再见。
0: 你不要看这个斯巴鲁的森林人啊，全时四驱呢就是它的亮点，像一般的雨雪路面不太好的烂路，其实它还是足能胜任的。
2: 对，挺适合新疆的。其实我觉得这辆车，美中不足的就是可能。现在路上见的少了跑的这个车，
0: 前几年其实也不多，它属于小众车型啊。
2: 是，
0: 你看小一号那些小轿车，斯巴鲁系列的，还有大一号的驰骋，当年好多车型它都等同于是昙花一现。
2: 嗯，所以高先生当时买的时候等于说高价买入的，现在的话3万块钱，想一想啊，十几年，12年才过了。
0: 对。
2: 20多万没有了，
0: 他29万7800买的，办完手续33，打比方，他现在不就卖了个零头，30万就增发掉了吗？不止高师傅的这个12年的森林人会有这样的表现啊。
2: 嗯，
0: 那你像他的同门的大哥奥虎，能溢价到什么地方
2: 啊？对，
0: 估计那赔的也是不要不要的。同级价位的30左右的很多车，
2: 咱们目前三部热线电话都是空线的状态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了。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会买车节目，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这个马哥说，哎，有钱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嘛，一个不够买两。
1: 哎，车子大宗商品消费哪能那么任性呢，一不小心两个都不喜欢了还再买两个的吗？
0: 没事，卖了嘛，再买嘛，卖了再看嘛。
1: 不行，我不跟你做邻居。本来你就两个车位，为啥你要停四个车呢？
0: 啊、我到你们家跟前再买上几个车位，把你妈围起来。欧说，哎呀，我想问一下，20年的逍客旗舰版有点小刮擦，定时 4S 店保养的一手车，现在跑到62000，现在能值多少钱？
1: 这个20年的逍客呢，其实作为SUV 出行代步工具啊，像周末家里人有时间了，稍微走个小长途是够用的。
0: 嗯，
1: 建议呢，车况良好的前提存在，出手的价格呢不可能超过70000，很有可能就在65000的左右。为什么呢？会赔了这么多小6年的时间？道理很简单，人家新车不卖15、16，人家现在卖8万多，你看奇骏卖多少钱，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贬值了。
0: 哎，没错啊，我们目前有吴先生打来的电话。你好，吴先生。吴先生。
2: 是啊。

0: 哎，你好。
1: 嗯，来说说您的诉
0: 能听
1: 求。
0: 到吧？
1: 可以听到，非常清晰。
0: 是这样的，我想车照个1-2万块钱代步，然后不知道怎么选，好让老师帮这个推荐一下。
2: 1-2万二手车市场这样的车源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定位呢，年代近的相对就比较少，大多呢都是年代久远的。如果你对年代久远的车不感兴趣，就想买个比方说2年之内的，那你怎么选择？那一定是小电车，A0级的小电车，前面没有缓冲区，后面也没有过多的缓冲区，上下班纯代步，明白了吧？
0: 不太想考虑电车，因为北
2: 油
0: 方
2: 车。
0: 城市北方城市我还不太看好电车。
2: 你是不懂，你懂了以后，你觉得充回电，你有那个便利性，你跟汽油说拜拜，你知道那一瞬间的转变是多么潇洒的一个事儿吗？所以说，仁者见仁。我身边的朋友有喜欢油车的，也有喜欢电车的。那帮你把这个求购信息1-2万的信息发布出去，需要吗？留电话。
0: 可以可以，
2: 好，留电话吧。
0: 138-9982，
1: 1388，
0: 0095，
1: 0095，好嘞，帮您发布了啊。
2: 一部二手车买到手里呢，必定是用车的开始啊。不要听别人给你说啊，我这车好得很，怎么怎么了？首先检查机油、防冻液、火花塞、底盘的橡胶件、轮胎的内径有没有鼓包。一部车拿到手里，你要用，你想让它用得好、用得省心，那保养的费用、该更换零件这个事儿，咱们要做在前面。这样在你用的过程中就不会，哎，我的车没电了，啥情况啊？
1: 我不会被骗了吧？哎，结果就是啊，你到时候如果谈的差不多了啊，把车开到王健老师那边去，让王健老师帮忙看一下也行。
2: 找个修理厂，底盘打起来，让
1: 哎，
2: 专业的修理工给你看一
1: 对。
2: 看。修理厂现在也不像原先了，因为活儿也不多。有时候呢，你去，比方说他检查你减震器不太好了，我能不能自己去买？比方到卖配件的地方，我买回来你收个手工费给我换一下，这样你的费用是不是就低了养车和用车的成本？
1: 对。
2: 好，仅供参考。
1: 行，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
0: 啊。
1: 嘞，不客气，再见。
0: 好，再见。
1: 现在我们的2551949是空线了啊。周先生电话来了，你好，周先生。
3: 哎，你好。
1: 来说说您的哈弗 H6。
3: H6 国潮版2.0T 的，6万多公里，21年的。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车子想卖？
1: 您刚说是国潮版的，2021年的，
3: 21年的，6万多公里，
1: 跑了6万多公里啊。
3: 对，没怎么跑。
2: 买的是多大排量？1.5T 的。
3: 2.0T 的。
2: 哎呦，起步2.0T 的，
3: 啊。
2: 那方便告诉我们花了多少钱购入的吗？21年。
3: 我当时买的是那个二手的，我也才买了2年。
2: 对。
3: 它是21年那个啥，我也是到那个通惠二手车市场买的，当时买的是7万多块钱买的。
2: 二手车的价值呢，它一定要讲清楚它的前身今世。一手跟二手，它过了户，它的价值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那这部车的公里数真实不真实？跑了多少？
3: 我手上2年都是没跑多少，应该如果是说那个。如果是说那个二手车市场那个人，如果说没调表的话，这个事应该是正常的。
2: 你买了车以后，你可以到 4S 店去做保养吗？做保养的过程中，他的前身5000、1万、1万5，他干了什么？你不清楚的很吗？包括他理赔，你都能看到呀。好，
3: 那我没到 4S 店去保养哎。
2: 这么说吧，21年到现在5个年头，车况良好的前提存在。这部自动挡的车呢，我觉得5万卖不出去，但是4万左右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车况如果经过你们的使用之后，第一任车主和你第二任车主，外表那也不爱惜，刮刮蹭蹭，颜色也不一致，那我觉得价格咱们就不要揪高了，往下调才能好变现。
3: 这个车子就是说，在我手上是基本上就是开的很少，可能2年的时间，可能1万把公里都没开，可能就是万把，最多就是1万把公里。然后车况各方面都挺好的，
2: 对。
3: 都挺好的，因为当时。那个，我买的那个是那个，就是说二手车行，他也是大二手车行，他的三大件是终身质保的。他说你只要有问题，发动机啊，还有那些什么东西，他可以终身质保。他说他们，
2: 这个，你不能给自己的车做一些这个不切实际的宣传。就像有些经销商把车给消费者说，你看啊，你的这个免费做机油保养是终身的，但是有的消费者他较真儿，较到哪了？来合同我看清楚， 那个我没带放大镜，但是我拿手机把它放大了看，结果看到了，哦，二任车主过了户，此项权利就终止。所以说你得问清楚，那质保终身什么条件什么情况，问清楚了，到时候你给下任买家卖的时候你去说这个亮点，可不可以？
3: 嗯，可以。那个啥，反正就是说现在等于说就是在车况比较好，然后其他没有那种没有那种就是说特别问题的情况下，就是四万块钱左右这个车子。
2: 对，1.5T 的一款 H6 跟 2.0T 的一款 H6 如果摆在我跟前，我呢喜欢开快车，并且时常跑长途，我绝对不看 1.5T 的。 2.0T 的动力足呀，对不对？
3: 当时买这个就是因为它动力足，因为这个车子本身当时买的时候就是想着嘛，就是开车的时候别肉嘛。
2: 但是现在

0: 报电话
1: 177-177-9918-99180996。
0: 好嘞，帮您发布。
1: 到时候这个事就是说，但如果说有人有感兴趣，可以直接联系我，然后我跟他谈就行了
0: 啊。对，
1: 还是说
0: 你们私底下谈？
2: 希望你能多卖一点。你的电话177-99-180-996。
1: 啊，
2: 好，再见。
1: 好嘞，谢谢。
0: 好嘞，现在我们的25619499哈，刚刚朱先生的电话挂了，是空线的状态。我们来接听杨先生电话。你好，杨先生。哎，我们来调整一下啊。这个苏新泰说是，哎，评估老师是王杰老师吗？你这个声音跟杭志有点像呢。哦，哎呦，哪里像呢？你觉得是哪个声音感觉像呢？
2: 哎呀，你再不要这样说了，你要这样说嘛，我手心一会儿这个汗哦都往下淌了。
0: 哎，杭志在外面坐的呢，眼睛蹦得跟铜铃一样哦，我跟你说
2: 他没听到吧。
0: 来，刘先生你好。哎，杨先生是吧？杨先生。
3: 哎，
0: 刘先生啊。刘先生、
3: 啊、
0: 来说说您的东风风光580。
3: 我这个是一个21年的那个3月份上牌的东风风光580 Pro，
2: 嗯，
3: 1.5T 的，是个手动挡，
2: 手动的，
3: 当时办完是10万过一点，
2: 这款车呢，其实就是性价比高，手动的操作模式，这么大的一个车，价位也不是很贵，6-7万块钱吧，当年，它呢体现出来大空间、
3: 啊，
2: 装载能力很强，然后呢。相对省油，这款车要搁一自动的，它不会给你匹配什么太好的变速箱，你就会说它很费油了。
3: 我这个还是个 1.5T， 当时我办完也不是6万多，我办完是10万多的。
2: 哦哟，那你买的这个版本到天花板了都快。
3: 啊，是 1.5T 的嘛。
2: 5个年头跑了多少公里？
3: 跑了个2万，刚好到现在2.7万。
2: 看，这个不同的车主使用车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车主21年一部车到现在，人家跑了10万公里，人家说我没怎么开；但也有的车主21年到现在才2万-3万公里，你就跑的属于非常少的那一种。建议出手的价格，哎呀，我觉得碰碰运气吧，28000-33000这个区间卖卖看。
3: 那差不多在我心里预期。那个王杰老师是吧？
2: 对，是我。
3: 然后是这样子，我想让你帮我做个参考啊，那个就是，昂科威 Plus 四驱的和那个探岳四驱的，我记得我好像看到你们那儿有了，能帮我做个推荐吧？
2: 节目中资源咱们就不浪费了，好不好？不占用了。如果你看上我们的探岳跟那个昂科威 Plus 那个轻混的，你直接到我们店里来就好了嘛。来了我把你照顾好，油箱加满包过货，再送你一次保养，而且还给你发动机变速箱1年3万公里质保。你这部车你要不想用了，我帮你把信息发布出去也可以，到我这来办理置换也可以。
3: 可以留个电话。
2: 好，那您留电话。
3: 135啊，6589啊，5656
0: 行，帮您发布啊，刘先生。
3: 好，
0: 再见。这位朋友说，19款的雪佛兰创界 RS 运动款两驱劲锐版，1.3T 的，白色，2021年5月21号上牌，本地一手，已跑了98000公里，一直 4S 店保养，小刮小蹭小碰，无法避免之外，没有重大的事故。当年指导价是155900，到手是121000。哦。现在想卖能卖多少钱？
2: 这个创界呢，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知道创酷不？创酷大家知道 A0 级的啊、哦。
0: 对对
2: 对，一款小的 SUV。这个创界其实就来了一款，就是1920没有，21没有，22没有，昙花一现。所以说当年你155000买的没毛病，但实际到手享受了一个小的优惠。那交完车辆购置附加费、装修，买完交强险、雪地胎，你上路你的成本又是到了个150000。但是问题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21年到现在，跑的公里数虽然才小10万，你能不能卖到个3万、3万5？我觉得卖不到。
0: 嗯，
2: 那卖不到。

0: 什么原因？昙花一现的车型有很多呀。前两天我还跟一个朋友聊了个天，威马，他说当年我21年买了个威马，特别好。我说买了好在哪？他说什么什么给我讲，哎呦，我一听也确实特别好。最后我就跟他聊了，最后我说现在怎么样？他说卖不出去了，
1: 没人要。
0: 那为什么呢？很高调来到生活当中，风一样的刮开了，结果呢3-4年以后停产。那后续的车主买一个配件是干什么的？他哪有用车的便利性可言？那最终的结果，消费者怎么着？那不就是赔钱呗？
1: 对，你要么就便宜，价格合适啊，要么那就自己放着开。冰糖雪梨说，7-8万的话，买台纯油还是新能源呢？担心怎么选，担心自己中彩票，太多速成车。
0: 对，这个是这样的，用自己的眼睛和心去度，度完了以后，用大脑思考一下，7-8万你到底要什么？比方你要新鲜，比方你要智能，要大屏。那我觉得很多绿牌的车，可电可油，的确在用的过程中，每年的成本相对要省很多。但是不要因为自己的不了解，盲目的买了一款颜值很高的车，配置很丰富的车，导致你不懂买了，懂了又想卖它，最后你这8万块换回来，有可能瞬间1年不到4万蒸发。要是我的话，7-8万不具备家里安装充电桩的条件，我可能会看一下百万销量的担当的车型。虽然这些车拉开门以后没有那么大的屏，没有那么好的沙发，但是它的保有量和底蕴，它的品控是让我心动的一面。
1: 嗯，这就是放心的点啊。来，柴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来说说您的探岳。
2: 我这探岳车是21年的，21年2驱应该顶配吧，当时购车价是238,900，这价格我记得好像是。
0: 嗯。
2: 大概跑了有快10万公里了，98,000现在。
0: 嗯。
2: 现在这个车大概是330的啊。
0: 嗯。
2: 大概是那么现在大概那个价值是多少？
0: 跑了多少公里？
2: 98,000。
0: 小10万吧。
2: 对，小10万，因为跑长途跑的多。
0: 前后的保险杠换了没？
2: 没有，保险杠没换过。
0: 330跑长途没问题，动力也是绰绰有余的。
2: 是。
0: 对，哎，刚才有位听众，你看打进热线，我们聊了个天，他说：“哎呀，我是买这个探岳好呢，还是买这个昂科威 Plus 好呢？”
1: 嗯，
0: 您见过那个昂科威 Plus 那款车吧？
2: 对，见过。
0: 如果这两款车摆到你跟前，你怎么选？
2: 我还是喜欢探岳。
0: 嗯，给个原因。
2: 我觉得这个动力也不错，这个跑长途也比较舒服，外形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个探岳这个车的外形。
0: 嗯，两款车其实性格还是相对比较迥异的，用料也不太一样。我建议你这个探岳呢，当年20多万买的，经过5年的使用之后，小10万公里，现在出手的价位8万往下调。
2: 8万下啊，
0: 兜个底儿，7万块钱，我觉得是能够上的。
2: 嗯，好的好的。
0: 需要留电话。还是考虑一下。
2: 我考虑一下吧，我就看，因为我这每天不上下班，在100公里左右嘛，我想是换个电车呢，换个那个插混呢，还是再等等呢？
0: 等等的原因和理由是什么呢？
2: 我想再等等那个纯电的这个技术再好一点，是固态电池什么再出来会好一些。
0: 那个你这一等，有可能就不是1年和2年喽。我觉得呢是这样，条件允许。那我现在买一个可油可电的插混车型，它的续航里程在150到200公里左右的绝对都能够，但是你千万不能被经销商的销售人员给误导，他说可电可油，你看这个综合续航1000几，你得问他这个纯电续航多少，而且你要问他，你告诉我的是 CLTC 的标准还是 WLTC 标准，它的续航里程，你把这个事问清楚了，你可能就知道自己的选择方向该怎么买了。
2: 好的，好的，
0: 好，
2: 这个，好，谢谢啊。
1: 好的，朋友们，现在0991-255-1949、255-61-949都是空线的状态啊，可以继续来拨打了。这个马哥说：“哎，新车终身质保都有理由给你拒赔呢，更何况是二手车呢？哎呀，脑子清醒一点。”
0: 哦，你还把大实话都说出来了吗？我也知道这个事情呢，
1: 人间清醒哦。
0: 哎，终身给你质保，我跟你讲，你万一有一点点小事情，人家有啥呢？有 N N N 个理由拒赔。
1: 所以我就买自行车了，我买个二手自行车。
0: 买了没有？
1: 没有呢，等着别人给我送呢。
0: 不说八万块那一台起航带劲儿的很吗？
1: 你说是崔克吗？
0: 啊！
1: 来，骑崔克的人呢，出来一下。来，张先生你好。
3: 喂。
1: 哎，来说说您的雅阁。
3: 哦，你好，你好。那个，我大概介绍一下情况，因为我今年就退休了。我之前有一个本田雅阁，是2016年上牌的2.0的舒适版。后期呢，我也把它增加了真皮座椅。我是有30多年驾龄的人，这个车我全程就非常爱惜，就自己用，保养的非常好。因为退休了，想换一个 SUV。车我也看好了，看了那个长城的 H10，车也定了，现在想着就把这个车，实在是有点舍不得，但是想想还是把它要出手，所以说也不太了解这个行情，所以说麻烦老师给做一个评估和发布一下信息吧。
0: 好，那我就试着给你先评一评，张大哥。
3: 啊。
0: 十年的车龄跑到现在多少公里？
3: 15万多。
0: 那当年我记得买雅阁它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优惠，有时候遇到那个不太利索的销售员还跟我磨叽干啥呢，哎，装修必须在这，不在这提不上车。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车况如果像您所说精品，35000上下应该不难。车况呢，如果15万公里，底盘松散，外观刮蹭居多，换件多，那我觉得30000就到头了。
3: 哦，我这个车是绝对是，我感觉是够得上精品，因为车原版原漆。而且这个到现在开了10年了，从来没有在路上出现过车辆故障。
0: 哎呀，老大哥就是老师傅，你看10年的一部车，直接就敢斩钉截铁的说我的都是原版原漆，那就证明你每一次开、每一年开、每一次做保养维护的时候是用心了。
3: 刹车片都没换过，就是前面刹车片那是有一次要到口里去，
0: 对，
3: 说保险期间换一下吧。
0: 对，开车的习惯好，刹车片换的频率就是不大；开车习惯不好，3年40000公里他都要换。因为他天天就刹车大脚油门，
3: 而且这个车也比较省油。我有一次跑了，成都跑了个长途，算了一下平均油耗，就是这面加满完了以后回来了以后加满，就是公里数和加油的钱这样算下来，合下来2.7毛。
0: 你是跑长途跑出来了一个经典吧？
3: 跑了2.7毛算下来。
0: 哦，1公里自动挡2.7毛，2.0升的发动机。
3: 对，
0: 好多人开始说了，你教教我们开车应该怎么开，怎么起步，
3: 就少踩刹车嘛。
0: 对，这个匀速开车呢，相对省油，后备箱不常用的物件把它清一下，但是后备箱常带的一些物品，比方说这个三角牌、灭火器、反光背心，我觉得这是一个驾驶员必须遵守的规则，后备箱放着。有些车后备箱打开不是这样的，你就看那个晚上用的东西全在那个后面，落子就落子就落子，你想它能不费油吗？对不对？
3: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个车就说，哎呀，本来想着身边的有熟人呀、朋友呀，有人能拿上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合适。但是身边的人好多都已经买了车了，没有合适的人，所以说我想着在咱们电台也发布一下。
0: 留电话，张大哥。
3: 啊，13999。
1: 13999，
3: 899355，
1: 899355，好嘞，帮您发布了。
3: 好，谢谢啊。
1: 行，不客气，再见啊。
3: 哎，再见。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9-11988，加微信13499-11988。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

0: 山系列胡言，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九四九会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目前呢，我们的2551949、2571949是空线的状态啊，大家可以来继续拨打了。来，郭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1: 来说说您的卡罗拉锐放。
2: 我是2023年10月份的卡罗拉锐放双擎的，叫什么版？精英版。
1: 双擎精英版。
2: 嗯，对。
1: 嗯，多少钱买的？
2: 13万多吧。
1: 13万多了，嗯。
2: 嗯。
1: 这3年跑了多少万公里？
2: 3万公里吧，跑的少。
1: 那为什么会想出呢？现在？
2: 你家里还有一辆车嘛？这个车就比较闲嘛，就打算卖了吧。
1: 对，这就是所谓的小姐姐一手车哈。
2: 对。
3: 有理性的回归呢。也有些呢，家里有车了，觉得总不够用，不行还得添一台。所以说，每个消费者最终他买车和卖车的原因都是不太一样的。3万公里的话，我可以理解为这个全车哪哪也没刮蹭，也没有喷过漆。
2: 没有。
3: 那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你就不要卖得太低了，尽量呢，咱们往75000、76000、77000来尝试一下。
2: 哦，好的。
1: 嗯，要帮您发布吗？
2: 不用了，先不发布了，谢谢啊。
1: 行，好，再见。嗯，
2: 好，谢谢。
1: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来吧，朋友们，现在我们的2561949和2551949是空线的状态啊，我们来接听黄先生电话。你好，黄先生。
4: 好，主持人你好，王杰老师好。
1: 来说说您的，就是。犹豫的地方，
4: 我现在不懂车嘛，
1: 嗯，
4: 就是现在想问一下王杰老师，现在应该买啥？是买油车好，还是买新能源车好？我现在要求应该就是个7座，必须得7座。
1: 嗯，7座的油车或者是新能源车，这会儿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来投个票啊！你们觉得这个7座的油车好，还是电车好？哪个选择的空间更大？啊，
4: 我有地库，
1: 地库也有，
3: 有地库的就先申请充电桩嘛。现在是申请了，条件允许就可以安。
4: 嗯，
3: 那安了以后，有可能你们小区这个地下车库是500个车位，对不对？
4: 啊，
3: 安了100个车位以后，那第101个有可能就不给你安了。
4: 这我倒没听说过，好像去物业申请应该都能安。
3: 不可能，它这个容积率必须要匹配到位的，那个电缆多粗。他为了你安个充电桩，要给你重新把小区申请一下，大家都要签字同意，然后再把这个充电桩再拉更粗的电缆进来，他不符合逻辑啊。
4: 哦，好，你说的这也是
3: 有条件早安是对的。
4: 哦，
3: 像很多人
4: 两个车，
3: 很多人为什么不去买这个电车，不去买这个插混，不去买这个增程，并不是他担心这款车不成熟。不是的，而是他没有具备充电的条件，他在路边充那是块块钱，那不是毛毛钱，你在家里充你才体现出来毛毛钱，特别省。那你换车想换绿牌，那不就是要把省字放到第一位吗？
4: 我就是像这个大长的这个锤，我想等他的插混，但是他插混一直没有，我就这个纯电车能不能买？
3: 正面我跟你说几个我的认知啊，不一定能站住脚，只是我个人的理论，好不好？
4: 好，
3: 你买个传统的油车呢，代数要相对成熟，成熟的同时呢，它的品控都是经过一代一代一代沉淀下来了，故障率、小毛病、死机系统，它会少之又少。如果是发生了，那一定是中奖的概率。
4: 嗯，
3: 它的优点在哪里？加油3到5分钟，你到哪个地方加油站，不管是春夏秋冬，都能体现出来时间的便利。

0: 险。而且车出了问题，不仅 4S 店可以维修，你到任何一个城市路边去修，没有捆绑。但是它有个问题啊，使用成本高，油耗高，对不对？发动机和变速箱做工以后，包括那个轮胎往前驱动，它必定要产生噪声的，那就可以理解为噪声大。那电车的优势在哪里呢？它就是充电，电的费用比油的费用要低，安静平顺，加速快，而且还有你喜欢的那个大屏，就是回家不愿意看的电视在车上看。还有那个车机互动系统，你给他说个话，他能跟你聊聊天。至于那个机子灵敏度多高，咱们先放到一边来说，那是根据你花的钱价位来决定，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你买绿牌车，先申请充电桩，充电桩允许了，那我觉得买个绿牌是没问题的，可油可电。但是尽可能买大品牌、大厂，有背书，保有量在大街上能看到的，而不是在视频里说的我的保有量破多少，我的保有量破多少，不看那个，好不好？
1: 我现在看了三个车，一个是就是大唐，还有一个就是问界 M7，然后就是一个奥迪的 Q7，
0: 这三款车就不是一个价位一回事儿的呀。Q7 呢？
1: 没开过 BBA 嘛？
0: 你说是不是奥迪的 Q7 啊？
1: 对，奥迪的 Q7。
0: 奥迪 Q7 给你带来的就是端庄稳重、大气。但实际这款车不管它再换什么技术，实际它的销量跟保有量、保值率表现的都是非常一般的。您刚刚说到的华为 M7 那是有背书的一款车，但是如果你花了30多小40，我给你提个不同的感觉，好不好？你照这个方向去转一转，你才知道你花40万物有所值。那新车55、56的版本，那经过1年、1年半，前任车主跑了个10000、20000公里，你拿到手里同样享受质保，你可能就花个40左右就拿到手里。第一任车主的折旧率放到桌面上，省下的那叫不叫钱？
1: 你说是买二手的吗？
0: 买二手里面的准新的
1: M9。
0: 对，
1: 哦，你那有没有？
0: 你发布求购信息嘛，电话既然打进来了。
1: 可以，
0: 电话方便留不？
1: 可以
0: 来报上你的尊贵的11位数字。
1: 13579。213257257。
0: 好，如果报了电话有合适的车刚好遇到了看不懂，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帮助你把把关，好不好？
1: 可以。
0: 好，再见。
1: 再见。
2: 今天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想选好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请问一下，这位老师在车上看电视安全吗？
0: 哦，你看那个电视，那个大屏里面放的各种剧，你不是给自己看的，你是给旁边人看的，给后排人看的呀。
2: 对，
0: 那不看的话，那人家为啥在中间那地方突然间跟他说个话，他听你的话的很啊，哗一个天幕落下来，哗一个大屏落下来。银幕音响你开车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开车的时候那个功能怎么用我还没学会。
2: 怎么想的？大唐和 Q7 比呢？咦，
0: 没有对比性。
2: 苏新泰说：“哎，我的插混车电池终身质保，都条件特别多。就比如说，必须得到里程数，全程 4S 店保养检查，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一年不能，就是自然月12个月不能超过30000公里的里程数。”哎呦，还有一些呢，反正条件还是挺苛刻的。
0: 我不知道啊，是啥车，但是我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不小心把保险杠碰碎了，你在外面换一下，你在外面修一下，你修了有可能就作为你拒保的条件和理由之一。
2: 哎，就是必须全程啊，哪出问题的都必须在 4S 店。
0: 所以说买车是用车的开始，有时候把自己的每一笔账尽量算。

0: 看清楚，买车的时候跟经销商、销售员多聊，比方说有没有什么捆绑，这台车我不小心刮蹭了，必须要到 4S 店维修保养，还是在外面也可以，方方面面做一个明明白白的消费者。
1: 嗯，而且最关键是什么？你决定买了，他所说的这条条款款全部要写在合同里面呢，哦，不然的话口说无凭，
0: 不太可能。
1: 哦，那就是我说就说了啊，合同还是不写是这意思。那就不买了。来，我们接听金先生电话。你好，金先生。
2: 哎，二位老师好。
1: 嗯，来说说您的宝骏510。
2: 是2017年的那个自动挡的那个旋钮挡杆，白色的，嗯，
0: 半自动，
2: 然后跑了88000公里。
0: 嗯，
2: 然后没有了。
0: 88000公里，那这部车整体状况没有大的刮蹭换件？
2: 小的刮蹭有，大的没有。
0: 几手车？
2: 一手，我的个人一手车。
0: 哎呀，刚才其实接了那个张大哥的电话以后，我有句话就没说完。你看啊，我们上班用车跟退休用车是截然不一样的。
1: 嗯，
0: 上班用车我们就要的是什么？好开、好停，相对要省点油。您这款车就是刚拿驾照的，或者是作为城市通勤代步的，花个10000多块拿到手里，我认为足能胜任。15000左右卖卖看，20000我不敢恭维。
2: 那发布吧。
0: 好，留电话。
2: 185。
1: 嗯。
2: 9906。
1: 嗯。
2: 5357。
1: 好嘞，帮您发布啊，金先生。
2: 哎，好嘞，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1: 这个老马说，哎，蓝图的那个插混很好，七座空间大。
0: 哎呀，七座固然是好，但是我觉得没有六座香。为什么呢？最后一排那个座椅，你设计六座的时候，你发现了没有？就是我们坐的那个位置，它的角度调校的要更加舒适，嗯。但一旦是七座的话，尤其是第三排，你会发现软肋就出现了。座椅窄不说，海绵还少放了一点点。哎呀，反正没硌屁股，但是硌腿的很。
1: 嗯，小板凳坐的舒服吗？好嘞，那个王阳老师，我们线下怎么样能够找到您呢？
0: 大家需要评车呢，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门面，我的电话和微信同步13491198，13491198。
1: 好嘞，我们的949会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哈，稍后949晚间开心路路通。那个眼睛瞪得像铜铃，哎，那杭志已经准备好了，稍后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的节目。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从此不补充。
1: 开心路路通，
2: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3: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消费满188抽蔚来 ET5T 汽车使用权，数码 3C 满6000减1000，餐饮5折起，黄金至高客减180元。8月28日，不见不散。
1: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今天是星期天，周末时间，但是呢，各条道路上依然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有很多地方呢依然出现了排队和堵车的情况。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啊传到949的直播间，跟我们呢一起来进行分享。那现在呢，我们在高德数据的上面呢看到啊，在广汇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到跃进街的位置呢，车流量呢还是稍微的偏大一些。那尤其是在盘桥和这个广汇桥下的团结路到大巴扎的这一段啊，现在呢车流量呢是稍微偏大的。其他路段呢基本上能够保持畅通。在 CC Mall 的周边，光明路还有新华北路以及红山路的周边，那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队情况。今天呢友好路的南向北啊没有排队，还是表现比较正常。那河滩路上的情况呢，是从人民公园的位置啊，就是过了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西大桥啊，再到这个华林桥。过了之后呢，车流量呢是稍微偏大一些，但是能够正常通行就是车流量大，其他路段基本上啊都是保持畅通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把自己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传到949的直播间来。这里呢是由杭志在晚间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路通，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呢传到直播间。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呢，在这个西东外环和北外环交汇的弯道处，也就是咱们的会展大道的盘桥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是有一定的排队情况。今天呢会展大道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周边这里呢是有一定的排队了，车流量呢稍微偏大，是因为今天啊有一个李荣浩的演唱会在这里举行，那么这个时候呢刚好是很多的歌迷们正在入场的过程当中，所以呢造成这个路段有一定的堵车。也希望咱们经过的一些车辆啊可以绕行开会展大道的这一块啊，减少这个地方的车流量。那么目前呢这个车流量稍微偏大一些的地方呢还有北京路，在北京路的北京中路汇佳的这个附近啊，从植物园一直到铁路局之间，由北向南的方向和由南向北的两个方向，车流量呢都是稍微偏大一些，车辆已经开始增大了啊。另外呢，在河滩路的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双向啊，是从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之间呢，现在车流量已经在偏大的过程中了。好的，那么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呢介绍的一些路上信息，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这里是由杭志在晚间带来开心。

0: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今天呢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两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在西大桥 CC Mall 的十字路口这里呢，红绿灯的下面发生了一起车撞人的交通事故，看到一个外卖小哥躺在地上，救护车还没有到，大概呢是十分钟前的事情。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如果途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咱们要慢一点，慢一点。那么目前呢，我已经把这个大数据呢也打开了，看到现在呢，就在西大桥的路口呢，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包括呢，由好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

0: 那一直呢，从红山转盘的位置啊，堵到了西大桥的大十字路口了。另外呢，在新民西街，还有呢红山路以及光明路，还有呢新华北路这几条路口啊，都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队情况。大家如果要是看到有最新的路上堵车排队情况呢，也可以给我们把信息传到直播间来。那有一位听众朋友曝光一辆车啊，说是川 XCP800 这辆车，一路上在不断往车窗外扔垃圾啊，然后呢让别人来曝光了，哎，希望能够注意一下这个行为啊。好，来看一下美好瞬间，他说，主持人你好，盘龙古道下来堵车2公里多远了？想问问什么情况？你是在南江塔县是吧？啊。现在呢是盘龙古道下来之后出现了堵车的情况，那稍微等待一下吧，好不好？那前方呢是不是应该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哎，那么我们也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呢，看到啊，还有一条路呢也是比较堵的，那就是西虹东路，从华林门前的位置一直过立交桥到西虹西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呢，现在呢车流量是比较大，通行速度缓慢一些。不过这一节呢，那到了咱们西北路的出口的位置啊，基本上就能够保持畅通了。好的，那这是路上的情况。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继续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了。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时俱可喜。最后新秋时，8月23日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有躲藏、终止之意，代表暑气渐渐消退，喧嚣的盛夏即将落幕，清爽旷达的初秋款款而来。天空疏朗明净，田间作物渐次成熟。大地悄然换上了秋日色调，满载希望的丰收时节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0: 那这个可以说处暑这个节气啊到来了，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也是一个需要调整自己的过程了。那三伏天啊，从这一天呢也就差不多要结束了，暑气呢也开始渐渐消退，这种酷热的天气也进入尾声了，我们将会迎来的是秋高气爽的秋天的这种舒爽感了啊。那么同时啊，早晚的温差呢也会慢慢的增大，所以早晚啊还是要注意添加衣物。另外，进入这个处暑节气之后呢，我们要多吃一些润肺的食物，比如说银耳、百合、梨、山药等等，啊，尽量还是要避免辛辣，还有呢像生姜这样的一些辛辣性的一些食物。这个节气到了之后啊，也是很多瓜果呢都成熟的季节，这个葡萄呀、瓜呀啊，还有各种水果啊，都在上市的过程当中，哎，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好的，那么这是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到了处暑的节气，那在秋天到来啊，这中秋节呢就不远了啊。今年中秋呢，如果您还在纠结选什么样的月饼礼盒，不妨了解一下友立德。30多年深耕本土市场，拿过不少的品质荣誉，美味走遍了天山南北，品牌啊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呢，还专门特别邀请了非遗匠人参与到月饼的煎制。把传统东方韵味融入糕点，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那中秋月饼吃有立德，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本节目呢，也是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那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也是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我们也希望呢各位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的给我们传来路上信息。 今天呢，我们在第一小时的开心路通节目当中呢，将要产生一位获奖的听众，看谁在节目当中路况报得比较好，我们将送上的是由中石油提供的温暖大礼包。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美好的事情，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参与路况播报，我们将为您送上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前途无量的给我们传路况了。他说：“杭志，晚上好。”机场快速进市区，快到机场立交桥的这个地方啊，出现堵车的情况了。他说，昌吉进市区，快到新疆茂祥门口这儿呢，直接走不动了。哎，这里呢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况。李国华也来打卡了，但是呢，目前啊，在路上呢还是畅通的，没有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所在的位置呢来讲一讲。啊，然后呢，逝者说。想问一下奥体周边怎么样啊，现在堵不堵，这个地方呢好不好停车，现在要去听音乐会。这样吧，你呢还是啊把这个车辆呢停在周边的地方啊，因为据我们了解呢，这个今天呢还是一样的啊，这个在演唱会的周边呢会有一些可以停车的地方。建议你呢，如果要是开车过去，像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 PPR 停车场，还有益民大厦停车场、红星美凯龙停车场和六馆一星停车场、绿地停车场，还有文化公园停车场，以及路侧的停车场呢，都是可以的。然后停好车以后呢，在东华路或者会展北路、恒泰街七道弯路的两侧顺排呢是可以停车的。那大家停好车以后啊，可以坐这个区间摆渡车呢前往，直接到呢演唱会的现场。哎，总共呢公交集团设了6条近端的摆渡线路车，直接到奥体中心，它是往返跑的啊。所以说呢，今天呢大家呢也不要把车停到周边了，因为周边肯定是现在啊也是停不进去的。啊，好的，那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大家呢也希望，如果说咱们不是听演唱会的，而且只是经过行的路段，你就别从奥体中心这里走了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个 WNA 说啊，他说七道湾南路温泉高架的下面呢，上高架的口子这里啊，前面有一点点的堵车，主要的原因呢是一个。公交车在这里抛锚了，而且它横在了路的中间，造成后方啊有一定的排队情况了。就这个车啊，它抛锚的点位呢不对，而且它是横在路上的，造成这里出现堵车。来，灌饼高手，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语音啊，我们听一下。
2: 上车就进九九，上车就要高的快。
0: 嗯，晚上好。
2: 准备从铁路局出发去红山会接老婆下班。
0: 嗯，
2: 这一节路堵不堵呀？
0: 堵。你看啊，是这样的，刚才呢有听众也说了，在西大桥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这个事故呢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不过呢你从友好南路那边过来呢，基本上呢车流量是偏大，但是不是很堵车，但是呢新华路还有呢光明路包括红山路的这个周边啊还是车流量呢非常的大，那么您过来之后呢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停车啊。好，那这个呢就基本上是这样了，你到的位置红山会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这个 CC 帽的周边了嘛，是吧啊，你还是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停车。好，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大致。
2: 自金山从西望从上城进口。
0: 嗯。
2: 这里有点大，有点
0: 嗯，现在北外环啊，来，我们也看一下大数据呢显示的北外环的相关情况。嗯，那么到现在为止，北外环呢，我们看一下啊，芝山上桥的位置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上层隧道呢是有一定的排队的，而且这个排队一直到北京路的这个下匝道的位置啊，那车辆呢都是偏大的。但是过了北京路匝道之后呢，桥面道路基本上呢能够保持正常通行。那么车辆比较大的就是快到河滩的位置，可能有一个轻微的排队情况啊。 好的，也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各位车友呢，给我们传来信息。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互动。那张健啊，又传来一条信息，他说现在呢他在 G30 连霍高速上由北向南呢正在行驶，道路呢是一路畅通，那前往的是西山的方向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蒙奇起来了，他说在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还是出现了堵车啊，堵堵堵。这个黑骏马现在是否已经从会展中街的这个位置走出来了呢？今天这里可是有演唱会的啊，所以周边的车辆呢是非常大的。来看一下黑骏马呢，他说新 A128P 哥这个白色的大众轿车啊，它后面呢两个刹车灯一个都不亮，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广播呢？是不是把自己的刹车灯啊也好好的修一下？钢蛋儿也来了啊，他说呢，这个那天呢听到我们说到新义畅行之后呢，自己就用手机绑定了。他说过收费站的时候呢，还是要取卡。那我想问一下，你过的是不是乌拉坡北和乌拉坡南的收费站？因为他现在这个系统啊，只装在这两个收费站了。如果你过的不是这个收费站的话呢，可能就没有用啊。那么，下次呢，尝试走一下乌拉坡北和乌拉坡南，然后你感受一下，再给我们呢发相关的信息，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里这个奔波的人生啊。他说杭志你好，吐鲁番的的哥呢来打一个卡，今天吐鲁番堵车堵得太厉害了，估计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吐鲁番品尝免费的550鲜葡萄了，这个葡萄长廊路段还有呢旅游文化广场路段啊堵的是满满当当的，特别的厉害。今年的葡萄节开幕式呢真是特别的热闹。嗯，对，因为这个咱们吐鲁番的葡萄节啊现在呢已经是正式开幕了嘛，这两天又是周末，所以人特别多。其实我们这次呢在葡萄节期间呢也是带着小朋友呢要去吐鲁番研学，就我们一看是这个葡萄节，我们就主动的把我们的研学时间呢向后推了两天，我们放在了8月25号，也就是后天我们就会出发了啊，前往那里带着小朋友们去吃当季的刚刚在树上摘下来的葡萄啊，尝一尝甜不甜啊。好，那也希望大家继续的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冠名高手的路况非常多，来听一下啊。
1: 杭志晚上好。
0: 晚上好。
1: 路况从那个苏州路中海西岸那边下河滩，一直到沙区法院这一段河滩一路畅通，平均时速在60到80。
0: 啊。
1: 然后沙区法院这一块现在车流量稍微有点
0: 稍微大。
1: 然后但是正常行驶。
0: 正常行驶。
1: 然后继续往
0: 红
1: 山
0: 会。
1: 谢谢老婆。
0: 那你还没到啊，你这走的有点慢啊，我以为你都已经到了呢。那刚才说到下雨呢，这里有这样的一则信息啊，这里呢也是在8月22号的下午16:20左右，新疆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现在依然有效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那么是从昨天的夜间一直到26号的白天啊，伊犁河谷、亳州还有塔城、阿勒泰地区的北部和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还有阿克苏地区、巴州和吐鲁番北部以及哈密市的北部等区域呢，会有部分区域会有暴雨，那降水量会在25到50毫米之间，上述区域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一小时之内降水量呢在15到30毫米之间，还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发生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啊也非常高，所以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那从这个气象上来看呢，今天乌鲁木齐这边呢也是有阵雨的出现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如果今天还没有洗车的您再等一等好不好，如果已经洗过的那咱们就正常的让雨淋一下吧，然后我们下一次再洗啊。好，来看一下娜娜来了啊，她说呢距离奥体的西门还有600米就堵得走不动了。那刚才呢我已经给大家说了啊。

0: 啊，这个奥体这个地方呢，今天呢是有这个李荣浩的演唱会的第二场，就是昨天一场，今天一场嘛。可能很多人呢正要赶往演出现场，所以这个时候呢肯定是会有堵车的。建议大家呢把车停到周边的一些地带，完了以后呢坐这个公交集团的摆渡车啊，然后呢直接啊到达现场，这样的话呢是比较好，而且也对你啊看完演出之后出来之后呢去坐你的车啊是非常方便的。因为你的车如果停到奥体里边呢，等你出来那可能会有一段管制，交通管制，那么真正能够从里边走出来可能要等到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了，还不如呢停在远端一些，这样的话呢对您从演出现场出来回家的时候啊是非常友好的啊。好，来娜娜，你也不妨听一下我们的这个讲解，然后呢咱们可以停到周边的一些地方，假如说会展中心的 PPR 停车场啊，还有红星美凯龙，包括呢这个乌鲁木齐这个文化中心、文化公园这个周边的停车场都是可以的。嗯，钢蛋来了啊，钢蛋说，他说哦，原来是这样。他这次呢，他自己去了一趟北屯、乌伦古湖、吉姆乃、草原石城，还有这个口岸、白哈巴，然后呢，走了这个217国道、219线。还有呢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哇 ,S21 一线啊，领略了咱们北疆的大美风光，特别的美啊。但是呢他说走过那个收费站。我说这个收费站啊不是我们说的，我们说的是乌拉坡北和乌拉坡南收费站啊，因为它这个手机加的业务呢现在只适用在这两个点位上，以后呢会逐渐的在咱们新疆交投所有的这个收费站的位置呢都会有的，它得慢慢的铺开。好，来看一下啊，兰兰来了，他说杭志晚上好，从福友巷呢走友好路一直到揽秀园买了个东西，然后从揽秀园走到阿拉泰路高架再到福友巷都是一路畅通的。哎呀，你这今天好畅通，今天休息是吧，感觉你啊。黑骏马说呢是喀什东路的东沿，然后呢东向西的方向红光雅居一直到米东路到卡子湾的大十字路口，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亦有一个缓慢通行。西向东的方向呢车流量也一样很大哦。好，那现在呢喀什东路这里啊已经开始出现了堵车和排队的情况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传来了语音和文字的信息啊，我们一会儿呢来播出。张健又来了，张健说现在呢在 G30 连霍高速，然后东向西那从这个西山高架啊四道岔已经下来了，说西泉街这条道路上呢是一路畅通的，就是这边呢现在风有一点点大。对，今天啊是要变天嘛，所以说呢路上有风，有风的道路啊大家开车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行人啊有风他这个眼睛容易眯，在路上开车呢就注意不到车辆，所以我们大家呢还是要慢一点，避让一下行人。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今天呢是8月23号，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处暑来临，暑热渐退，天气由热转凉，昼夜温差随之拉大，饮食上多食用新鲜果蔬，少食辛辣刺激油炸食品。秋高气爽时节，不妨适度增加户外运动，坚持运动健身，保持豁达舒畅的身心状态。

0: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开心路通。本节目呢是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们传来最新的路上信息。冠名高手又来了啊！
1: 杭志，杭志，我已经接上老婆了。
0: 哎呀，
1: 从中山会回家，博雅文轩，准备走滨河路、克拉玛依中街，然后走八家富路。
0: 嗯，就不打算到外面去吃点好吃的吗？嗯。对，那么今天呢，我觉得一路上啊，冠名高手呢给我们介绍呢他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那同时啊也是在周末的时间呢接自己的家人，满满的幸福。那这样吧，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的把咱们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送给您，好不好？那也希望呢咱们这个冠名高手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呢留到这里来。另外呢，在你的手机上啊安装咱们的中油好客的 APP 啊，中油好客的 APP， 然后呢一定要用你发来的这个手机号呢进行注册，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呢才能够把这个优惠券呢放到这个 APP 当中。那现在呢就可以把电话号码和姓名发过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黑骏马啊继续给我们传

0: 高铁站的相关到客信息。他说，所有的的哥的姐们大家好，8月23号高铁站呢预计在8点30分左右会有8000位乘客出站，北广场预计排队人数达到800人左右，而南广场呢预计有180人左右。的哥的姐们，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到高铁站排队，有序载客。哎呀，真的是太温馨了啊。既然你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把流程呢来 Q 一下啊。那今天呢，我们也得到了来自高铁站的这个到客情况的相关信息。在19点到20点之间呢，将会有5800人到达，需要1247辆的出租车或网约车。那在20点到21点之间啊，会有4100人到达，需要336辆出租车或网约车。那么今天晚上呢，分别啊还会有这个在21点到22点之间呢，会有3800人到达，需要750辆出租车。晚上的22点到23点会有4100人到达，需要1181辆出租车或网约车。好的，这就是有关于这个乌鲁木齐站的到客信息。大家呢也希望能够啊早一点来接自己的亲人呢，或者是来接乘客啊，都是可以的。听一听冠名高手又说什么。
1: 杭志从西大桥走滨河路一直到那个克拉玛依中街这儿，一路畅通。
0: 对，反方向都是通的啊。那现在呢是这个周末的晚高峰啊，车流量呢并不是特别的大。好，我们再看一下小叶啊，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杭志晚上好，打个卡。奥体中心附近啊，已经开始有堵车了。会展中心也已经开始堵车了。能绕行的，大家就绕行一下吧。啊，那这个呢也说的是非常清楚了啊。那这位听众朋友说，北外环啊，现在西向东的方向上层隧道啊，堵得特别厉害。对，刚才就有听众朋友呢，特别给我们说到了北外环呢现在堵车的这个原因啊。”主要还是下游，北京路的下匝道的位置呢，车流量非常的大。除了这个位置啊，其他路段呢，基本上都是保持畅通的。大家呢可以耐心通行啊，过了这一节呢就好了。那目前呢，从大数据上显示的啊，咱们这个知识山呢也是上层隧道啊，现在呢车流量比较大，稍微有些排队。那么今天克南高架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依然呢是在南湖路出口的位置呢，车辆偏大。过了南湖路出口之后啊，就能够正常通行了。那今天呢，在东外环上啊，有一节排队，还是快到华光街的位置，那是有一节排队的。下了华光街的出口之后呢，就能够正常通行了。好，这是我们给大家呢传来的路上信息，您在哪里也可以把自己最新的信息传到直播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旺铺，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本节目呢，也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看一下黑骏马啊，他说呢，米东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五建卡子湾这儿走啊，车流量呢也比较大了。他说，杭志，今天晚上莲芳大姐家做啥好吃的呢？啊。
6: 今天减肥啊，啥也不吃。
0: 对，大姐现在要变美变瘦啊，变成一道闪电。好的，我们继续欢迎大家呢给我们传递路上的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来看一下由新疆专业气象台提供气象信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阵雨转多云，17度到29度，西北风4到5级，这个温度啊并不是很高啊。昌吉呢是阵雨转晴，19度到33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7度到32度，奎屯呢是阵雨转多云，15度到32度，克拉玛依多云，18度到31度，伯乐的天气啊是多云，14度到29度，伊宁呢多云，17度到33度，塔城多云转阵雨，16到31度。再来看一下阿勒泰的天气呢，是多云，14度到25度。哎，这气温呢是比较低了啊。来看一下哈密啊，多云，21度到35度。吐鲁番的天气呢是28度到40摄氏度。再来看，南疆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阿克苏多云转晴，15到27度。阿图什呢是晴天，18到29度，喀什晴，18到30度，和田阵雨转多云，19到30摄氏度，首府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西北风4到5级。好的，那么这是有关天气方面的最新动态信息，大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啊，也可以传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张健说呢，报一个路况，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西山的石火山隧道融合城这个地方，一路上呢都是畅通的啊。今天张健呢从 G30 一直在西山的附近啊，到石火山隧道了，畅通，非常感谢啊。路呢是在克拉玛依听我们的节目，他现在克拉玛依市啊惠家路口这儿啊特别的拥堵，想来惠家的快一点儿，说停车位呢还不足10%了。哎呀，今天大家都跑到克拉玛依的惠家去购物了啊，这里车流量非常大。其实说到咱们乌鲁木齐的北京路的惠家这个附近呢，我看了一下高德数据显示啊，车流量也是偏大的。因为今天呢在北京路上呢，就是从喀什路一直到这个铁路局之间的这一节啊，车流量呢是偏大的，而且呢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堵车和排队情况。好，来看一下弹幕无言来了啊，他说呢，河滩南向北的方向，新一路桥下在最左侧的车道啊，有三车追尾了。新一路桥下的位置啊，刚刚发生了三车追尾，这个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南向北的方向，新一路桥下的位置，本来这个地方呢就容易堵车，现在又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这个小方块说，杭志，今天莲芳大姐给你做辣条子吃了没有？莲芳大姐说了，今天减肥哦，啥都不做。李志强说，莲芳大姐就是要减减肥了，说那个腰粗的跟杭志一样。你越说啊，我跟你讲，今天越没饭。
6: 哎，那天你说那个我的腰跟水桶一样粗，把我得罪的。我跟你讲，现在晚上都不做饭了。
0: 好，那行了行了，那咱们就来一个16+8，好不好？咱们来个轻断食，慢慢减肥啊。往事如歌来了啊，那说呢 G30 由西山立交到祥云立交之间双向车流量适中，保持畅通，谢谢往事如歌。哎呀，好久没见你了。然后山鹰说了啊，铁路局县医院门口西向东的方向呢发生了车撞人的交通事故，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啊，现在有没有及时送往医院？ 铁路局县医院门口啊，就是在河南路的这个位置啊。那这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车撞人的交通事故，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了。好，那路上大家呢继续传来最新的动态信息。今天啊是有李荣浩的演唱会，咱们也。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的第二小时的晚间开心路通。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在大数据上显示呢，此时此刻去看演唱会的人啊是特别的多，会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呢已经基本上

让堵死了，堵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在恒泰西街上啊，是也是堵车堵得非常严重。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河滩路上啊，今天呢车流量也是非常大。那在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是从苏州路立交开始，一直到河南路立交，过了河南路立交到喀什路立交、上桥、盘桥等路段啊，现在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排队的情况。在东外环的位置呢，下这个会展大道的这个盘桥位置啊，现在呢车辆非常的大，也有堵车的情况。龙胜大街的龙胜街路口，在这个龙胜街东向西的方向和西向东，以十字路口为界呢，现在都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堵车和排队的情况。我们建议啊，大家呢如果没有非必要啊，到这个位置呢，咱们就不要从这儿走了。包括今天在会展中心门前的红光山路呢，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都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刚才山鹰呢给我们介绍一条路况信息，说铁路局县医院门口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发生了车撞人的交通事故。那么他也说了，人呢在马路上坐着呢应该不太严重啊，那抓紧时间还是要去医院啊，要看一看。那么说到这个有关于今天演唱会的停车问题呢，我们在这儿呢就跟大家来再介绍一下啊。那么可能现在周边到这儿来的车流量呢是越来越大了，这也是李荣浩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他呢是在昨天和今天晚上啊分别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唱。那演唱会期间呢，演出前后啊人流量和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周边停车位也比较紧张。为了确保演唱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和有序啊，那乌鲁木齐交警也呼吁歌迷朋友们呢能够绿色出行。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定制了7条市区的专线，前往演唱会现场的乘客啊可以通过呢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有一个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选择演唱会线路乘车，并且完成网上的乘车预约。具体详情呢您可以看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那另外呢，公交集团还特别设置了6条近端的摆渡线路啊，往返于奥体中心。在今天晚上的17:31直到21:00之间呢，他们会循环的来进行发车。这个摆渡乘车提示啊，就是散场以后呢，可以从西二门对面的123号的端口呢来直接坐摆渡车。那西二门的门口啊乘车摆渡4号线呢前往一鸣大厦。北二门的门口啊乘坐5号线呢前往的是明里路。那么如果说您自驾到这里来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P1、P2 及中心广场的停车场可以停车。另外呢，可以在益民大厦停车场、红星美凯龙停车场、六馆一星停车场，还有呢是绿地停车场、文化公园停车场，以及呢路侧的停车区域啊，都可以。那么路侧呢，今天啊是在东华路、会展北路以及恒泰街7道弯路的这个2侧呢可以单排顺序的停放。那么大家呢在看演唱会之前啊，把车停好之后呢，最好在这个自己的位置的附近呢拍个照片，或者是用你的定位啊给自己呢做一个实时定位，然后呢再前往演唱会的现场。要不然等看完之后啊，就突然不知道自己车停在哪儿了。演唱会的今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呢，咱们交管部门将根据交通流的情况，适时的会对会展大道和会展中街的路口、明里路和恒泰西街的路口、东华路和恒泰街的路口啊，实行临时的交通分流措施。活动结束以后呢，建议乐迷们能够乘坐公共交通快线啊，然后呢尽快的离开咱们的演出现场。哎，那这就是有关于演出方面的一些信息了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路上
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慢一点啊，早点到达演出现场。那其他没有听演出的，正在路上听我们九四九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大家呢就给我们报来路况吧。就像张健说，哎，今天啊听着歌曲，听着音乐，报着路况，哎，感觉非常的舒适。他现在呢是在紫阳湖中路的位置啊，他说由南向北是一路畅通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好歌不断，继续送上。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也欢迎各位朋友啊继续传递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那已经进入秋天了，8月23号今天呢也是处暑节气。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8月23日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有躲藏中

0: 之意，代表暑气渐渐消退，喧嚣的盛夏即将落幕，清爽旷达的初秋款款而来。天空疏朗明净，田间作物渐次成熟，大地悄然换上了秋日色调，满载希望的丰收时节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1: 处暑节气已经到来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也开始感受秋天的凉爽了。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希望大家呢要多注意添加衣物。秋天啊也容易比较干燥，大家呢一定要吃一些润燥的食物。今年中秋呢应该是在九月的下旬了，但是也不远了。最近一段时间啊又到大家开始选月饼的时候了。今年中秋如果您还在纠结选什么样的月饼礼盒呢，不妨呢了解一下有利德。他是30多年深耕本土市场，拿过不少的品质荣誉。美味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呢，还专门邀请非遗匠人参与月饼煎制，把传统东方韵味融入糕点，用月饼承载合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咱们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下了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李国华来了啊，他说呢现在长春南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奥龙广场这个附近啊，现在车流量已经比较大了，而且呢在缓慢通行。小方块说新 AY60M6 这辆车刹车灯啊一个都不亮，能不能把自己的刹车灯修一下啊，真的很危险。好的，那咱们的路况信息啊还需要大家呢继续给我们传递。现在呢虽然说周末车辆没有那么的拥堵啊，好多路段呢相对来说比较畅通，但是还是有很多路段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老朋友们都来了。小凡同学说呢，东外环观察员那今天呢说是在东外环家里，从窗户看到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啊，和两侧呢红山路出口车流量啊都比较大，但是不堵车，就是车流量大可以缓慢通行。好，谢谢谢谢燕子啊，他说今天一个人上节目是这样的，已经上了一个小时了，赶快来给我报路况吧。他说从米东回来，走的是 G7 京新高速到城北主干道紫阳湖路，还有溪流湖路呢，安全到家，一路畅通。这会儿啊，真的挺凉快的，是不是今天要下雨？是的，今天啊会有阵雨啊。我们刚才呢，在这个播报天气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已经介绍过了。一会儿呢，我们再来了解。那目前呢，在演唱会的现场啊，从大数据来看呢，是堵车很严重的。新疆会展，就是这个会展大道往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位置，还有呢，恒泰街往奥体中心的位置，现在都出现了一定的排队，而且排队距离啊也是比较长的。另外呢，就是像这个米东南路的位置，还有呢喀什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过来的路段，现在车流量都非常的大。河滩路上呢，今天这个时间段啊，也已经有一段高峰期了。那么这个高峰期的位置呢，就是从苏州路立交开始，由南向北，一直过了河南路立交，一直到米东南路的出口的这个位置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地方呢，上桥之后可以到河北路的位置，这里呢车辆都非常大。那么包括呢喀什路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桥面上也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而且呢还有部分的环岛啊出现了这个匝道拥堵的情况。相反的，也是从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是从这个城北大道开始，一直到喀什路立交，过了喀什路立交往河南路立交的方向呢，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那这一前呢是因为有演唱会的缘故吧，包括东外环会展大道盘桥下盘桥的位置，现在呢都出现了堵车的情况。在河滩路上呢还有一节南向北啊车辆偏大，那就是过了人民路立交桥到西大桥，然后一直到

这个华林的就西虹路桥到这个位置，车流量呢是稍微的偏大一些。那么今天呢，在 CC Mall 的周边，刚才啊车流量呢还是非常的大，但目前来看呢，基本上这个周边啊车流量已经释放完毕了，能够正常通行。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哪里呢？最新的路况信息也赶紧传到949的直播间来吧。下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第二小时的时间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给我们传递所在路段的最新路上信息。那目前我们看到呢，乌鲁木齐市很多路段啊基本上都是保持畅通的，但是比较堵车的一节呢就是在咱们的会展大道的这个附近了。红光山路的车流量啊现在已经基本上得到释放，就是在红光山

0: 和会展中心的会展中街以及呢会展中街和会展大道的这个周边车流量呢比较大，而且呢在红光山路和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这个位置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大家呢今天也可以把车呢停在会展中心的这个门前停车场，因为这里呢现在有摆渡车，你在这停了车之后啊，可以坐公交集团的摆渡公交，然后呢直接去往演唱会的现场，所以大家可以把车停在这里啊。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语音路况。从
2: 福州路聚焦下河滩，遇见祖国，遇见祖国。
0: 现在呢在河滩上呢，是从苏州路立交桥过来之后，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一直呢堵车，堵过了河南路立交，过了之后呢一直到喀什路立交之间，在河北路立交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是车流量非常大，已有堵车。过了河北路立交的位置呢，现在车流量呢也是一个轻微堵车的情况，这是由南向北。而由北向南的方向呢，从河南路立交的位置啊，一直到苏州路立交中间啊，还是车流量非常大的。那么河滩的主要堵点呢，就在这个位置了。也希望呢，就是大家啊，看演唱会的各位朋友呢，一定要把车辆停在相对远端一点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坐摆渡公交前往演唱会的现场。好的，那么这方面的信息啊，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您在哪里呢？哪里还有排队堵车的情况？各位车友也可以把相关的信息啊，及时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来。我们现在看到呢，在广汇桥上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跃进街出口的位置啊，还是有一定的排队。另外呢，团结路的位置啊，上桥下桥口的位置呢，都有一定的堵车和排队的情况。除了这几个位置之外，其他路段啊，基本上呢能够保持正常通行。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呢现在也可以继续传来路况信息。来看一下杭志呢给大家呢要介绍一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啊与您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事情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对于学生朋友来说呢，都马上进入这个假期的尾声了。因为孩子们呢在整个暑假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一直处在了休闲的状态，父母呢对孩子可能也是放假之后呢就让孩子自己休息了有的呢是让孩子看电视刷视频吹空调啊，是不是？孩子最近发现呢，如果不经常出门在家啊，发现他视力下降了啊，不但没有上升，反而视力出现了问题啊，这是孩子们在平时用眼啊不健康的情况下呢造成的。那么在即将开学的时候呢，很多家长也非常关注孩子们的视力问题，那么我们不妨啊给孩子们多安排一些在户外的活动，因为这种户外的活动呢，它有利于孩子的视力的恢复，让我们的孩子的眼睛呢也晒晒太阳。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以上呢，就能够有效的降低近视的发生率。这中间呢又有怎样的一些道理呢？科学家研究就发现了，户外的自然强光，尤其是光谱中的特定成分呢，能够刺激视网膜上释放多巴胺，那有效的抑制眼轴过度增长，所以说呢就会防止啊得近视的可能性。第二呢，是阳光不仅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而且呢还可以调节眼球的肌肉，缓解视疲劳，所以要经常到户外去。第三呢，是户外的视野非常开阔，眼睛能够远近交替来进行放松，它能够降低啊这个眼睛一直聚焦到屏幕啊等一些东西上呢给带来的视疲劳。远视性的这种离焦会促进咱们眼轴变长，加快啊发生近视的可能性。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经常让孩子啊在这个户外多看看。

远的地方、近的地方啊，这样眼睛呢要经常要看一下户外。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也非常重要。睡眠不仅能够促进眼部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同时呢眼睛的压力呢也会啊得到缓解。那么如果说长期用眼导致眼压过高呢，就会使得眼睛啊血液循环变得啊比较的弱，同时呢加剧眼部的疲劳干涩啊，从而使得近视的发生风险呢就更高了。所以一般呢按着这个科学的规律啊，小学生每天睡眠呢不少于10小时，初中生每天睡眠不少于9小时，而高中生啊每天睡眠不少于8小时。啊，这是对孩子的一个睡眠的要求。我们的家长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孩子们开学之前，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遵守这样的一个原则，好好的让孩子调节一下自己的眼睛啊，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哎，然后呢，在下周的周末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迎来报名了。那么我们九岁有交通广播呢，在8月25号也将由杭志啊带着同学们去吐鲁番呢举行一个研学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为您带来的开心路路通第二小时的节目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给我们传递路上的信息啊。乌鲁木齐大西门的华斯裘皮城六楼的皮草保养中心呢，现在已经开业了，清洗改款改色仓储定制一站式的服务。那本月呢是有超大的福利，原价499元的皮草清洗啊，仅需要19.9元；399元的雾化消杀呢，只需要9.9元。买皮草来华斯，养皮草还来华斯。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啊，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叫孙小月，他说我家的孩子呢是杭志的超级粉丝，去吐鲁番还能不能报名了？哎呀，真的是太遗憾了，你报晚了。我们这次的这个吐鲁番自驾游的报名啊已经截止了，总共呢是有41个小朋友，还有4个大人是陪着孩子的啊，他们参与。那么总共呢听众呢是45人，再加上工作人员，刚好我们的大巴车呢就坐满了。那么这次啊，我们就选用了一辆大巴车，想着40多个孩子啊，带着大家呢能够顺顺利利的做这场活动。那么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金亨烤肠一家，让孩子吃了放心的烤肠，他们也赶往吐鲁番，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会给孩子们烤非常好吃的烤肠，就等着孩子们去品尝呢。那么很多的家长啊也都非常的期待啊，然后我们现在呢已经把这个集结的工作啊，包括呢跟他们签署的相关的这个合同啊都已经完毕了，就等着我们8月25号的出发了。哎，也希望那一天呢能够见到更多的小同学们，杭志哥哥带着同学们啊，要好好的去了解吐鲁番。好，来看一下啊，雍小松说什么？
1: 杭志，晚上好，周末快乐，打个卡，
0: 打卡，今天走哪一条路呢？
1: 大门去华尔沟街方向上东的。看了一下高德导航，还是选择走东二环吧。
0: 东二环已经现在成你啊最想选择的道路了啊！来看一下 Lucy。
2: 杭志叔叔，吐鲁番一日游，光8岁小孩

如果说要是前几天报名的话，我一定会让你啊赶紧报名的。但是这两天呢，我们的名已经都报满了，所以说呢，小朋友呢是没有办法跟着我们一起去了，只能跟着爸爸妈妈去吐鲁番玩了，好不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也说呢，说航志啊，你这个放着歌真好听啊，然后在路上呢心情也是格外的好。今天是周末嘛，啊，路况呢偏少，咱们把歌曲放给大家。那么我们的吐鲁番游呢，是一场研学游，主要是针对孩子的。在这之后呢，我们在9月份啊，即将推出的是去阿勒泰的自驾游，现在呢正在筹措的过程当中。大概呢在8月底就要开始正式报名了，所以也希望啊咱们各位车友期待着我们新的一波这个旅游，给大家呢带来的是不一样的精彩哦。哎，那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大家呢拭目以待。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跟咱们的开学季来说一说吧。临近开学了，对于一些大学生来说啊，购买火车票呢是非常重要的。咱们的一些上大学、上大专、中专等等同学们，陆陆续续的呢要开始啊返程了、返校了。那新生呢，可以凭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在当年开学的这个前购买一次从家居住地啊到学校所在地的这样的一个单程的学生优惠票。2026年8月1号到30号之间，火车票学生预订购票服务中呢，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在2026级的新生，在咱们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啊，去找一下，有一个叫学生资质核验这个版本当中呢，填写相关的信息以后，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呢，这个当中有一个叫新生入学的板块呢，来提交预约的申请了。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啊，可预约乘车的日期为8月17到9月14日之间的一次性的单程车票，最多呢可以为包含本人及在内的3名旅客啊来进行预约，也就是可以这里面包括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送的亲人等等啊，那是可以包含的。那么学生优惠票价是如何来计算的呢？动车呢，它是这样的啊，学生优惠票呢是按直行价的7.5折，而且呢不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的方式来计算的。例如说某辆列车的2等座啊，它的直行票价为公布票价的8折，学生优惠票呢再打7.5折，就相当于公布票价的6折了。如果直行票价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学生旅客啊可以在普通的旅客身份呢直接购买那个4折票价就可以了。另外呢，普速的旅客列车啊，学生的优惠票价呢，硬座呢是按照票价的5折来进行计算的。硬卧，和加收硬卧普速旅客列车与硬座的这个全价呢是有差额的。好，那么这是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有关于大学生购票的相关信息，一定要进到12306手机客户端的学生资质核验这里边呢来看一看啊，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次机会呢享受上。好，那下面的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大数据啊显示，各条道路呢现在拥堵的情况呢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啊，包括呢我们说的演唱会现场的道路，虽然说会展大道的附近啊还是有一些堵车，但是周边呢基本上已经不太堵了。那么一会儿呢就可以开始看演唱会了啊。好，那下面的时间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祝大家好心情。

0: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扣一下流程，给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和网约车师傅们说一下乌鲁木齐站的相关情况。那么在20点到21点之间啊，将会有4100人到达，那需要呢336辆出租车或网约车。我们再来看一下21点到22点之间呢，在乌鲁木齐站将会有3800人到达，需要751辆出租车或网约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啊，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上信息传递过来，来听雍小松有语音。
1: 黄哥，
0: 嗯，
1: 所在有个5分钟可以开大灯喽。
0: 哦，今天啊，这个天啊，黑的特别厉害啊，我们也希望各位车友，咱们现在能够把车辆的大灯呢打开。可能是因为这个有云的缘故，又有风，所以说呢，现在大家把大灯开一下吧啊！从
1: 河滩快速路，河南立交桥头，向南，有200米，两个车追尾了。
0: 哪个方向呀？
1: 所以才会发生拥堵。
0: 哪个方向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加菲猫说啊，是河滩由北向南，从城北大道就开始堵了，车流量巨大，通行速度缓慢，啊，那么由北向南从城北大道过来之后呢，就到喀什路立交了嘛，然后到河南路立交，那这个交通事故是不是发生在由北向南的路上呢？大爷说一下啊，火花。
2: 我想问一下，这个路上有车别车，到时候行车安全的问题，投诉的话。
0: 不，你的意思是说什么车辆别车，然后怎么了？
2: 我想问一下，这个路上有车别车，到时候行车安全的问题，投诉的话，济南的打哪个电话？
0: 有没有造成相，有没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呢？你这样，你如果车辆有行车记录仪，你已经拍摄下来了，而且有它非常明确的照片。还有车牌号，那么这个行为啊是非常的清晰，拍摄的也很清晰的情况下呢，您呢就可以把你的这段视频呢，哎，通过咱们公众号乌鲁木齐市警保服务平台，哎，这个是咱们这个交警的一个公众服务号平台，把这个视频呢传送上去，讲清楚时间和地点，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啊，这样呢。只要咱们相关部门看到之后啊，对他的这个行为呢，也会给予处罚的。所以说呢，你可以登录一下，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啊，直接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啊。
3: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那现在啊，天已经黑了，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赶紧的把自己的车辆大灯呢打开，没有开灯的感觉前面呢黑乎乎的，是不是啊？赶紧的把大灯开起来了啊。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先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17度到29度，西北风4到5级。来看石河子呢，是阵雨转晴，19到33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7到32摄氏度。奎屯啊是阵雨转多云，15度到32度。克拉玛依多云，18度到31度。伯乐呢是多云的天气，14度到29度。伊宁多云，17到33度。那塔城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阿勒泰的天气是多云，14度到25度。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多云，21到35度。吐鲁番啊，多云的天气，28到40度。 库尔勒的天气呢是多云，21到34度，阿克苏多云转晴，15到27度，阿图什呢是晴天，18度到29度，喀什晴，18度到30，和田呢是阵雨转多云，19到30摄氏度，首府乌鲁木齐啊那是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西北风4到5级。那我们看一下未来几天咱们乌鲁木齐的这个天气啊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呢是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明天呢是多云有零星的阵雨，19到27度，气温还在下降。到了25号到26号之间呢是阵雨转多云，17度到26度，这个温度啊也是挺低的啊，是一个特别舒适的温度。那么到了26号到27号呢是多云转晴，17度到25度。那么27号到28号之间啊是晴天，气温呢开始有所回升到30度了。那么28号呢气温呢进一步回升到34。所以说呢这个秋老虎啊还没有完全过去啊。好，那继续回到节目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啊行车一路畅通，

0: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2: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那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啊，依然有些路段呢还是堵的。例如说河滩路吧，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苏州路一直到河南路啊，那么这一节呢现在啊是堵得特别的厉害。过了河南路立交桥之后呢，到河北路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啊，那车辆呢都是非常大的，现在处于一个堵车的状态。反方向呢，也是过了城北大道之后，过喀什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车流量啊也非常的大。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啊，这里堵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现在呢，在演唱会周边的道路啊，会展大道的附近呢，车流量呢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释放，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排队情况。其他路段基本上呢都已经保持正常通行了。那么一会儿呢是由王晨继续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不要走开。今天晚上呢天黑的有点早，大家呢此时要开大灯了啊，如果谁的车辆大灯没有打开的话呢，抓紧时间开一下灯。刚才我在大数据当中也看到了，这个小迪乌布立交桥的附近的车辆呢是处于一个比较大的状态。人间慢雨他呢是这样说的，他是在乌昌快速昌吉到乌鲁木齐的方向，从机场开始啊到沙之船这一块呢，通行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过了沙之船的这个路口之后啊，车流量呢就正常通行了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没有给我们讲，就是多拉啊，你没有给我们讲你所在的路段，你拍了一个视频，我们这里是不能够播出视频的啊，那能不能用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呢把自己的相关信息呢再详细的描述一下呢？那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收听。那么我们明天星期一的时候呢，杭志啊将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报路况。那我们明天再见。

你看微信平台就有朋友说什么要开学了，不会吧？难道是我错过了什么？没有啊，哈哈，这个还是按照这个你接到的通知什么时候开学啊？你提前来关注一下吧啊。水中望月的信息我也收到了，他说王晨晚上好，晚上好啊。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7: 要拼尽所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

八月二十三日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有躲藏终止之意，代表暑气渐渐消退，喧嚣的盛夏即将落幕，清爽旷达的初秋款款而来。天空疏朗明净，田间作物渐次成熟，大地悄然换上了秋日色调，满载希望的丰收时节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该说给听着好听的歌曲的同时，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大家跟我的互动啊。听众小叶说，哎呀，又听到王晨的声音了啊，说一夏天都没听到了，真好，报个路况。你等一会儿啊，你这个一夏天都没听到了我能理解啊，你这个一夏天都没听到了后面跟一个真好，这到底是想听到还是不想听到呢？他说报一个路况，仓房沟路畅通畅通啊。还有朋友说报个路况啊，芝山隧道下层东向西往青开的方向出了第二个隧道右侧有一辆出租车坏在了那儿啊，停在了右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因为呢已经开始堵车了。芝山隧道下层东向西啊，出了第二个隧道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停在这儿，大家注意避让。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4-14号。
1: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伤再狠狠的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
6: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大家的互动吧。机场高速南向北过了贵港路，就是老机场匝道口100米处，应急车道上有人骑电动车，还带着人，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哎呀，真是太危险了，怎么可以这样？这个不顾他人的这个安全，自己骑个电动车就上了这个高速了，还带着人，你说说啊。还有这个，哎呀，这个、刚才水中望月还说啊，那这个王晨，你上学的时候绝对是个好学生啊，嘿嘿，这个、还真不敢当啊，真不敢当，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啊，还真就是中等啊。中上中上有个词儿叫中等偏上啊，绝对不算是好学生啊。好吧，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大湾北路依然是拥堵排队，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还有迎宾路的西向东，以及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往喀什东路南向北啊，还有仓房沟中路从雅山中路到乌库公路啊东向西，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往外环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都还是缓行。当然大湾北路啊，这个就叫拥堵了，因为平均车速是只有9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10分钟的时间呢啊。

0: 大家如果有堵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啊，那真的是辛苦了啊，真的是辛苦了。好吧，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啊。
1: 可能吧，恍若一场短暂又绚烂的烟花。过客是注定，陌路像宿命有偏差。情急一切还被犀牛不强求。

0: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1: 忘了关的时候推荐了，
0: 当你深陷险境的时候，请记住交通应急救助949在你身边。

您正在收听到的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中秋好礼有利德。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3: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4: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九四九，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5: 晚风送爽，灯火温柔。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走进星期天美好的夜晚，我是祥子。这会儿大家在哪儿呢？已经到家了吗？感觉今天晚上这会儿的天气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呢？今天是处暑节气啊，我们都知道啊，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也是三伏的最后一天。没错，明天就出伏了，闷热潮湿的加长版三伏呢，也终于就到了终点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哎，明天出伏，今天处暑，其实意味着秋天真的可能接下来就要接管我们的生活了。昼夜温差开始拉大，清晨的风里面呢会多一丝干爽，而夜里的凉意呢也不再是羞羞答答的了。暑气消退，秋意渐浓，你有没有感觉到连天上的云都开始变得高原起来了呢？但是出伏呢，也并不是夏天的急刹车，

0: 而是一份秋天写给我们的漫地情书。从今夜起啊，大家可以试着关掉空调，关掉电扇啊，开着窗子啊，让自然的风吹进来，吹进你的卧室，吹进车里，吹进你的心里。今晚美好的夜晚，这个夜晚呢，咱们不必急着追赶季节的转换，还是要听歌，聊音乐，聊音乐的那些现象。我们会在歌声里、音乐里呢，慢慢的过渡。我是祥子，在楚楚的晚风中陪你一起等秋来。好，接下来好歌送上。首先第一首歌呢，就唱的就是今天的这个节气。当然了，在路上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如果在路上呢，把您在路上的即时路况呢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这样一个晚风轻拂的美好的夜晚，心情如何呢？也不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聊一聊。
1: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八月二十三日，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有躲藏终止之意，代表暑气渐渐消退，喧嚣的盛夏即将落幕，清爽旷达的初秋款款而来。天空疏朗明净，田间作物渐次成熟，大地悄然换上了秋日色调，满载希望的丰收时节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国风与电音的一个融合啊。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专门唱节气的音阙诗厅啊。当然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国风歌曲，之所以说因为是每一个节气呢他们都推出一首歌，这就是音阙诗厅的王子玉所唱的一首处暑，就是今天这个节气，词挺密的，而且呢听了都是国风古语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总觉得它跟我们似乎有一点疏离啊。音阙诗厅的很多歌我听了之后呢，哎，觉得词似乎写的挺好的，但是它就是没有写进我的心里。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感觉像是 AI 的作品。其实不是啊，他们还真的是真人创作的一个音乐团体。既然呢说到这儿啊，对，欢迎阿慧姐姐。没人发路况啊。哎呀，看来我前面放的歌是不是有点太普通，接下来的歌呢会很多超越人生极限，希望把在路上的此刻的听众的注意力呢都能拉过来，发路况的同时参与一下今天节目的我们的话题啊。大家都知道啊，虽然说星期天的晚上呢美好的夜晚祥子一般都是跟大家来听歌，但是我所做的音乐节目呢也都是有一定的主题的。今晚我们听歌的那个主题是什么呢？哎，今晚呢听歌的时候咱们要聊点有意思的 AI 歌曲和 AI 歌手。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过这样的声音啊，感觉看到这个歌手唱得青筋暴起，表情极致夸张，而歌声呢也是极尽高音，甚至突破了人声的生理极限。大家有时候在短视频上看到这些歌手用着一种夸张到近乎炫技的方式啊，哎，大家也留意到他们俘获了很多很多的点击量。其实很多人不清楚啊，那都是对口型。那歌声都不是真人唱出来的，其实是 AI 歌手。现在 AI 歌手呢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闯进我们的耳朵。哎，有人说呢这是华语乐坛的新风口，当然也有人担忧啊，这他们将来会不会成为真人歌手的终结者。那么到目前为止 AI 音乐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呢？从洛天依到大头针孙燕姿 AI 孙燕姿等等各种虚拟的 AI 歌手，那目前有哪些 AI 歌手真正他们出了圈啊？就是拥有了很多的歌迷，那他们未来真的会挤占甚至取代我们熟悉的那些有血有肉的歌手吗？哎，有人说 AI 可以复制嗓音，可以计算音准，甚至可以模仿情绪。但是有一种东西呢，有人说它永远学不会，那就是一个真实的人在经历了爱恨离别后，从内心和喉咙深处唱出的那一声叹息。在华语乐坛里呢，也总有一些歌手，他们唱的不是歌词，是人声。他们的嗓子里又有烟火气，有七情六欲，有破碎后的重生。所以呢，也有人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说 AI 再强大，也唱不出深夜街头那一碗热汤面的温度，也唱不出失恋后眼泪划过嘴角的咸涩。而那些声音才是乐坛真正的宝藏，是 AI 永远无法复制的灵魂。真的是这样吗？所以今晚啊，让我们一边听着那些极致的 AI 之声，一边呢也来回味一下那些真正打动过我们的真真切切的人声。在这个处暑之夜，在出伏前的最后一缕的夏天的风里，我们一边听歌也可以不妨一边也来思考，让我们的内心沉淀一下。当然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留意了 AI 歌手吗？你喜欢哪一位 AI 歌手的哪一首歌？当然你认为目前在华语乐坛有哪一位歌手是真正唱出了把我们的七情六欲唱得淋漓尽致，而这个人的歌是 AI 永远没办法取代的，你可以举出这样的歌手。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祥子，美好的夜晚才刚刚开始。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你在短视频平台有没有刷到过呢？

怎么样？这首歌你听着有没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啊，阿江说这首《热血颂》感觉回到了90年代，真好听，经典老歌百听不厌。不是90年代，是上世纪的80年代，这是40多年前的一首歌《热血颂》。但是最近呢，突然火了，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人啊。唱的这个完全突破了极限的高音啊，做着各种夸张的表情，在这个短视频里唱这首歌，当然声音绝对不是他们的，但是很多人听不出来啊，大家都觉得哇，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高手啊，大家都在他们的这个短视频里纷纷点赞夸赞，但是我看了我就知道这根本不可能是他们唱出来的声音，如果有这样的歌手在现场能唱成这样哈、啊，华语乐坛早都发生了大地震了。现在呢不光是这一首歌，还有很多的好多首的歌啊，大家都感觉这些歌手唱出了我们似乎人类以前无法触及的高音，同时呢还能够变换出很多的音色，而且这样的歌怎么突然间就出现了这么多呢？其实这些都是 AI 创作出来的，让你觉得是一种想象不到的以前的声音。其实呢，接下来就是今晚我们想探访的第一个维度啊，当声音突破了肉体的极限，音乐究竟是变得更酷了，还是丧失了灵魂呢？其实说起来 AI 歌曲 AI 音乐啊，很多朋友会不会想到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当然严格来说它只是用了电脑的技巧把真声啊人的真声合成了一下，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来说是 AI 音乐，但是它可以算是现在大行其道的 AI 音乐的前身。

这个当年有多少人是在《第五元素》这部电影中啊，看到这个外星人的歌唱家、外星歌姬啊，这个 Diva 啊，当时唱出这首《女神之舞》的时候，坐在电影院里目瞪口呆。这首歌呢，其实呢是一位阿尔巴尼亚裔的法籍歌手啊，他演唱的，他叫英瓦穆兰，这是1997年在《第五元素》这部电影中他配唱的。当然，并不完全是他的声音，因为人类的声音4个8度，没有夸张到这种地步。他里面呢也用了电脑的合成啊，所以呢创作出了这样的一首歌。当然了，在当时这个歌出来之后，虽然说一时之间惊为天人，但是还有很多的真人歌手呢来挑战这首歌，认为它并没有超出我们人类声音的极限，我们人类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所以你看，在很多人都在尝试，对吧？比如说张靓颖啊，比如说迪瓦希啊，都唱过，而且有人觉得唱的比起这个电脑合成的似乎也差不了太多。但是呢，这是1997年的作品，在这儿之后呢，似乎呢这种风格的音乐呢就沉寂了一段时间。当然，后来呢，在我们华语乐坛又出来了一个叫洛天依的虚拟歌姬啊，虚拟歌手怎么样？洛天依很多朋友都知道吧？他代表作《全域天下》啊，就是很多国风的音乐啊，还有《勾指启示》啊等等。可以说呢，他算是开创了国内虚拟演唱的风潮。那当时呢，也没有成特别大的气候啊。这个洛天依虽然也火，之后呢？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近几年，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呢，突然之间 AI 音乐爆发了。你看，我们可以先来从数据上来看看 AI 音乐呢，到了现在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啊？根据行业内的数据显示呢，仅仅在今年的4月份，全球流媒体平台每天新增的 AI 创作的歌曲呢，就接近了75000首，占每天新歌投稿的44%。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就算不吃不喝，根本也听不完这70000多首歌啊！这么大的产量呢，其实背后是大厂的激烈的角逐。放眼全球啊，你像国外的这个Sano 啊，已经稳坐了 AI 音乐生成的头把交椅，价值。飙升，而在我们国内呢，目前是3足鼎立，百花齐放。你看，腾讯音乐有启明星，字节跳动有海绵音乐，网易有天音，哎，这些都是虚拟 AI 音乐的品牌。尤其是腾讯音乐呢，专门推出了独立的 APP 魏音 Venus，而且成功的打造了 AI 的现象级歌手，就是大头针了。以往我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过大头针，并且呢播放过他的歌啊，大头针非常火。他有多火呢？单月最高听众曾经达到过2517万，累计上线了2000首翻唱的作品，全网的播放量突破了5亿次。大头针甚至登上了2026中国 AI 盛典，跟著名的音乐人吴彤啊，也是高音特别著名的那位优秀的我们的这个真人艺术家，他跟吴彤同台演唱了《站在高岗上》，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央视线下舞台的 AI 歌手。说到大头针啊，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再来听听他的歌呢？

在听，你还觉得震撼吗？其实以前我也给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大头针呢，他是个虚拟歌手啊，他没有具体的人类形象，从去年开始出现，就迅速走红网络，主要就是翻唱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为主，凭借着金属颗粒的嗓音和这种撕裂式的高音啊，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其实他是腾讯音乐旗下魏音维纳斯 APP 接入的一个 AI 歌手。其实呢，这也是 AI 经过了这种啊训练打磨之后呢推出的一个 AI 歌手。现在可能很多人的在自己的歌曲播放单里面都有这个大头针的歌啊，又听了一遍，虽然说很多朋友可能如果第一次听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哎，看到微信平台上啊，也有人在发信息啊，看到这一位听众朋友啊，乔啊，说祥子晚上好。今晚听到我的声音感到很清爽是吗？谢谢。他说原来夏天这样匆匆的走了，又该回到那段寂静的冬天了。是，夏天悄悄过去，有没有给你留下小秘密呢？另外呢，香儿啊发来信息说，祥子晚上好，现在短视频呢很多都是 AI， 还有很多所谓雷鬼版，的确唱的好听，但真人唱的是真挚的情感，会打动人心。所谓雷鬼啊，什么 R&B 版啊，都是些把经典老歌改编的。但是你听多了，会不会有一些累呢？有一些趣味呢？小周啊也在问啊，小周说这个还有个女生叫回声岛，不知道是真人还是 AI， 好歌不断，大概率就是 AI。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个挺有意思的数据啊，虽然说目前的 AI 歌曲数量呢占据了这个每天发的新歌的半壁江山，但他们的播放占比呢其实只有总播放量的

1%到3%，就像是一家超市里摆满了免费赠送的饮料，但大家逛了一圈，最后还是愿意花钱去买那一瓶自己熟悉的老牌子矿泉水。这说明了什么呢？其实也说明啊，现在听歌的人啊，很多人耳朵也是雪亮的，也是挑剔的。量大呢，并不意味着质优，猎奇也不代表钟情。很多 AI 歌曲呢，现在被形容为牛皮癣，说这注入平台啊，感觉每天批量的这么多，但是感觉缺乏情感的内核。所以很多 AI 的歌曲呢，其实也并没有留住人的心，真正留住人的心。或者说啊，虽然 AI 音乐目前啊，有人说面临着量大难消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不可否认，目前已经有一些 AI 歌手呢，已经成功出圈，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你看，除了刚才我们播放的大头针啊，给大家介绍的，另外呢，当下呢，我梳理了一下，在短视频啊，还有各种音乐平台上，目前呢，这个大家关注的热度比较高的，还有以下的这几位 AI 歌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叫落日微醺的呢？哎，所谓烟嗓女声，她演唱呢是偏就，这个抒情怀旧啊，而且呢把很多老歌重新演绎创编，而且呢，她的目前呢抖音话题播放已经达到12亿次，也冲上过这个酷狗 Top 5000榜的500榜的第一名啊，把以前的一些经典老歌重新编曲，比如说，咱们就来听一听这首。

来插播阿江的一条路况信息。他提到了说呀，目前呢，这个外环啊，广汇桥面由西向东下团结路出口呢比较拥堵，说已经拥堵到桥面上了。大巴闸啊，这晚上游客还是很多啊，那边应该就是这个导致的。另外呢，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啊乌市贝壳换房，这位姓李的朋友说，刚刚从昌吉吃完美食回家，心情美美的。那听着这一把，似乎有人都觉得是完美的烟嗓唱的这首《黄昏》，是不是让你的感觉更好了呢？

如果我不告诉你啊，这位林咏诗就是 AI 歌手，你恐怕不敢相信是吧？就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棒的真人的声音吗？但是这声音过于完美，而且还起了一个以假乱真的人类的名字，他的确是 AI。 除了你看，这每一个 AI 歌手呢，现在似乎呢，他的创作者都给了他们一个专门的赛道啊。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林咏诗，还有一位 AI 歌手呢，叫苏娜，他呢主打的是清澈复古的女声，而且呢专门来翻唱咱们内地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一些经典老歌，而且呢在中老年收听群体里面啊热度非常高，翻唱了很多过去的那些经典歌曲，比如说这一首啊，当然年轻的朋友可能没听过，但是跟祥子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不妨就可以跟着一起唱了。

0: 大家刚才听了我播放的这一段一首又一首 AI 演唱或创作的制作的歌曲，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有什么特点？感觉到了吗？就是音响效果都非常的好啊，而且呢，就都是重新演绎啊，而且现在呢，就算是唱老歌，让你也觉得似乎音乐风格也是比较的跟得上现在的时代，比较时髦。声音呢，很好听，甚至呢，就是到了完美的地步，当然是完美的。因为它没有瑕疵，它是 AI 制作的啊。大家有人说，难道 AI 就只会翻唱老歌吗？也不是，现在的有些 AI 呢，已经换了赛道，开始走这种原创的路线，比如像这种一回这样的一位 AI 歌，甚至包括大头针，最近呢有些上线的新歌呢，哎，都是专门原创的，就是，通过 AI 原创的歌曲让他们再来唱，为什么呢？因为以往在翻唱的时候啊。他们的发展头顶始终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就是版权与原创性。很多啊，其实现在目前的大部分 AI 歌曲呢，还停留在翻唱阶段。无论刚才我们提到的大头针，还有 AI 孙燕姿，刚开始之所以吸引人呢，因为是借助算法提取了真人歌手的声线模型，再去演绎那些本来就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这种寄生的方式呢，在已有作品和艺人影响力之上的模式呢，从诞生之日起，其实也伴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你像环球音乐呀、索尼音乐呀等现在一些音乐巨头啊，哎，在国际上呢，已经对这种国外现在很有影响力的 AI 歌手啊，这个Sano 啊，进行了版权的诉讼，而涉及的曲目数量呢，从最初的560首呢，已经到了超过6万多首。而在我们国内呢，现在你看，现在非常有影响力的歌手周深，在自己的新歌上标注了华语乐坛首例的 AI 禁令，就明确禁止。现在的这些 AI 啊，大数据用它的声音来进行 AI 训练，而法律界人士也已经指出，AI 翻唱如果能让公众识别出特定自然人呢，其实就构成了对人格权中声音权益的侵害。其实现在很多的 AI 歌手都是各种声音的一种融合，从他们的声音里你很难听出是哪一个目前走红的歌手，如果听出来了，他就侵权了。一边是技术的狂飙突进呢，一边是版权诉讼的围追堵截。所以 AI 歌手虽然有很多也出圈了，但真正的啊，目前要从翻唱机器进化为创作大师，其实啊，路还挺长的。
1: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是主持人祥子。今晚呢，在星期天的晚上，一边听歌一边跟大家来聊一聊 AI 歌曲、AI 歌手。那么，接下来就要触及到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了。既然 AI 能唱得这么完美，飙这么高的音啊，而且呢，松松的一天就能写出很多的歌、很多的作品，以后我们还需要真人歌手吗？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啊？这个目前前面呢，这个芒果卫视甚至官宣了国内首档纯 AI 歌手竞技的音综《幻音歌手》，将会有9位虚拟唱将来争夺歌王。那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真的是咯噔一下啊！啊，真的要这样吗？但是我感觉是 AI 它可以成为歌手，但是他永远成不了人的替身，当然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我这样来说的，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给我打脸啊。首先 AI 比拼的呢是技术上限和创意脑洞，看谁能无缝切换美声与重金属，谁能连续飙高音不换气。这本质上呢，其实是程序员之间的算法大赛。你看我们看真人歌手，看到的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苦练，是陈奕迅歌声里那份娓娓道来的故事感，是林子祥、叶倩文走过30年风雨依然在舞台上炸裂的岁月沉淀。更关键的是呢，AI 目前无法拥有人的七情

六欲，它可以模拟情感的曲线，却无法拥有真人情感的重量。它可以精确地唱出悲伤的音符，它都是算法堆积出来的，却不知道失去了。一旦失去了是什么滋味？他可以完美的演绎愤怒的高音，却从未经历过现实的毒打。所以在感受了 AI 的高科技冰冷的质感之后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听多了这种 AI 的声音之后，其实我们的耳朵呢，其实是更渴望那些带着体温、带着呼吸、带着故事的声音的。好了，接下来在一首 AI 的目前也是很走红的一首歌之后，我们接下来呢会让大家来重温一下那些 AI 我感觉目前无法复制的灵魂的声音。而这首不是啊，这首还是 AI 的，目前也是比较火的一首《踏马寻花向自由》。

所谓雷鬼版啊，大家刷短视频的时候，这一类的歌曲难免就可能会就刷到了。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艾尼瓦尔说呀，所有 AI 唱的歌一听就可以听出来，因为他们唱的歌呢，从来不是空灵清爽的，无论男音女音都带着一种烟嗓感，有一些歌曲听着确实好听，但是一些歌听着听着感觉反而很反感，他们还真的不完全是烟嗓的，但是的确缺了一些真正的人味儿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小小鲨鱼在说啊，说呢，祥子晚上好，其实老歌就是好听啊，歌词清晰明亮，节奏感强，也不完全是节奏，老歌情感更浓郁更真挚，听完了 AI 的，听听这首吧。

这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啊，罗大佑。他的声音好听吗？如果纯粹的从声乐的角度评价，人说罗大佑的嗓音是不是合格的，粗糙，唱歌是不是带着呜咽？但就是这样的一副嗓子，唱出了一个时代的乡愁和迷茫。他那诗歌般隽永的长句，那种对家国、对岁月挥之不去的关切，有人说是 AI 永远学不来的。微信平台上啊，看到小周说，不好说呀，机器人跑出了世界纪录，这是个撕裂的时代，就像生活中我们一边需要机器人代替人工来节约成本，一边又想要把产品卖给找工作的人，阵痛中。你是刚留意了这个机器人大世界机器人运动会是吧？对，现在这百米呢已经超过了博尔特了啊！机器人去年还是20多秒，今年已经到9秒3了，还有这机器人原地一蹦，蹦到了2米8的高度。的确，未来会怎么样，谁敢说呢？我们只能目前来好好的维护我们人类的尊严。除了罗大佑的这首，那接下来还有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

听着这样的一段空灵的深情的声音，很多人脑海里一定浮现出王菲在红磡体育馆演唱会上唱这首歌时候泪流满面的情景，真挚的情感，有人说是现在 AI 还完全模仿不出来的，或者说不能完全模仿出来的。当然还有人说啊，目前如果说在华语乐坛再选一位 AI 最难模仿超越的歌手，很多人把票投给了他。

0: 分了，没见过分酒的河。
1: 李宗盛，老李的歌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念。他那种独特的念白式的唱腔，其实是建立在深刻的人生阅历之上的。中年男人的无奈和解脱是需要用半辈子的精力去换的哈。也许 AI 呢可以统计出李宗盛歌词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可以模仿他的嗓音语气，但是可能 AI 永远不明白嬉皮笑脸的面对人生的难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难。就有人说这就是一种活人感呢，那种偶然的破音，换气时的喘息，甚至呢在录音室里面即兴的一句独白，都是生命在那一刻最真实的跳动。小周还说啊，如果 AI 开演唱会，肯定没有那么多的共情啊。是，目前 AI 你听声音是可以，但是面对面的时候他开演唱会，你会有他的那种真人面对的活人感吗？但是谁敢下定论呢，对不对？今晚美好的夜晚聊了，我们在一起啊，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了 AI 歌手 AI 音乐，当然也聊了 AI 的未来会顶替我们的真人歌手吗？当然 AI 的发展是必然的，根据预测呢，到2028年 AI 音乐全球市场规模呢会达到640亿欧元。有人说它就像晚风一样，不可阻挡的能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它能帮助普通人实现创业梦，能让深山里的古调通过算法焕发新生。比如最近出圈的《刀舞神曲》就是 AI 改编的云南景颇族音乐，全网播放量已经超过了37亿次。我把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抛给了 AI， 我问你觉得以你们未来的发展趋势能够替代真人吗？能够AI 歌手取代真人歌手吗？他给我回答什么呢？他说你放心，不会。 AI 永远是风，它吹动树叶沙沙作响，但它无法替代那片森林。华语乐坛最宝贵的永远是像罗大佑、王菲、李宗盛这样能用音乐记录一个民族情史，能唱出你心底最隐秘情绪的人。这是 AI 的答案。我转念仔细一琢磨，我怎么觉得后脊梁有点发凉呢？他是在迷惑我吗？还是真的他在阐述一个真理？未来会怎样？行了，这个问题可能都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来好好的琢磨一下，未来 AI 音乐 AI 歌手到底会怎么样呢？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了这儿美好的音乐跟您要说再见了。今晚我们不只是在听歌，在聊未来的趋势，其实也是在感受声音背后的温度。愿这个渐渐凉

爽的楚楚的夜晚 ，AI 的奇观能让你感觉到科技的魅力，而那些充满故事的经典，能助你一夜好梦。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祥子。美好的夜晚，感谢有你，晚安。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汉子，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苏轼苏东坡是个大才子，由于他性格呀和光同尘，所以得到了中国历代百姓的喜爱。老百姓啊都愿意苏东坡身上发生一些浪漫的故事。那没浪漫的故事怎么办呢？老百姓也喜欢把一些浪漫的故事啊编到苏东坡身上，那以至于有关于苏东坡的民间传说那是数不胜数啊。这些传说到底是真是假已然很难考证了，但是这些传说都有一个共性。什么共性呢？都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比如就有这么一个故事，说苏东坡晚年的时候被贬到岭南惠州，他在白鹤峰山下盖了几间房子，就和侍妾朝云两个人呢住那里了。由于政治上是屡受打击呀，再加上苏东坡现在已然六旬有余了，年老体衰，所以呢苏东坡平常啊很少出门，就是待在书房里诵读诗文，或研习佛经，或写字绘画，修心养性吧。尤其是每天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苏东坡呀常常会诵读几首自己原来所创作的诗词，借以呀怀念过去的岁月。那么单说在惠州有一个温都监，这个温都监呢有一个闺女，今年16岁了，颇有姿色呀。温都监的闺女那是大家闺秀啊，求婚的说媒的踏破门槛子，但这个姑娘啊善文能诗，非常有文采，眼光高，心气高，这么多上门提亲的保媒的他一个看不上，不肯嫁人呐。那后来听说苏大学士被贬到惠州了，哎呀这温小姐呀非常高兴啊，说这才是我的夫君呐，我就喜欢苏东坡，我就喜欢苏的学士，这是我的偶像，我是他的铁杆粉丝，我要嫁给他。那年代跟现在一样，追星族对明星的痴迷那不亚于今天呐。这温小姐就是苏轼的追

一星族啊，听说苏轼来了，高兴坏了，想见苏轼，但是自己是个姑娘啊，怎能够到人家苏轼家开门求见呢？这不好意思啊，哎呀，非常的着急呀、啊。这白天不敢去，干脆呀、啊，我晚上到苏府，我偷偷的看看苏的学士。这小姑娘多大胆子，到了晚上偷偷的呀，溜出家门，就溜到了白鹤峰山下苏轼的院墙外边。到这里呀、啊，正赶上苏轼每天晚上在家里头啊吟诵自己的诗词啊。温小姐在墙外这么一听啊，哎呦，听得不太切真，怎么办呢？哎呀，这小姑娘啊，特别的想近距离的接触自己的偶像啊。她一看呢，苏轼这院墙不太高，干脆呀、啊，我翻墙过去吧。16岁小姑娘啊，身体非常灵活，往上一窜，砰，两手扒住墙头，这么一使劲，身子这么一撇，一条腿上去，另外一条腿再往上一搭，咕噜，这小女孩啊，由打墙外呀、啊，就翻进苏轼家了。到了院里，哎，这诵读诗词的声音呢，就更清晰了。她顺着声音，就来到了苏东坡的窗户外面，人家窗户是关着的。透过窗棂纸往里一看，里面人影摇曳呀、啊。苏东坡在里头啊，摇头晃脑，沉迷在自己的诗词当中，沉迷在往事当中，越诵是越激动啊。哎呀，这温小姐更激动啊，可算能够在自己偶像的窗户根儿听偶像说话了。而且听的是偶像诵读他的诗词啊，这些诗词我都会呀。他这一高兴啊，禁不住跟着苏轼就读起来了。苏轼在里头啊，大江东去，他在外面就接了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在里头吓一跳啊，谁呀、啊？谁在外面？温小姐当时脑袋瓜嗡的一声，哎呦，我怎么说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要让苏的学士看到我趴着人家窗户根底下听人家，我16岁小女孩这脸往哪搁呀？不行，我赶快跑。她一转身，走，快步的来到墙根底下，一纵身，又扒着墙头一偏身，咕噜，她又跳出去了。这个时候，苏轼把窗户推开了，谁呀？谁呀？左看看，右瞅瞅，没有人呢。哎呀，这就奇怪了，难道说我遇到狐仙了啊？或者我幻听？哎呀，真是奇怪呀。那按下苏轼奇怪不说，再说温小姐吓得呀一溜烟跑回家了，还得翻墙头蹦回自己家呀。刚坐到墙上，下面有人咳嗽呀，温小姐吓一跳，就听下面人说了，你干什么去了啊？小女孩家家的趴到墙头成何体统，赶紧下来，小心点儿。哎，这温小姐一听啊，自己爹温都监，温小姐哧溜从墙上啊滑下来了。爹，干什么去了？我听说苏的学士来了，我特别想看看他，于是呢我就偷偷的跑苏的学士家里，跑窗户底下，我听苏的学士吟诵他的诗词去了。呵，哎呀，温都监点指自己的闺女呀，你呀你呀，这事要传出去，你还嫁人不嫁了？哼，爹，我反正也不嫁别人，我要嫁呀，我就嫁给苏的学士啊。哎呦，你嫁给苏的学士？苏的学士比你爷爷年岁都大， 你怎么能嫁给他？反正是我非他不嫁。哎呦，赶紧回屋，赶紧回屋，把温都监气坏了。
微

要紧，头一甩，人家回自己闺房了。那第二天呢，这温都监来探望苏轼，苏轼跟温都监呢两人关系挺好，苏轼热情招待，于是就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也告诉温都监了，说我这个地方啊是不是闹狐狸精啊，闹鬼呀、啊？昨天晚上我在屋里头啊吟诵自己的诗词，结果外面呢有人跟着我吟诵，我推窗看呢没有人，可把我吓坏了，是不是得搬家呀？嗨，文都监一摆手啊，苏的学士，您老千万别见怪，哪是什么狐仙儿啊，那是我的闺女啊。苏轼一听，什么是恋爱？可不是吗？哎呀，我这个闺女啊有点才学呀，她对谁都看不上眼，保媒的提亲的踩破我家门槛啊，可是啊她都看不中。她说了，她说呀她就看中苏的学士您了，她认为啊苏的学士您有才学呀，她就喜欢有才学的人呐。哎呀，苏轼一听啊颇为感动，但是苏轼八手一摆呀，都监呐，另爱青春年少，年方二八呀，我呢、哎、年过六旬了，我是老头子了，哪能够配得上小姐呀，他的年岁呀应该配一位少年才俊才是，老夫倒是认识一些世人才子，比如王朗啊，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和令爱是天作之合呀。哦，王朗是谁？王朗是这么一个人。苏轼啊就把自己认识的王朗，那个小王，就告诉了温都监，这小伙子要颜值有颜值，要才学有才学，配令爱那可以说呀是天作之合。一番话说的温都监呢也非常欣喜呀、啊、哎呀大学士啊，那就烦劳您促成此事吧。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包在老夫。哎呀，多谢多谢。温都监也不愿意找一个比自己大的人当女婿呀、啊、高高兴兴的回家了，见到温小姐就说了，人家苏的学士说了，人家年岁太大啊，跟你不般配，人家呢认识一个王朗，这个小伙子特别好，人家准备呀给你介绍王朗。温小姐一听啊，我不要王朗，我就要苏的学士，我是非苏的学士不嫁。哎呀，你这个丫头啊，你怎么那么拧啊？父女俩呀闹得挺不欢。再说苏轼答应人家呀给人介绍王朗，结果呢还没等介绍呢，朝廷旨意又下了，再贬苏轼，把苏轼贬到了更远的儋州，海南那一带呀、啊。那个时候海南跟现在不一样，那基本是不毛之地呀、啊。但是亡命不可违呀、啊，苏轼没办法，只得带着家眷匆匆过海去了，就把给小姐找对象的事儿啊，他给放下来了。这么一晃两年多，皇太后摄政是大赦天下呀，苏轼也在被赦之列呀，苏轼这才渡海北归，途经惠州，苏轼特意的又来到自己的旧居，又来拜访温都监，一见到温都监谈了几句话，这苏轼就问了，哎呀温小姐怎么样啊，你看看这两年呐，我只顾得在海南艰难度日了，把之前呢要给小姐介绍王朗的事儿啊给耽误了，小姐现在怎么样呢？苏轼一问这话，温都监哭了。苏轼一看怎么了，温都监掉着眼泪就说了，说我姑娘啊早已死了。啊，苏轼一听，小姐怎么死了呀？我回去啊告诉他，您要给他介绍一个才子王朗，他不但不高兴啊，反倒是
日思。

思夜想啊，就想大学士您呐，茶饭不思，还经常的呀跑到你这白鹤峰的旧居这窗户底下徘徊，没过几个月消瘦了，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请来大夫医药往效，没出一年他就郁郁而终了。啊，苏轼一听那犹如晴天霹雳，万万没想到一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没有开放就此凋零了，还因自己而死。苏轼也非常内疚啊，就说小姐葬在何处了。他临终前呐嘱咐我们说，他死后一定要把他葬在江边，好在那里呀眺望着苏的学士回来。哎呀，苏轼一听心里更是不安了，说我必须前去祭吊啊。温都监带着苏东坡就来到江边，来到温小姐墓前，苏轼掉了眼泪祭奠了一番这个从来未谋面的小姑娘啊。看着这座孤坟在江边沙洲之上，那么寂寞，那么冷清，苏轼心中非常的不忍呐。后来回到黄州定慧院寓所的时候，这苏轼啊又回想起这件事情，晚上睡不着啊。苏轼提起笔来写下一首词《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首，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北宋婉约派的词人张先年轻的时候啊谈过一段恋爱，那就说年轻人谈恋爱很正常啊，是谈恋爱很正常，但他谈的这对象啊就不太正常了。什么对象呢？尼姑。跟当时的呀他们家乡的有座尼姑庵里的一个小尼姑，两个人是一见钟情，那这可犯戒了，人家尼姑是出家人呢，哪能够涉足红尘呢？也有可能啊是那个年代很多的穷人家的孩子呀生存不了了，为了生存不得已投入空门，其实人家也不是真正的佛教信徒，但没办法呀，你已然做了尼姑了，哪能再动凡心呢？那人家尼姑庵里的老尼姑住持人家也不同意呀，这还了得呀，无规矩不成方圆呐。所以呢对徒弟们防范甚严，禁止任何人呢破坏清规戒律。但张先和小尼姑两个人两情相悦，爱情的力量是什么也挡不住的，明着不好往来，只好背地里两个人呢偷偷约会，每天呢老地方见。老地方啊在这尼姑庵后面呢荷塘上有一个阁楼，这个地方没人过来，所以每天定点张仙和小尼姑啊就会偷偷的逃避老尼的眼睛，来到阁楼幽会。定点什么时候？每天黄昏。张仙怎么来呢？阁楼前面不是个荷塘吗？张仙呢划着船来到荷塘楼下，小尼姑呢由打尼姑庵里偷跑出来，后面呢就是这么一个阁楼。他先到阁楼，张仙再划着船来到楼下，小尼姑从

阁楼上放下软梯，张先呢就攀爬着软梯进入阁楼，两个人呢就在这里亲亲我我，甜甜蜜蜜，甜言蜜语，海誓山盟，反正在这里谈恋爱。但像这种事儿啊，瞒不了多久啊。没过多长时间，两个人的私情啊，就被尼姑庵里的住持老尼给发现了。哎呦，阿弥陀佛，住持老尼呀，这个气呀，防着防着就怕出这事儿啊，怎么还出了有伤风化呀？于是老尼呀，不是小尼姑就给逮回来了，毒打了一顿呢，命令其他的小尼姑、大尼姑、半尼姑给我严加看守。当天黄昏，张仙再到阁楼下，那软梯呀、啊、就没下来。第二天再来又没下来，第三天再来也没见到小尼姑。张仙就明白了，肯定出事了，但不能闯到尼姑庵里去啊。张仙没办法，失魂落魄的回去了。那么到了后来呢，这段感情慢慢的随着时间也淡了。张仙外出游学，是再也没能够跟着小尼姑再续前缘呐。那么到后来呢，每每想起这段往事，这段往情，张仙张子野心里头啊，总会隐隐作痛啊。后来呢，他又模仿小尼姑的口吻，写了一首《一丛花令》，说山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冬末飞絮蒙蒙，思其剑摇征尘不断，何处任郎踪，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饶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连龙，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架东风。就说每当我登高怀远的时候，心中的隐隐伤痛何时才能了啊？世间万物没有什么能比情还浓的。离愁啊，就像那千万只柳条随风乱舞，还有那东街飞扬的飞絮一片迷蒙，嘶鸣的马儿渐渐离去，扬起尘土绵绵不穷，到哪里再去寻觅情郎的行踪。池塘春水融融，一对鸳鸯纵情，池中小船南北。黄昏时的画阁，那副软梯静静横，又看见一弯斜月照进帘笼，我忧恨满怀中，细细想，我还真不如那桃花杏花，还知道及时嫁给东风。就这首词啊，哀怨凄美，立刻呀就风靡当时了，受到当时很多大词人，像晏殊啊、欧阳修啊这些大家的推崇。所以后来呢，这张先在晏殊手底下当差，你别看张先呢写词写得好，当差不咋地，所以晏殊啊就埋怨张先，说你这个人呢语出惊人，能够说得出无物似浓情，那为什么你偏偏到我这里来干公事啊？言下之意呀、啊，你呀、啊、还是把你的才华都放在你写词上吧，写词你是好手，干公事啊你够呛。那么后来张先呢去拜望欧阳修，就欧阳修一听张先来了，哎呦，乐的呀也顾不了整理衣冠了，鞋都穿反了，叽里不楞登跑到门口迎接。欧阳修那是宰相啊，门客很多呀，从来没见过宰相大人对任何一个人这么热情过，大家都问呢，这谁来了呀？哎呀，欧阳修就说了，这位呀就是我经常给你们说的桃杏嫁

0: 东风郎中啊。你看，欧阳修也好，晏殊也好，都对这首《一丛花令》是推崇备至啊。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北宋有个名人叫米芾，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写字写得好啊。当时四大名写家嘛，苏黄米蔡，这个米就指的米芾，说米芾的字有王献之之风，而且呢他的画很好，擅长画山水画呀，还喜诗文，爱收藏，而且这个人的性情啊跟一般人不一样，哎，放荡不羁，疯疯癫癫，所以呢人送外号叫米癫。这个人呢就傻傻乎乎，疯疯癫癫，就这么一个非同一般的人。那米芾和苏轼、苏东坡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经常在一起吟诗作画。苏东坡也是个全才呀，无论是诗词还是书画，那都是大师级的人物。说有一次啊，苏东坡在扬州设摆宴宴，招待当地的一些名师，那米芾也应邀出席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喝得差不离了，宴会也进入小高潮了。这个时候米芾啊也喝得有点多了，他醉不当枪的，晕晕乎乎的，晃晃悠悠的，他站起身来了，看着苏轼，非常严肃认真的就问苏轼一句话，说：子瞻先生，我有一件小事儿，我想啊问一问你，不知现在可否。苏轼一看这米芾的癫劲儿又上来了，但讲无妨，有什么事儿啊？世人呐都认为我米芾有点疯疯癫癫的，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对呀还是错呀，我对你很信服，所以今天呢我想在你这里求证求证，你说我米芾是不是疯癫。他一说这话呀，在场的所有的宾朋全乐了，有的笑得肚子疼啊。苏轼一听啊，那也是哭笑不得呀，这话让我怎么回答呀。一看米芾还挺认真，苏轼这个人呢也好诙谐，立刻也装作非常的认真严肃，就回答了米芾三个字：我从众。那意思大家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这人呢没有个人观点，我从众。那从众的意思还是认为大家认为的米芾是米癫是对的。嗡的一下又是满堂大笑啊，这一回啊连米芾他自己也忍不住乐了。你看米芾就这么一个可爱之人呐。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呢，米芾到雍丘当了县令了，做了一任县官。那么到雍丘做县令的时候，有一年临县就发生了蝗灾。这个蝗灾是我们古代自然灾害当中常见的灾害。蝗就指的蝗虫啊，大蚂蚱。这闹蝗灾了不得呀，这蝗虫一滋生，那年代也没有飞机撒药，很难控制。真的蝗虫飞起来，漫天遍野，遮云蔽日啊，你就会发现像一团乌云似的，就过来了。

你的地里无论种的是豆子呀、稻子呀、高粱啊、谷子呀，只要来了蝗虫，这一冲一过，呜，就跟剃头似的，就把这农作物给啃了。所以闹蝗灾，老百姓特别头疼，弄不巧颗粒无收啊。这跟那涝啊、旱了还不一样，涝了可以抗涝，旱了可以抗旱。哎，多辛苦点儿，多担点水，浇浇地，这好歹呀，农作物还能够生长那么一点儿。但是如果闹蝗虫，这真的把这农作物给啃了，真的是颗粒无收啊。那么雍丘的临县那一年就闹蝗灾，遍地都是蝗虫啊，庄稼给啃的呀，相当严重。老百姓急得哇哇直哭，这当地县令也着急呀，赶紧组织人马灭蝗捕蝗。但是我们说了，古代灭蝗的技术就是人赶，逮着蝗虫，弄死它，抓住了一把火烧了它，那玩意儿嘴角都长了泡了，俩眼都发了红了，马上动员全县所有的人力。一起捕捉蝗虫。另外呢，这当县令的还得考虑呀，我怎么向上级交代呀？如果今年我这闹了蝗灾了，颗粒无收了，交不了这赋税，上司怪罪下来，我这乌纱帽就保不住了。那人家可以说，别的县为什么没闹蝗虫，你们县闹蝗虫了呢？看来还是你这县令治县不力呀。哎呀，我的政绩就毁了，这怎么办呢？这蝗虫跟别的还不一样，你要别的水灾了、火灾了、旱灾了，我找一个替罪羊啊，把这责任往他脑袋上一扣，我能推卸责任呢。这个蝗灾，你推卸责任都不好推卸呀。哎呀，怎么办？怎么办？赶紧找来师爷商量。这师爷都是狗腿子呀。那什么主意没有啊？眼珠一转，就想出一个馊主意，说：“老爷，您看，咱们组织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捕蝗灭蝗，为什么这蝗虫捕而不绝呢？您琢磨琢磨，这里面有什么原因没有？”“哎呀，我要琢磨透了，还能问你吗？你说呢？”“我觉得吧，咱县的蝗虫不是咱县生产的，是由邻县雍丘给跑来的。也就说呀，咱县的蝗虫是雍丘县给驱过来的。他们那赶蝗虫，把他们县的蝗虫赶到咱们县了，所以咱们县无论抓多少蝗虫也抓不净，因为雍丘老往咱这赶。”县令一听啊，哎呀，师爷呀，师爷，要么你当师爷呀，你可真有主意呀！哦，咱县的蝗虫是雍丘县赶过来的。对，大人呢，您琢磨琢磨，他不赶，咱县怎么能闹蝗灾呢？有道理。这县令心说，我正找不到推卸责任的点呢，这师爷给我提供了。那怎么办？怎么办呢？咱们呢，给这雍丘县下一份文书，下一份公文，让他们呢赶紧的把他们县的蝗虫再赶回去，不然的话，以后上峰怪罪，那老爷就对他们县的县令不客气了。妙计，妙计，嘿嘿，哎呀，这个县的县令一琢磨呀，太好了，我下达了公文。这叫先礼后兵啊！公文只要是下达雍丘，如果雍丘县县令米服他礼，那他就得派人到我们县，往他们县赶回蝗虫。如果赶回去，那我们县就没蝗虫了，赶他们县。

这公函最后啊，写了那么几个字：“请勿以邻为壑，你们献望我们献赶蝗虫，这太不道德了，你们不应该这么做，不要把你们邻居当敌人。”这米芾一看，这高挑道德大旗呀，咣当一下把这个道德审判的帽子就给我扣上了。感情你们蝗虫是我们撵的。哎呀，米芾心说话，行，这主意出的真不错呀。我若理，就中了你的圈套了；我如果不理，上峰怪罪下来，你肯定把这个责任扣我脑袋上了。哎呀，真有意思啊！这蝗虫又不是死东西，带翅膀的会飞的，它爱飞哪里飞哪里，哪里有庄稼往哪里飞，那是我养的吗？但是现在你跟他解释这些东西，他根本就不听啊！因为他现在既然给我下这样内容的公文了，那就证明这个人已然不讲道理了，他已然要耍赖皮了。米芾心说话，你给我玩这一套啊？你还嫩点儿，怎么的？你不想想我是谁呀？我是米芾啊，玩这文字游戏呀、啊，我比你强。米芾吩咐一声，给我铺纸磨墨，干嘛呢？我要给临县县令写一封回信。他来了公函了，我得作答。我不作答，我是不作为，是渎职了。疏通赶紧的，把公文纸摆好了，墨研得了。米芾往那一坐，提起笔来，告薄了笔。就在这公文纸上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蝗虫原是非空物，天谴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屈得去，贵寺却请打回来。”你这诗写的跟打油诗差不多少，派人把这封公文给我送到临县县令手里，他一看就明白，这临县县令在家里呀，等着米芾的回信呢。没想到来这么快，赶紧打开一看，是一首诗。这首诗写的特别简单，“蝗虫原是飞来物”，那一句话说明白了，这蝗虫会飞呀，它可不受人的指使，不是说我让它上哪它上哪，人家有翅膀。人家愿意飞哪飞哪，所以你说你们家的蝗虫是我们先赶过去的，对不起，这个命题不成立。那这蝗虫哪来的呀？老天爷遣来的，遣到了人间就成了百姓的灾祸了。那么如果你非得说你们县的蝗虫是被我们县赶过去的，那好啊，您呐别客气，一点面子也不用给我留啊！不是我们把蝗虫赶过去了吗？你们直接派人呢，把蝗虫再给我赶回来，给打回来，打得越厉害越好，还反了他们了。这就是本县若还屈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呀！这一句话把整个事儿全说明白了。那意思，如果你们把蝗虫打不回来，那就证明我也赶不过去。如果说我能赶过去，你就一定能够打过来。所以啊，别跟我玩这个推卸责任的事儿，玩这个您还嫩点儿。这个县令一看，当时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瘫那儿了。怎么办？哎，还能怎么办呢？接着捕蝗虫吧。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可以说呀，诗文画书禅，无一不通，无一不晓啊。对佛理禅理也是非常精通的。有一次啊，这位苏的学士住在庐山东林寺，当天晚上就做了一首诗，也叫偈子呀。叫《宿东林记》，这首偈子是这么说的：“说溪声尽是广长蛇，山色无非清净深。夜来八万四千骑，
他日。

0: 如何举四人？在这里，苏东坡用两句佳句来形容佛的境界。他说：“溪声山色，这都是佛呀。这溪水流动的声音，那就像十方诸佛的广长舌相，对众生宣示无尽妙法，从中就能听出一切万法本来寂静，万法本来如此。”那山色无非清净身呢，这就跟那神秀写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一样。就说山呢，这就是清净的法身，甭管山上的雾霭呀、林木啊，这都是法身。郁郁黄花尽是般若嘛，青青翠竹无非法身嘛，就这意思。然后苏轼的意思你得明白呀，佛性涵盖万物，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不一不二。你明白了世界这个唯一的绝对本体，那你还要那么多的开示的偈子干嘛呀？啊，一晚上你即使想起了84000偈子，明天你又如何的去开示别人呢？苏的学士的意思是说，我苏东坡，我开悟了，我就不用84000偈子。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4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我知道山色呀、溪水呀，他们就是真如法身。你知道了你还写偈子呀？所以后来呀，有一个禅师叫正悟禅师去夜见安元禅师，这俩和尚啊晚上闲谈，正悟禅师啊就举出了苏东坡的这首偈子。哎呀，说苏的学士人家真了不得，人家对禅理人家是悟透了呀，啊，能到达这般田地真是不容易啊。安元禅师一听啊，面无表情说了一句话：尚未见路径，何言道也？是门外汉耳。这苏轼、苏东坡呀都没找到路呢，你怎么说他能到了呢？他怎么到此田地了呢？他都没找到路呢。所以苏东坡呀，只不过是一个门外汉罢了，他在那里呀嚼舌头胡言乱语，根本就没到达。哎，正悟禅师一听，别介，别这么说呀，你看人家写的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这要不是已然到达这个田地，苏的学士怎么会写出这个消息呀？嗨，我不告诉你了吗？他只不过是个门外汉，越是门外汉写东西啊越写一大堆呀、但写一大堆他仍然是门外汉。大和尚慈悲，能不能为在下指破呀？你给我开示开示行不行啊？我听不太明白呀。安元一乐呀，说且从这里用心参破，即可知道本命元辰落在何处。你呀，就在这里好好的悟一悟吧。

悟明白了，你就知道你的本来面目应该在什么地方了。这，哎，正悟禅师啊，被安元禅师弄得如同堕入无里雾中一般的，眼前是茫然一片，了无思绪呀、啊。哎，好好想想。这一想不要紧的，正悟禅师啊失眠了。一晚上无法入睡，哎呀，在这床上直折饼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一晚上都过去了，眼瞅着天亮了，天一亮，这寺庙当中晨钟暮鼓啊，得敲钟啊，咣咣咣，这一敲钟，哎呦！在床上失眠的正悟嘣一下子他坐起来了，这钟声透破黑暗，直接打中了自己的内心呢。钟声与自然浑然一片，自己的内心也与宇宙浑然一体呀、啊、嗨，他一拍大腿呀、啊、马上又做了个记子，说东坡居士太饶舌，声色观中欲透身，昔若是生山是色，无山无水好愁人。他赶紧的把这首偈子写下来，都不带吹干墨迹的，拿着偈子呀去找安元禅师了，说您给我看看我是不是已然有所弃悟了。安元禅师拿过偈子一看，安元禅师乐了，你看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了吗，那苏东坡呀他就是个门外汉。安元禅师这一句话印证了正悟禅师，代表你开悟了，你找到了本我了。这苏东坡呀从牺牲从山色当中他想了悟真性，但他仍然着于山色溪中啊。那如果说没山没溪了，哪里又是法身呢？你能不能悟到这一点呢？如果你明白了所谓的溪声，所谓的山色，所谓的真如，所谓的法身，它其实啊无所谓其有，无所谓其无，他们本来是不一不二，一样一样一样的，那么你何必去说什么真如，去说什么清净身，去说什么长舌呢？嗯，金刚经上不是说了吗，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你怎么还从声色来求我呢？所以这苏轼啊，哎，是个门外汉。

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

0: 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04集。
6: 严柱带着皇上关于民可买爵和赎禁锢的诏书到达寿春。这个消息在淮南国引起了种种猜测。在安排朝廷使者住下之后，刘安就急忙把武备和刘谦召进了王宫。你们说说，皇上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武备道，依臣看来，连年战争已使朝廷府库空虚，皇上不得不出此下策呀。中郎所言极是。刘谦也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无法安静地听完武备关于形势的分析，就说道，此时正是父王起事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啊，孩儿请父王早做准备。你急什么？刘安是最见不得刘谦这种毛毛躁躁的性格，你就不能安静地听中郎把话说完吗？不要忘了，严柱此次来寿春还有一项使命，就是追究你阻止雷备从军之事。刘谦悻悻地刹住话头，心中却老大的不悦。刘安不理会这些，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关于形势的准确判断，于是便问，以中郎看呢？啊，虽然臣也听说衡山王在国内大造楼车，大造兵器，可他没有卫青霍去病，是成不了气候的，就算起事也难逃父王的下场，所以臣以为现在时机还没有到。寡人也是这样看，只是这次被削去二线，寡人心中非常忧伤啊。你说寡人该怎样应对这个严柱呢？刘谦此时又插话，明日父王可在宫中召见他，儿臣命一司马持戟站在父王身旁，他若是敢有不敬之词，就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哎，鲁莽必坏大事，你不可乱来。太子有备亦无妨啊，不过据臣所知，这个严柱自建元以来就跟着皇上推行新制，至今却没有得到升迁，心中难免不生怨气吧。倘若我王以重金贿赂， 他或许可在

0: 皇上面前美言，掩饰其在淮南所见，为起事赢得机会，才大略才有所长进。其次，胜在天时。虽说东线战事出师不利，损失3000人马，但他们以3000之众牵制数万敌军，为你赢得了战绩。其三，胜在地利。你出兵之地乃匈奴老者居住之地，兵力薄弱，加上张骞随军之水草处，军得以不伐，故而此役之胜非你一人之功。本将且引你一决，但你不可骄矜自恃。霍去并没想到卫青接下来的话却含着尖锐的批评。兵法云，故兵贵胜不贵久，可你孤军深入敌境2000里，此乃兵家大忌。你年轻气盛，与为将之道还远呢。
1: 这
0: 霍去病咽下了后面的话，要真正理解卫青的话还需要时间。年轻的霍去病知道云中之弈拉开了他军事生涯的序幕，他将从这里开始用他的青春，用他的战刀去刻画大汉的锦绣江山。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6: 第105集。
0: 大军回到长安已是8月了，朝廷的封赏很快就下来了。霍去病一斩首虏过当，俘获甚多而取了头功，敕封为冠军侯。张骞因熟悉匈奴环境，为霍去病速胜创造机会，被封为博望侯。上古太守郝贤先后4次跟随卫青出击匈奴，又在此次定襄大战当中再立新功，被封为重力侯。卫青因赵信投降，苏建获罪，没有加封，但刘彻还是赏赐千金。对个人荣辱啊，卫青看得很淡，但他却十分关心苏建的命运。他多次向皇上陈奏原委，终于使皇帝开天恩，免去苏建死罪，使之得以赎为庶人。从宣示殿出来，卫青直接乘车回了大将军府，他为自己没有得到封赐而庆幸，这样一来他就不用再为3个儿子背上太多压力了。现在他可以卸去盔甲，陪长公主很悠闲地度过这段平静的日子了。卫青的车驾缓缓行驶在上官街上，他远远瞧见大将军府的门楼，心中就满怀回家的温暖。自从被授予大将军印信后，皇上就指派少府司扩充府地，现在这里已是修竹茂林，花木扶疏，曲径通幽的住所。他期待自己在京城的这段日子谁也不要打扰，让他有时间与妻儿尽享天伦之乐，他也好借这个时间读一读兵法，好好的总结一下出征以来的经验。还好门前没有车马的影子。卫青舒了一口气，他进了府门，就见长公主带了丫鬟们正在院内赏菊。长公主抬起头就看见一身朝服的卫青，脸上立时笑意盈盈，忙对翡翠道：“快为大将军沏茶。”“
7: 哈，他们呢？”“
0: 夫君是说不依他们几个？” 这不今

日秋朝气爽，他们闹着要去郊游，本宫让府令和骑奴们护着他们出城去了。卫青眉头一皱，不疑已经不小了，皇上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早已在思贤院中读书了。哎呀，他们还都是孩子嘛，看看朝廷那些王公子孙，哪着在这样的年龄不是在玩耍呢？长公主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卫青与长公主席地而坐，接过翡翠递过来的茶水喝了一口。将门之后如果成了纨绔子弟，如何对得起皇上的恩典呢？大将军还记着那件事儿啊？因为给儿子求封，他们夫妻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冲突，直到出征定襄也没有云开雾散。中途长公主虽然托霍去病带了信，可现在看来，那横在他们之间的心结依旧没有打开。长公主就是不明白，作为父亲，卫青为什么不能替儿子们着想呢？但现在啊，她只想千方百计淡化这些，她珍惜的是他们之间难得的相聚。本宫往后对他们多加教诲就是了。长公主的柔情在卫青的脸上停留了许久，说话的时候啊，眼圈就红了。看看看看，一仗下来人又瘦了。司马相如常说，久别胜新婚，你这是怎么了？刚回来就批评儿子。哈，好了好了，过去了就不说了。卫青的表情开朗了许多。其实女人是很容易满足的，就是长公主这样的皇家贵胄也一样对男人的爱有着期盼甘霖一样的焦渴。她要翡翠准备酒菜，她要把几个月来的每滴思念都注进浓浓的酒酿里。夫妻间的叙话没有任何禁忌，从府中的大小变故到前方战事的惊心动魄，从霍去病脱颖而出到朝廷对有功将士的封赏，无拘无束，话随心走。说到没有加封爵禄，只赏赐千金，长公主就为卫青打抱不平，声言改日要进宫面见皇上，讨个说法。卫青则用淡然抚平长公主的愤懑，倘若如此计较，那长眠在边塞的三千士卒又该如何呢？不管怎么说，皇上没有追究用兵的失误，已属万幸了。想想那些失去亲人的百姓，我就非常不安呐。夫君总是这样小心谨慎，长公主嗔怪道。卫青除了报以宽容的憨笑，没有再说什么。她毕竟是皇家的长公主，当今皇上的姐姐，卫青不能不顾及她的这个身份呢。卫青斟满了一爵酒，谢道：“我不在的这些日子啊，夫人为府上诸事操劳，请夫人饮了此爵吧。”长公主急忙举爵应道：“夫君劳苦功高，应当本宫先敬才是。”两人相互推让一番，晶莹的酒酿顿时洒到衣襟上。长公主投给卫青的目光，星星点点间都荡漾着柔和，生怕一不小心，眼前这个男人就丢了。夫君，你我永远就这样该多好啊！哪能啊，我还是皇上的人呐。太阳的金线拉着婆娑的烛影，淡淡的涂在织锦的幔帐上。长公主望着西斜的太阳，多希望上苍能够赐予她一条纤绳，记住这流逝的光阴，把这卿卿我我永远留在身旁。而卫青怎能读不透他的心思呢？他当下就说：“我今日已谢绝一切应酬，一心一意陪着夫人。”长公主闻言不能自持，不由得越过案几，依偎在卫青的怀抱里。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偶然的话题就让这缠绵的气氛从身边流走了。长公主借着酒意说给一个让卫青十分不解的消息：“夫君知道吗？皇上最近要为王夫人庆寿，大臣们都纷纷张罗着送礼呢。

0: 朝廷财力不是很紧吗？皇上还不得不诏令郡国买武功爵和令民书进贡呢。又是谁在皇上耳边吹风啊？国家财力再紧，难道还没有给心爱女人庆祝寿诞的钱吗？王夫人春秋上妇，年不过二十一二，过着什么寿诞吗？那是皇上的事儿，做臣子的只要顺从就行了。长公主隐瞒了一个环节，那就是她向皇上谏言要为王夫人过寿诞的。她当然不会告诉卫青，这不过是她向卫子夫一连串的报复和示威的筹谋之一。长公主从卫青的怀抱中坐了起来，说：皇上不是赏赐夫君千金吗？本宫的意思啊，不如从中拿出五百金作为贺礼。这是什么话？卫青推开长公主，吃惊的目光反复打量着这个刚才还温情脉脉的女子。怎么了？有什么不妥的？
1: 不行，她是皇帝的赏赐，每一钱都浸透着边关将士的血，岂可用作后宫夫人的贺礼呢？用将士的血去为一位夫人庆寿，我做不到。
0: 卫青说着，不由得紧紧抓住长公主的胳膊。哎呀，放手！长公主挣脱了卫青，那种带着讥讽的冷漠和傲岸自内向外从每一个句子中散发出来。什么将士的血啊，那是皇上的恩典，王夫人过寿诞，那朝臣们还怕送不进去贺礼呢？夫君倒好，左一个将士右一个将士，难道大将军有今天仅仅因为将士吗？
1: 别人怎么说我不在乎，夫人你总该知道我为大汉江山出生入死。
0: 长公主转过身来，那话语越发的尖酸刻薄。大汉将军如雨，谋臣如云，哪个不是提着脑袋走上疆场的？若没有本宫，没有皇后，夫君就是用十颗脑袋也挣不下这个大将军的地位。夫君不要以为有了皇后就有靠山了，有道是花无百日红，以色侍君，色老而爱尽，古往今来哪个皇后不是这样呢？卫青终于明白了，他不仅是公主的丈夫，还是他的臣子，他不仅是大汉的将军，更是他恩赐的对象，他头上的冠冕不仅染着将士们的鲜血，更闪耀着皇后的光环，他在战场上号令三军，却对一个皇家女人无可奈何，他找不到排泄愤懑的方式，胸口憋得难受啊！
1: 来人，大将军有何吩咐？
0: 卫士应声而道。
1: 备马。
2: 诺。
0: 卫士们被卫青铁青色的脸色吓坏了，不敢怠慢，匆匆向马厩跑去。战马载着卫青出了横门，在广袤的咸阳原上飞驰着，马蹄荡起阵阵黄土，淹没了跟在他身后的卫士。马群过处，田垄上的农人们都惊恐地望着。为什么到这里来呢？他说不清楚。

极之地都是下关的辖内，出来兜兜风，赏赏秋，总可以吧？哈，那是那是。看将军脸色，是有什么心事吗？啊，在下也是在府上待烦了，出来透透气。听卫青这么说，吉岸只是微笑。卫青有些不解，大人为何用这样的眼光看着在下？大将军熟读兵法，运筹帷幄，但有一样不行啊，就是没有学会说假话。如果下官没猜错，将军一定是为给王夫人送礼的事情与长公主意见相左吧？啊，卫青惊道，大人您是怎么知道的？给王夫人祝寿，满朝文武皆知啊。卫青知道这事儿没法瞒下去，便将对王夫人祝寿的看法直接说与吉岸听。其实啊，吉岸早知道此事乃是长公主一手促成，他更明白长公主可不是个好惹的人。再说对卫青来讲，他也不缺那几百斤，倒是刚才遇见的一件事儿让他揪心。不就是几百斤吗？公主有意送去就是了，倒是令公子应该引起大将军的注意啊。卫青忙问，怎么了？大人听说什么了？吉岸顿时严肃起来，不是听说，是下官亲眼所见。就在一个时辰前，令公子带着骑奴们撵兔子，从百姓刚成熟的米谷地里跑过，弄得农夫们怨声载道，骑奴们一顿皮鞭，把一个老者打得鲜血淋淋，若不是下官及时赶到，恐怕要出人命了。卫青听着脸色就阴沉了，他转身就要上马，口中怒道，在下这就去杀了这个逆子。吉岸见状忙上前拉住马头，哎，一个号令千军的大将军怎么如此沉不住气呢？他不过是个孩子，知道什么？要紧的是做父母的要担起责任。哎，卫青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谁说不是呢？都是他母亲溺爱的。太阳在咸阳原畔西沉，遥远的天际升起乳白色的烟雾，两人牵着马缰一路缓缓地朝原下走去。正是秋色渐深的日子，回望身后的长陵安陵，寂寞地矗立在千里暮云之下，再看眼前，是当年始皇帝倾举国财力兴建的宫室，而如今呢，只剩下风雨波蚀的残垣断壁了。这清静真让吉岸的眼睛有些湿润，他对眼下皇室贵胄的作为充满了忧虑。走在身旁的卫青见他沉默不语，便问他，大人在想什么？吉岸叹了一口气，下官是在想秦朝兴亡的教训呐。卫青点了点头，是啊，不想大秦一统天下，竟亡于陈胜吴广。吉岸摇摇头，亡秦者非陈胜吴广，乃秦也。若非二世沉湎于声色犬马，岂有亡秦之祸？大人真知灼见，在下受教，务必自腐而后重生。可是当朝如大人这样居安思危的智者也不多了。来到横桥桥头，卫青站住了，他深深地向吉岸做了一揖，在下今日回去定要严责逆子，小小年纪就染上这种恶习，以后还怎么得了？好在公子年幼，人云遇之不凿，难以成器，公子天资聪颖，只要好生调教，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两匹马载着主人上了横桥，渭河的水声夹杂着马蹄之声，杂沓的传向远方。第二天一早，卫青进宫拜见皇后。
卫子夫正在询问

0: 刘据的学业。刘据看见卫青，跑上来亲昵的问候：“舅父在上，生儿有礼了。”这不是普通百姓家的外甥，他自打出生就打上了皇家烙印。卫青赶忙匍匐在地，口中讷讷道：“臣卫青拜见皇后、皇子殿下。”平身。行过了大礼，姐弟开始叙话了。春香知道大将军进宫一定有事，于是赶紧带着刘据出去玩了。公主怎么没有一起来呢？啊，这……看见卫青为难的样子，卫子夫不再问下去。他知道长公主的脾气，但他说出话来却是充满着对长公主的宽谅。这几个月呀，你在边关也真是难为他了。姐弟两个都尽量回避那些不愉快的事儿。虽然臣弟身在疆场，可没有一刻不思念皇后的。好在将士们奋勇争先，终于大胜回朝。卫子夫说，尽管他也知道卫青身经百战，可每次出征啊，他的心就要悬上几个月，晚上总是做噩梦。而后他们又说到母亲的身体，卫子夫告诉他，母亲身体康健，不要他分心。真是岁月催人老啊。交房殿的春秋带走了卫子夫的年华，他看上去再也没有当年在平阳公主府中那样润泽了。卫青透过姐姐淡淡的笑意，看到他内心深处的惆怅。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儿子引起的，因为得罪了长公主，他就把王夫人引荐给了皇上。在这个幽深的皇宫里，皇帝的情感是不断转移的，而留给女人的只有承受。有谁能理解皇后呼风唤雨背后的寂寞呢？这一年，姐姐受了不少委屈，又无法对人诉说。一想到王夫人，卫青就不由自主地谈起了因为要给王夫人送礼，他与长公主之间发生的不快。卫子夫只是静静地听，偶尔眉毛微微颤动，但很快就回归淡然。直到卫青刹住话头，他波澜不惊地说：“公主是对的，你按公主吩咐去办即可。”这是为何？不必多问，寿诞都由本宫张罗，这可是皇上的旨意。皇上经常与皇后见面吗？卫子夫眉头皱了皱：“你问这些干什么？这是你该问的吗？”卫青发现姐姐这话一出口，眼圈就红了。他在心里埋怨自己太莽撞了，不该触动姐姐的忧伤。卫子夫爱怜地看着卫青：“本宫老了，可巨儿还小，去病也需要你关照，大将军可是重任在肩呐。本宫累了，你快回去吧。”卫子夫显然不想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徒生烦恼。诺，臣弟告退了。就在卫青刚刚迈出殿门时，身后又传来卫子夫的声音：“回去以后向公主道歉，不要太任性了。”“臣弟记住了。”但是在他即将走出宫门的时候，却又被春香叫了回去。其实皇后要说的也就只有一句话：“记住，你现在是大将军了，凡事要学会忍耐。”“嗯，臣弟记住了。”“好，走吧。”卫子夫挥了挥手，转过身去。卫青仿佛看见皇后的肩膀在颤动，哎，姐姐心中一定不好受。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

0: 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从未来往回看，人生每个当下的选择都是集结了那时那刻的全部资源所出的决定。然而却有一大批年轻人在学历与现实生存面前纠结了。在他们中间火了这样的金句，如果我没有上过大学，或许就能接受自己的平庸。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2022年，对于1000多万的应届毕业生来说，很多人普遍感受到了史上最难就业季的迷茫与压力。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动荡，群体数量的迅猛增长，就业市场相对饱和，头部位置竞争激烈等一系列的现实因素，联合横亘在年轻人的就业问题面前，同时也加剧了选择上的内心冲突。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被这样的一些无奈戳中。如果我没有上大学就好了，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当服务员，可是我上了大学拉不下脸。如果我没有上大学就可以找一位没有学历门槛的工作，不用像现在这样进退两难。我真的很想当美甲师，可我都读到博士了，家里人肯定接受不了。读了大学或者学历高，不仅没有拓宽择业的范围，反而抹杀了个人兴趣，成为了一种束缚和限定。长久以来被奉为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如今变成了命运路上的绊脚石，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的理想职业地位始终坚如磐石，但最后真正能够端上铁饭碗感叹真香的人究竟有多少，可想而知。有很多父母辈的人吃过没有学历的亏，又很认同稳定系统给予的保障，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孩子能够上一个好大学，得到一份好工作，便是几代人都体面的事儿。在父母的心中，美甲师和服务员都不算是正经工作，在亲戚眼里，你做这些大学不是白上了吗？更何况那些早早就帮孩子立下志向，十几年披星戴月，搭上大把的金钱和精力，把孩子送进双一流，最后却告诉他们毕业后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每当有硕士毕业去做外卖员等类似的报道出来，评论区都会有浪费国家资源、不务正业的声音出现。整个社会都在追捧富有和优秀，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一个人的价值如果被绑定在非常狭窄的选择范围内，而又面临明显的供需失衡的现实状况，产生挫败和冲突的体验是必然的。年轻人宁愿自己没有上过大学，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首先是面对挫败时的一种反应。就好像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那样，当剧中的人在感情上受了伤害，无法面对的时候，他会歇斯底里地喊道，多希望老天没有安排我们相识，我情愿自己从未爱过你。当一个人的人格成熟度或者说自我功能还不足以应对当下的环境压力的时候，就可能启动一种现实退行的防御机制。意思是说，我回到早年生命里的时光，就不必面对此刻的痛苦。对心理学有了解的人

人一定听说过超我的概念，它是一套道德价值观和自我约束的态度，主要是由每个人所内化的父母形象所组织起来的。主流认可的是，你的职业和收入要配得上你上过的大学，这早已成为了绝大多数年轻人内在的超我。当超我过于严厉，外界条件又不允许，年轻人就会假设，掀翻学历这层桎梏可能是条出路。从关系的角度来说，这来源于婴幼儿时期的策略。我发现眼前有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我就想象让对方凭空消失。前几天听到两位阿姨聊天，我儿子都30多了，不谈对象也不出去找工作，整天在家打游戏，还不敢说，一说就叽歪。另一位阿姨仿佛遇到了知己，我闺女也这样，这可咋整啊？吃、睡、玩，这是婴儿时期的主要任务，而且没有大人会去指责婴儿为什么不去工作。成年人象征性的退回到婴儿阶段，虽然在现实上不合时宜，至少在潜意识里守住了安全。心理学大师温尼科特说，孩子必须确认自己可以随时回家，才能安心向前发展。而年轻人的内在冲突常常令他们觉得无家可归。在有些孩子心中，家是需要披上一身荣耀才回得去的地方。找不到令父母满意的工作，或者选择自己有兴趣的职业，都会让他们产生背叛父母的内疚和恐惧。于是待在原地什么都不做，比起攻击父母，痛苦代价要小得多。年轻人宁愿自己没有上过大学，无论从社会还是心理层面，都可以总结为被别人的看法困住了。经常有人问，如何才能不在意别人的看法？那么你是不是对自己的某些想法并不确定呢？一个人如果对自己要做的事情非常确定的话，就一定会集中精力排除万难。比如，当你确定，如果再不吃点东西的话，马上就会昏倒。这时不管谁评价你吃了什么，吃相如何，根本都不重要。尽快找到东西塞进嘴巴是第一要务。自体感不强，外界就总有机可乘。从增强自体感的角度来说，上大学的好处就是可以一次性大面积接触不同的新课题，这样就有更多的机会去修复早年关系中的创伤和遗憾。正像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上了大学以后第一次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爱着他。其实我相信年轻人并不是真的懊悔自己上过大学，只是惯性的思维方式告诉他们，要保住一个东西必须要去除另一个。越往后走越会知道，假设没有父母和社会期待的枷锁，成为普通劳动者也好，把兴趣发展成职业也好，要面对的人际命题一样也不会少。从心理意义上来说，工作不分高低贵贱的真正含义就在于此。最终的体面也不是只有成为精英这一个选项，而是能在别人的眼光以及不确定当中活下来，走下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非常感动。这位网友和老公凌晨4点去赶飞机，不小心撞了车，导致被迫改签，白起了个大早，连机场大门都没进去。看见眼前两辆对对碰的车，他的心情简直是原地爆炸。但是老公却在回家的路上安慰他，撞车和没有赶上飞机都是小事儿，你不开心才是大事儿。听了老公的话呀，他瞬间觉得轻松了，难得欣赏了一路日出的美景，又去一家好吃的早餐店吃了早餐，然后美美的回家补觉，准备明天再出发了。这位网友说，他受家庭影响，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遇到点事情就暴躁心烦，而老公呢，却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越是紧急的情况就越是淡定。在一起的这几年，每次发脾气，老公都能很快察觉到他的心情，然后及时化解掉。受老公的影响，他也变得包容温和了许多。果然，好的婚姻会让人越来越好。多么治愈的小故事啊！这就是情绪价值最好的示范。所谓情绪价值，就是我能接住你的负面情绪，并且把它处理过滤掉，再输出给你积极的情绪。我们不去关注是非对错，只关注彼此的感受。那一句一切都是小事儿，你不开心就是大事儿，真的能瞬间抚平炸毛的我们。和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在一起，你不用小心翼翼地担心自己被批评，不用害怕自己是不是做错事儿，只需要聚焦感觉，享受情感流动的感觉。说到这儿，也许你会想，为什么好老公都是别人家的？这也许是一道概率题，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缺乏认识情绪、疏导情绪的能力，

我们的伴侣情绪不稳定，我们也情绪不稳定，不是吗？能正确涵容情绪、过滤情绪的人毕竟是少数。那么我们大多数人为什么无法提供情绪价值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情绪大都是未分化的，情绪和情感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多少人能准确描述表达化解自己的情绪呢？就像刚才说的例子，女孩只知道自己很生气，气到要爆炸，但是生气这个词语就像是一个揉在一起的毛线团，它里面往往包含了很多内容，可能有事情失控的无助感，可能有害怕责备的恐惧感，可能有无法出行的失落感，可能有赔钱又赔时间的心疼。我们如果能够梳理自己的毛线团，把混乱的情绪一条条的清理出来，就是认识自己情绪的过程。梳理识别对方的毛线团，抚平对方炸毛的时刻，就是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的过程。遗憾的是，当我们作为孩子的时候，情绪就是不被看见的，长大后也很少有机会被滋养被看见，当我们成了父母又一代代的传递下去。第二个原因是自恋在作祟，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太想掌控一切，我们也太想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大发一顿脾气，大讲一通道理，会让人觉得爽，让人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如果弱下来去安慰对方，就意味着软弱，意味着可能被攻击，这太不安全了。害怕自恋受挫，让我们无法直视情绪。除了无法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在亲密关系中还会犯一个错误，那就是不会索取情绪价值。错误的索取方式就是在消耗情绪价值。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熟悉的场景，一对夫妻因为婆媳问题争吵，妻子说，你妈可真是个戏精，每天就会当着你的面装柔弱，你没回来的时候她光躺着玩手机，你一回来她就开始跪在地上擦地，就是打我的脸呗。丈夫说，我妈给咱们带孩子不容易，你别这么多事儿行不行，我每天上班这么累，这么小的事儿不要添乱了好吗？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在索取对方的安慰，妻子在对丈夫说，我有点委屈，有点无助，婆婆的行为让我无力招架。丈夫在对妻子说，我很疲惫，我渴望家的温暖，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但是事实上，你妈是戏精和我妈不容易这两句话有多大的拱火力量，懂的人都懂。我们习惯了用错误的方式去寻找正确的爱，因为我们总是在重复与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一个从小被要求懂事乖巧的人，拥有一个讨好的内在客体，他索取爱的方式就是委屈自己讨好别人。这种讨好隔离了真实的自己，让对方看不清他的真实需求。一个生活在情绪暴躁家庭的人，拥有了一个受挫的内在客体，他们所爱的方式就是表达自己的不可爱之处，重复那种被嫌弃的感受。在我们没有认清自己之前，就能任由潜意识的大手作祟，重复与父母之间痛苦又熟悉的情感。如果一个人从小被父母接纳，被情感浇灌，他们就能清晰地表达自己，并且识别对方。在日积月累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在努力做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的事情，同时也在做着消耗彼此的事情。说到底，情绪价值等于情绪提供减去情绪消耗。关系中的情绪价值归根结底，要么是你能提供情绪价值，要么是你学会索取情绪价值。多做提供的事儿，少做消耗的事儿。当然，的确会有一些幸运儿，他们不提供也不会索取，却能够遇到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让他们在被包容、被爱的过程中被治愈。如果你是那个幸运儿，那就好好珍惜。如果你没那么走运，那也没必要怪自己命不好。在网上呢，看到过一项话题征集，我从哪里获得情绪价值？有人被宠物治愈，有人在做一顿饭中感受到满足，有人沉浸在搞钱的鸡血当中，有人看到美景就觉得舒服，有人被爱豆治愈，有人被孩子安慰。
我们终究在

0: 关系中得到了治愈，只不过这种关系未必仅仅指的是亲密关系。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只要能让内心满足，都是很好的滋养。生命总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如果有那个人做你的光，那再好不过。如果没有，那你愿意做自己的那道光吗？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日常饮食规律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平时习惯了粗茶淡饭、清淡饮食，偶尔吃一次的大鱼大肉也觉得对身体是一种负担。事实也的确如此，动脉血管硬化是引起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日常生活当中，时不时的来一顿油腻大餐的人，血管更容易硬化。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您分享，这样吃饭的人血管更容易硬化。法国巴黎心血管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和连续性高脂饮食相比，偶尔间歇性高脂饮食反而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研究人员通过小鼠实验发现，在间歇性高脂饮食当中，细胞产生炎症信号，导致中性粒细胞水平升高，从而加剧动脉粥样硬化。研究人员把小鼠随机分成两组，喂食方式不同，第一组喂食间歇性高脂饮食，第二组喂食连续性高脂饮食。通过分析不同饮食模式对小鼠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两组的累积胆固醇负担相似，但第一组偶尔间歇性高脂饮食会导致胆固醇水平随时间发生变化，导致血脂波动。让人意外的是，与连续性高脂饮食相比，间歇性高脂饮食加剧了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发展，并诱发了更严重的斑块。然而这并非只有小鼠实验，同一天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也显示，年轻时的高血脂，尤其是血脂波动，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决定因素，比晚年的高血脂更危险。研究人员分析了芬兰青年心血管风险研究的数据，这个队列从儿童到成年人跟踪调查了几十年，其中2000多人在30岁左右和50岁左右接受了颈动脉超声扫描。经过分析发现，年轻时高胆固醇的人斑块往往最大，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果。人在刚刚出生的时候，血管就像新房子里的新水管一样，血管非常平滑，管壁厚度适中，血流也很通畅，没有任何血脂沉积。血管有弹性且柔韧，像橡皮筋一样。然而就像水管一样，血管用久了也难免会沉积东西。从10几岁开始，胆固醇就开始在动脉内皮下沉积，形成脂肪条纹，但这并不是硬化斑块。到了20到30岁，有些人就已经有了动脉斑块硬化了，就像在血管里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进入中年之后，心肌梗死、中风等心脑血管的发病率就会迅速增加。动脉硬化的初期没有症状，进展期的动脉硬化则会出现3个报警信号：疼痛、肤色异常、肢体麻木。疼痛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不陌生，因为各种血管疾病都能够引发疼痛，所以疼痛是一个报警信号。患有血管疾病时，皮肤的颜色经常会有异常，皮肤出现苍白，可能是动脉闭塞引起的缺血，青紫则是静脉淤血，而静脉炎则会出现皮肤发红。有些在血管出现问题之后，比较明显的症状就是肢体麻木，肢体的麻木感也和血管受损有关。如何通过饮食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呢？2021年，欧洲心脏病学会旗下杂志《心血管研究》刊发的研究对各种食物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首先，肉类要适量吃， 红肉及牛肉、猪肉、羊肉等和加工肉类显著。

度增加心血管风险，而适量吃禽肉对心血管风险无明显影响。因此建议加工肉只能偶尔吃，红肉也要限量，白肉如鸡肉、鸭肉等则可以适量吃，即每周不超过3份，每份100克。目前的证据表明，每周可以适度的食用鸡蛋，每天吃一个鸡蛋。我国膳食指南也推荐每周吃蛋类280到350克，大约每天一个鸡蛋，每天喝一杯牛奶，每周吃3小份，每份50克奶酪，包括每天喝1份200克的酸奶。不论是全脂奶还是低脂奶，在饮食均衡的情况之下，适量喝并不会增加心血管的风险。豆类中蛋白质含量较高，而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其对血脂以及餐后血糖和胰岛素反应是有益的。此外，豆类富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可以改善心脏代谢健康，每周不超过720克。坚果中富含膳食纤维，也是亚油酸的优质来源，建议每天食用坚果30克，可以促进心血管健康。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全谷物食用量每天增加300克，与冠心病死亡风险降低8%相关。因此，为了减少高升糖指数谷物的摄入，可以选择用低升糖指数的谷物来代替高升糖指数的谷物作为主食，建议每日食用1到2份全谷物。富含饱和脂肪的食物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性，因此日常饮食中要减少黄油、动物脂肪和热带油，如棕榈油、椰子油等。相比之下，橄榄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等非热带植物油比黄油以及其他富含饱和脂肪的动物脂肪或热带油更加健康。饮食中钠摄入量每增加1克，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增加6%相关，建议健康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5克以下的盐。另外，含糖饮料中含有大量的果糖，而摄入果糖会对血脂以及血糖产生不利的影响。研究发现，每天饮用1份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与冠心病发病风险升高15%到22%相关。因此，最好的饮品还是水。对于健康人，适度饮用咖啡和茶对身体有积极的影响。茶，尤其是绿茶中儿茶素含量高，其具有抗氧化性，有助于调节血脂，减少血管炎症、动脉粥样硬化以及血栓形成。建议每天可以适度饮用咖啡或茶，最多不超过3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称体重是减肥人不能割舍的重要仪式，早上起床称一称，吃完午饭称一称，睡觉之前称一称。不过体重秤上的数字也太迷惑了吧，有时候早晚能差好几斤，一顿饭能胖3斤，上完厕所却纹丝不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聊早晚体重忽上忽下，如何称量体重最准确呢？经过查找了大量体重的研究，发现和测量到的变化基本一致。一个人按正常的饮食作息，一天内体重波动在1到2公斤，甚至5斤都是很正常的。那等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体重又会回到原点吗？不仅每天的吃喝拉撒睡会影响体重，上班也会。有研究发现，上班族的体重还会在一周内发生规律的波动。研究人员找了80多名参与者，收集记录了他们80天的体重变化，结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周波动数据。从周六开始体重增加，一周中周日和周一的体重是相对较高的，从周二开始下降。简单说就是，周一是你最重的时候，周五可能是你体重最轻的时候。另一项研究找了1421名参与者，收集记录了他们2年的体重变化，还发现无论是体重差异有多大，男人还是女人，年龄大小都呈现出了这样有趣的波动。不过这样的波动不会很大，一般在体重 0.35% 左右，实验中大概就是 0.6 斤，减肥的人波动会更明显一点。身体好像在进行一种奇妙的调控，周末增加的体重往往会被周中的体重减轻找补回来。通常来讲，身体的蛋白质、肌肉等和脂类并不可能在短期内快速变化，波动往往和水分的快速排出或大量摄入有关。就拿日常来说，我们会从一天的食物中获取将近2斤的水，也会通过皮肤的蒸发排出1斤的水，夏天可能会更多一些。那么问题来了，体重起起伏伏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通过减少水的摄入，增加身体的水分排出，确实能够出现快速掉秤的效果。如果控制水分狠一点，可以让体重的波动来得更大。有健身博主曾经给大家亲身展示了快速一天瘦9.2斤的技巧。在随后的揭秘中，博主讲出了他的秘诀：运动5个小时，快速脱去的主要是身体里的水分和储存的糖原。是的，运动快速减了水，不是脂肪。很多日常行为都可能影响到身体的水分，它们很可能就是你体重在一天内快速波动的原因。比如闲转清淡饮食、蒸桑拿、骑自行车、跑马拉松等等，但这都是虚假的。喝点水、上个厕所，体重就回来了。一顿吃到撑的大餐也可能给体重带来影响，在接下来的2到3天里会重一点，主要因为食物残渣会在身体里积攒一段时间才能排出。没错，30到60个小时都是正常的。很多人喜欢称体重之前先洗个澡，以为这样会更轻。一来洗完澡之后穿的少，二来随便搓一搓起码能搓下来几两灰吧，所以没道理不轻几斤的。可是有的时候上了秤，不但没变轻，反而还增重了不少，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洗澡其实也是一个身体补水的过程，我们的皮肤会吸收水分，变得光滑有弹性。这个时候你要是顺便再洗个头，体重不增加才怪呢。当然要是你把水温调得很高，洗个澡像杀猪一样简直要把人烫死，那就会加快身体水分的流失，使体重变轻。所以我们一般不建议洗澡之后上秤称体重，不管是轻了还是重了 都不准确。另外，很多女生会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生理期体重会增加呢？因为许多女性在生理期体内的激素水平会急剧增加，从而会出现水肿的情况。而且生理期期间，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减慢，所以体重呢会增加1到2公斤左右。但是不用过度担心，当激素水平恢复正常之后，体重也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不建议女性朋友在生理期期间去称体重。一天之内，人的体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体内的含水量出现小范围的波动。早上起床，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中相当一部分的水分会被消耗掉，使体重减轻。另外，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肠胃依然在不断的蠕动，不断的消化食物。因此，早上起床的时候，昨天晚上吃的晚餐已经被消化的差不多了。而且大部分人早上起来还会马上排便，进一步减轻了体重。所以早上是一天中体重最轻的时候。减肥期间，很多人都会一天测好几次体重，看着数字起起落落，那焦虑感真的会影响一整天的心情。那体重到底该怎么测才能知道自己胖没胖啊？其实每周测一次就好了。例如选一个可能最轻的时间点，每周五晨起上个厕所空腹，穿尽量少的衣服，咱们来上秤了。只要起始条件一致，具有参考对比性就可以了。如果你的 BMI 小于24，那比起体重，关注维度、腰围、臀围等和体脂率更加推荐。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这样吃饭血管容易硬化，以及早晚体重为什么会忽上忽下。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4: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5: 西装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都